0: 那这个天气就显得很热，再加上湿度也比较大啊，那就闷热潮湿。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内部评议。8月19号，广东佛山就中学教师招聘被质疑萝卜岗一事发布通报，说经查实，济华中学在面试环节存在将考生毕业院校知名度作为重要筛选条件，提早划出预期录用范围、内部评议等违规行为，对济华中学党委书记李某东、校长罗某南停职并立案审查调查，对三水区教育局局长赖某超、副局长傅某立案审查调查，另有14名相关责任人员被追责问责，本次招聘面试成绩全都无效，将依法依规重新组织面试，对再次参加面试的考生给予交通食宿补助。那据此前报道，8月6号，佛山市济华中学公布了2026年面向社会招聘教师的总成绩，进入面试的18个人当中，笔试成绩排前13名的考生都被淘汰了，而笔试成绩排名后5位的考生全都逆袭进入了最后的体检名单。这个最近啊，曝光了好几起这个招聘问题，真的不敢想象，在互联网时代，这些单位和个人是怎么敢如此为所欲为的？难道真的就不怕舆论监督吗？期待接下来的调查当中，能够让公众得知更丰富的细节，能够寻找到更严谨的堵漏之策。毕竟面试不是走流程，面试更不是这个自由裁量权的一个肆意妄为之地，公平也不能被内部评议架空。教师招聘关乎教育质量，营造一个公平的用人环境也是办好教育事业的前提和基础。下一个关键词，头衔迷信。长期自称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的所谓文化使者张龙，近日被香港中文大学打假。8月13号，香港中文大学官网发布严正声明，说经查证，该校并没有张龙作为本校职员的受聘记录，校方与张龙不存在任何雇佣教学与授权关系。随后张龙的伪装被一点点撕开，媒体细查发现，这个张龙竟然拥有50多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头衔，从书法家到音乐人，从教授到院长，从顾问到爱心大使，光是念一遍就要花好几分钟。在张龙的诸多头衔当中，西部新闻网总编辑是较早出现而且频率极高的一个。该网站号称由西部12省市自治区党委政府携手西部大型企业龙创传媒联合创办，但是工信部政务服务平台当中并没有西部新闻网的相关备案信息。张龙还号称担任着中国东部网名誉总编辑，也有资料说他是中国东部网总编辑，和这个西部新闻网一样，中国东部网只是一个虚假的新闻门户网站，工信部的政务服务平台当中并没有他的备案信息。所以又是一个骗子，铲除滋生假名人的社会土壤必须形成合力，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各类行业活动的指导和监管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力的震慑，而全社会都要擦亮眼睛，提高辨别能力，破除对头衔的迷信，不能再给骗子搭建更多的戏台了。下一个关键词，第一案。8月18号，陕西西咸新区资村非法强拆致人死亡案一审判决正式生效。此案发生在2023年，10余名人员持械非法闯入了张恒父母家中强拆， 拆迁人员驾驶轮式破碎机破坏张恒家的铁栅栏门，随后十余名拆迁人员冲入院中脚踹张恒家房屋铁门未果，然后拆迁人员再次使用破碎机将张恒家房屋的铁门强行破坏。监控显示大批拆迁人员二次闯入院内，并用灭火器对房内进行喷射，而张恒父子也持灭火器与拆迁人员对喷。灭火器烟尘消散之后，拆迁人员持防爆盾、防爆叉、橡胶棍等进入张恒家，而约一分钟后拆迁人员匆忙退出。拆迁人员石某退出之后倒在院中。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对峙过程中张恒持自制长矛捅刺石某，致石某当场死亡。公诉机关认为张恒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应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恒父子在遭遇众多持械人员破门闯入、非法强拆时实施反击，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8月7号法院认定张恒的反击属于正当防卫，依法判决其无罪，同时驳回死者家属的民事索赔诉求。涉案的十余名强拆人员此前也已经获刑。我看有法律界人士说，这是在拆迁领域当中非法强拆致拆迁人员死亡，最终判决被告人无罪的第一案。相信这个判例也会对以后类似案件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也会对非法强拆的行为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下一个关键词，安全底线。据新华社报道，八月十八号的17:30，宜宾市长宁县同底镇新堡村一位村民在家中的院子里为子女举办升学宴，因为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墙体倒塌，造成三人现场死亡，两人送医之后抢救无效死亡，另有17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正在全力救治伤员，并开展妥善后处置工作。他墙是什么样的墙呢？他搭那个雨棚啊，院子里边这个外边下雨，然后呢，他搭这个雨棚，拿那个雨棚呢绑在哪儿？绑在这个房顶上的这个女儿墙那个垛口上。那房顶上呢，为了这个安全嘛，他砌了一道这个女儿墙，相当于在这个房顶上拿个砖啊砌了一道栏杆一样，就把这个绳子啊，这个固定雨棚的绳子绑在那个女儿墙的垛口上。没想到下雨，绳索拉力过大，这女儿墙从这个房顶上夸夸掉下来，把人砸死砸伤。农村集体聚餐办宴的安全隐患从来都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安全意识薄弱、程序不规范、管理缺位导致的多重危机。以前一些农村聚餐还出现过严重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吃了之后什么上吐下泻，食品卫生安全问题。所以守住农村聚会聚餐的安全底线，既要靠村民们自觉摒弃这种侥幸心理，严守安全操作规范，更要靠基层相关部门常态化指导、常态化排查，把安全管控前置到每一场的聚集聚餐活动。下一关键词，更好。8月19号，抖音方面发布抖音暑期持续深入治理色情低俗的公告。公告列出了多个典型案例，其中有那个账号塑造单亲妈妈交友的人设，以母子的日常生活为噱头，发布性感内容，配以性暗示的文案，这个文案诱导用户互动，疑似存在黑产团伙操纵。平台封禁相关账号，并收集线索上报至主管部门。最终，三个相关的黑产团伙被捣毁，29人被抓获。公告介绍，近两周平台共处置色情低俗类违规内容20.9万条，对7.8万个账号采取清除违规、增长粉丝、取消盈利权限、禁言、封禁等梯度处置，其中2384个粉丝过万的账号被依法依规处置。前两天咱们还说过一个啊，就是有媒体报道的、曝光的一个单亲妈妈交友的这样一个违法违规的账号，是吧？甚至呢，带着这个未成年的小孩在这说，哎呀，怎么怎么样的啊，让小孩也在里边说话，充当角色呢。所以整治这些违法违规账号啊，这是值得表扬的。但是我们更希望别总是等到媒体曝光以后才开始整治，如果能把相关的监管工作更往前提一些，那就更好了。 下一个关键词，解释说明。8月18号据媒体报道，两个小女孩买了3张火车硬座票啊，旁边有一个无座的女乘客想坐，跟这两女小女孩商量，两个小女孩不干，这个女子就找来列车员调解。那个女乘客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应该互相体谅，对不对？而列车员则表示，那座位是他们的，跟我说没用。随后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这个话题还登上了热搜。部分网友表示，买了票不让也正常。也有部分网友疑惑说，两个人买3张票，不是本人的座位，是否有处置权呢？8月19号12306的这个客服表示，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只能买1张票，因此此类情况需要看这个座位车票是不是在本人名下的，如果是本人名下的，则需要依据本人意愿协商处理。针对网友疑惑的两个人买3张票是否有处置权的问题，这位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说，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票都是属于购票者范畴内的，其他人要使用座位的话，也需要征求本人的同意。确实，如果人家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多买了一张票，比如说我一个人坐车，但是我又用我家里人的身份证又买了一张票，因为路途远，我想这个坐得舒服一点，是吧，行李好放，然后呢休息也舒服一点，那这个人这样乘车，严格来说，那这两个座位的使用权都归人家，那人家放东西或者想坐得宽敞点无可厚非。但我看也有网友说，火车是国家普惠性的，不应该买了不坐，这跟私人商品不是一个性质。那如果我花钱买一个车厢的票，那大家都别坐了呗。从火车的公共属性的角度来讲，这些网友的质疑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所以还是希望铁路部门能给出一个更加详细的解释说明，或者说再完善一下相关的购票规定。下一个关键词，检查。近日媒体记者了解到，一位家长因为孩子疑似癫痫来到了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神经外科就诊，医生根据病情给孩子做了脑磁图检查，报告没有显示异常，没想到这位家长直接要求退费。家长认为，既然孩子一切正常，那这笔检查费用就白花了。医生反复解释说，你不能因为检查结果正常就觉得检查没用，但这个家长就表示接受不了，要去投诉。哎，我觉得应该给这个家长检查一下，送到这个精神病院检查一下吧。下一个 AI。 近日台风过后野蘑菇疯长，浙江诸暨的王师傅在自家附近采了一些野蘑菇，还特意拍照让 AI 鉴定，结果显示是无毒，王师傅放心大胆地煮了吃，结果因为中毒被送进了 ICU。 记者实测了5种野蘑菇， AI 认错了2种，同一种蘑菇用不同的手机识别，结果也不一样，准确率根本没有保障。另据报道，电池充不进电，绝缘故障，空调压缩机不工作，不少新能源车主的第一反应不是开到修理厂，而是先在网上问 AI。 有维修人员向记者反映，经常有车主电话都没打一个，直接发来一张故障截图，要求报准确的价格。该维修人员表示，网络上的碎片化案例往往不适用于每一台车的实际工况。哎呀，现在开始自己用 AI 这个查故障修车了啊！以前刚出来的时候用的 AI 看病的也多的是，现在用 AI 这么什么查这个车的故障啊，还有这个用 AI 这个鉴定这个蘑菇有没有毒的。还是那句话，这个 AI 啊还不具备那么强的智能啊，最好还是只是当做一个辅助工具来用，千万别那么迷信 AI。下一个关键词，表扬。8月19号凌晨，一位叫1+1的网友发布视频显示，在青海西宁街头，一名男子持刀慢慢向一名手持棍棒的男子逼近，男子不断地举起手中的棍棒阻止。这个时候，一名身穿外卖服装的小伙子骑着电动车绕到那个持刀男子身后，将外卖放在地上之后，然后将电动车然后一给电门，直接让电动车窜向了那个持刀男子，将持刀男子撞倒在地。众人赶紧上前合力将其制服。评论区里边很多网友点赞这名外卖小哥的机智和勇敢，不过也有网友担心说，如此放车冲撞，万一造成人员伤亡，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律师表示，男子持刀欲伤害他人，不法行为正在发生，客观上存在紧迫的现实危险，外卖小哥制止该行为构成正当防卫，正当防卫构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从视频来看，这个小哥在阻止持刀行凶之前，还先把这个要送的外卖放在地上， 然后调整好电动车的位置，对准了，然后才一给油门，然后呢冲向这个持刀男子。马上要撞上他的时候，这外卖小哥这才跳下车来了，让这个车直接窜向了这个持刀男子，把他撞倒的。可见这外卖小哥当时还是非常冷静的，我觉得就应该给这个外卖小哥表扬，这是见义勇为啊。下一个关键词，丢人。8月18号，中超第18轮补赛，上海申花队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而赛后场外出现了争议事件。据这个体育评论员韩乔生的视频显示，一名身穿吴磊国家队7号球衣的小球迷和他父亲在赛场外遭到了部分申花球迷的围攻。目前双方冲突的具体原因尚未明确。从视频细节来看，小朋友手中还拿着申花队的周边，说明只是单纯的喜爱足球，没有任何挑衅的意图。当晚球员吴磊发布寻人启事，寻找当晚在上海体育场身着国家队7号球衣观赛的小球迷父子，并表示如果当事人本人或能联系到他们的知情者看到消息，可以通过私信取得联系。要不说这个球迷啊，哈，输球又输人，这才是最丢人的。球队输球，然后球迷输人，哼，多丢人呢。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纵览新闻报道，陈先生在浙江台州开了一家饭馆，面对店内常常出现的逃单行为，忍无可忍的他在店内张贴了最近4名逃单顾客的相片，相关视频被他发布到社交平台之后迅速引发了热议。这个店主也说此举实属无奈，暂时没有撤下照片的打算，甚至做好了走法律程序错了我也认罚的准备。我们来听一下啊。
3: 能承受得起这点跑单就是生气了，一天跑了2个，都不止4个，应该有6个，然后我看那2个呢可能真的碰到问题，所以我就没挂。
0: 我看这个陈先生要坚持到底啊，他可能想的是什么呀，走法律程序错了我要认罚，我认罚是我认罚， 我看谁敢来找我，是吧？是这四个人他来找我吧，说我侵犯他们肖像权隐私权，你来找我正好，那我正好找你们，让你把饭钱给我掏了，对吧？我还想找你。

么呢？这就一直要跟他较劲到底，是吧？我就要公布你们照片，我看你们敢来找我不？没有打码，直接张贴逃单顾客的照片，还发到网上。陈先生的所为其实确实不妥当，也涉嫌侵犯了顾客的肖像权和名誉权。那就是这四个人要回来找他，那确实他侵犯肖像权、名誉权，这或许也是他的无奈之举。逃单行为从来都不是小事儿，这是对商业契约的一个公然漠视，直接侵害了这些小本经营者的切身利益。单笔逃单可能就是几十啊，十几、几十，最多上百块，积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呢。他最近就曝光了四个逃单的顾客，同时还有没被曝光的，可见他遇到这个逃单的行为有多频繁。问题是吃饭不给钱，这个道理到哪儿都讲不通啊！这个店老板的窝火和委屈值得同情和理解，他也有愤怒的权利，但他的曝光也不是一时义愤之举，他经过数天的犹豫，考虑到这样做确实有些不合适。在贴出照片的同时，他也在备注里做了忘记买单和没有买单的区分，这些细节让人看到了一个餐馆老板在维权时的小心和无奈。那正因为如此，才有很多的网友对这个小店老板的行为表示支持，说连脸都不要了还要什么肖像权啊，都吃霸王餐了给大伙晒一晒怎么了。公众的情绪代表了一种朴素的正义，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朴素的正义当做我们社会运行的规则，对不对？社会运行是有规则的，是一码归一码的啊！我们不能任由这种侵犯肖像权的事情，然后呢，然后就因为自己的这个权益被侵害了，然后呢，又以另外一种违法的方式来这个解决问题。法律的逻辑就是一码归一码呀，是吧？逃单是违约违法行为，但是不打码、曝光他人照片，一旦被告，恐怕要承担侵权责任。商家有自救的权利，但不能越过法律边界。咱这为这个店老板好，对吧？就店老板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你比如来报警，是吧？我觉得报警你可以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这个现场抢劫一样，那吃的饭你不买单，你偷偷跑了，是吧？那你不是抢劫是什么？跟盗窃跟抢劫有什么区别？啊，以这样的这个名义，然后呢报案报警，报警之后呢，让警方拿着相关的这个图片视频去找到那个相关人等，是吧？然后呢，对他们进行这个法律的惩罚，或者是让他们。在这个补齐犯罪的基础之上，还要对他们进行加罚，来对这个店老板进行补偿。但是呢，不得不说的是，像这样的事情，你就算报警之后，大海捞针一样，能真的能找到人吗？如果找不到人，这个小店的这个成本和损失怎么弥补呢？小店现在想的就是我受到损失了，啊，我起码我要挽回损失，挽回不了损失，我起码要出口气，我要解解气，是这样一种逻辑。是吧？你报警几十上百的事儿，好像不太妥当啊，也不值当啊。但是把他要找出来，付出的成本恐怕就超过了逃单金额了。你要走诉讼程序，是吧？你走诉讼程序，那怎么诉讼啊？是吧？你又没有对方的这个身份信息等等，你可能很难这个走诉讼程序，那想立案都难，成本可能更高。所以就导致了民间的一些不惜以侵权来维权的这种方式、这种招数的出现。所以破解这个困局，不能要求商家总是忍气吞声，也不能纵容以身试法，关键是要把合法维权的成本降下来，让守法者不必在吃亏和违法之间做两难的选择。你比如要是抓到这个四个人当中的其中一个了，是吧？然后对他进行严厉的惩罚，然后或者是重罚，让他补齐犯罪之后，你甚至让他这个对他进行巨额罚款，是吧？罚他个3万5万的，这是他这个失信或者故意这个盗窃或者抢劫的成本啊，啊，对他罚个3万5万的，这样然后纳入财政，也可以弥补我们这个办案所要付出的成本，弥补我们这个社会司法的成本啊。所以执法层面其实应该做出一个改变，对这样的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这个癞蛤蟆爬你脚面上不咬你，是吧？他恶心你这样的小事儿，不能轻易的放过。公安机关的受理标准应当清晰统一，处罚标准应该加大。不能因为他就逃了什么几十块钱的饭钱就罚他3、5万，是不过重？不是，这是一个严重的失信问题。对商家而言，面对这种情况啊，不是说没有其他选择的。比如说你要实在不放心，可以让顾客完成点餐支付之后再出餐，或者在店内醒目那个位置张贴那个醒目的标志啊，告知逃单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起到一个事前警示的效果。
总而言之吧，逃单理应追责，但是公道需要依法讨要，千万别让有理的事儿最后变成没理的事儿，守住边界才是真正的自我保护。

0: 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盘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这个岁岁七夕至，款款即相思，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七夕专属的特惠专场进入倒计时了啊。七夕既要为心爱的人准备一份诚意好礼，也别忘了好好的宠爱自己。还没有这个购买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三重福利，诚意拉满，现在进入倒计时。一重礼专场好物统统7.7折，众多的大牌正品送礼体面又省心。二重礼全场实付满777元立减77元，而且优惠可以叠加，性价比更高。三重礼整点惊喜秒杀轮番开抢，大牌美妆人气好物统统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块的清风抽脂，17.7块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乳，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爆款限量放送，库存有限，秒完即止。那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在我们建楼开讲节目这个时间段，给大家现在带来的大牌秒杀产品是香奈儿洁面乳30毫升规格装的，平常商城的售价要99块钱，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要27.7块，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每天早8点到晚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秒杀，一共12场秒杀轮番放送。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微信公众号里边发言，发送1043这四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弹出济广优品商城的相关的链接，您就可以进入这个济广优品商城的链接进行秒杀。另外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然后搜索济广优品这四个字，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在小程序里点击进去也可以参与秒杀。好，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 SK2 神仙水230毫升规格装的啊，这是济广优品商城的七夕活动啊，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一瓶只要375。您参加完商城的7.7折活动了，到手只需288.75元，而且还可以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您这个288.75元，然后呢，您再选购其他的这个好物，凑满777块钱，还可以再减77块钱，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七夕专属特惠福利即将收官，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海蓝之谜气垫啊，这是有01和03两款色号的。海蓝之谜气垫24克的正装，也是商城很多用户无限回购的产品。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肤、痘痘肌肤，都可以让你变身为仙女肌。它是保养和彩妆2合1的。这个下单啊，限时享受7.7折福利。日常售价239，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要184.0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您如果在商城里再选购其他的好物，加在一起满777的话，那再减77，双重福利叠加，库存有限，先抢先得。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0: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2: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媒体报道，8月17号，山西大同的张女士，她这个店门口啊，开着一个这个小零售店，她店门口有一个爱心水站啊，就把这个水啊提供给这个户外工作者的，免费提供给户外工作者的。但8月17号，她发现这个店门前的爱心水站补满的24瓶矿泉水，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查监控吧。一看监控，当天凌晨3点左右，一名女子来了，把这个水啊都倒空了，然后把空瓶带走了。张女士翻看以往的监控，发现此人多次以同样的方式，这个把水倒光，然后弄走空瓶啊，他要卖瓶子啊，卖空瓶钱嘛。所以张女士说，这是本来是辛辛苦苦的为那些这个户外工作者提供的，被这样的把水倒空又浪费，然后卖空瓶钱，很心寒。目前张女士已经调整了爱心水站的服务时间，白天才往里放水，晚上不再往里补水了，并且呼吁公众珍惜资源，合理取用。我们听一下啊。
3: 一箱子是24瓶，第二天来了以后发现空了，你全拿走，哪怕你卖了都好，至少没有浪费这个东西。我们就是挺无奈的，以后晚上我就不放了。
2: 您这张女士也是啊，也是这么说，网友们也是这么说，就是你哪怕你把这一包水你都拿走，你卖了钱，那比你卖瓶子贵吧，是吧？他把这水都倒了啊，眼里就有瓶子，这就是这种这买椟还珠那个状态啊，眼里只有瓶子，其他的都可以不要。因为那以前出过那样的事儿啊，是吧？人家这个本来装着的东西很值钱的东西，他就是那个喜欢那个容器，哎呀，把里边东西全给人倒了，就拿那个容器去卖钱去，是吧？你这问题是人家这是爱心水啊，可是呢，你看就在街上游荡的这个，眼里就盯着那几个瓶子啊，几个瓶子钱呢？你说你怎么说吧？人家小小的这个爱心水站是吧？包括共享冰箱，其实是检验城市文明和公众素养的一个考场。它的规则写得很明白，给最需要的人解最急的渴。你要是刚好路过口渴了，拿一瓶水喝，没人会说你什么。你把水倒了，然后卖空瓶，推着小车整车往家里搬，这就不是占便宜了，这在偷，是吧？我想这卖瓶子的，你看那个那女的岁数也不小了，你怎么说她是吧，她到卖瓶子这个地步了，估计也不会太富裕的，这个日子过得也不会太富裕。但你这样你糟蹋人家这个爱心水站，等于是践踏这个整个社会的慈善和爱心呢，啊，你的心咋就那么冷漠呢？前两天我还看见一个新闻啊，有一个是什么呀，穿着这个环卫马甲这个女子总是这个夜里到这儿来拿水，然后呢被人店主发现之后，人家专门在白天找到他跟他说，然后呢他倒是啊说呢啊，我们拿水我们给别人喝给别人喝，然后呢他倒不整包整包的拿了，后来成什么了，每次拿3瓶每次拿3瓶，在他的带动之下，那其他的环卫工也每次拿3瓶，搞得人爱心水站的人就觉得很无语。所以啊，这个爱心水站虽然小，但它真的是一道文明的考题，考验了我们社会公民的这种整体的素养，以及一些人的素养之低下。而且这是做公益的，公益它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公益很脆弱，爱心也很脆弱，经不起反复的薅，经不起无底线的透支。你像这样的随便的就是践踏人那个公益爱心的，我觉得应该报警啊，让警方对他进行处罚。不要觉着啊，可能日子过得不容易，你看都沦落到卖瓶子钱、卖瓶子换钱地步了。即使那样，也不是你践踏公益、践踏爱心的理由啊。一张9宫格的旅行照，让演员杨紫陷入了一场关于路人肖像权的争论。8月17号，演员杨紫发布了9张假期出游的照片。有部分网友在评论区就质疑说，你发的这个微博啊，没有给人家其他的路人打码啊，你到景区旅游去你拍这照片，但是你把那其他路人都拍进去了，你没打码。但也有网友认为，明星只是记录生活并无不妥。目前因为这个争议，杨紫已经删除了这条微博啊，照片虽然是删了， 但它背后折射出的明星的法律认知和公众心态的落差是值得深思的。这里边有一些我们日常当中一些认识误区啊，其实是跟那个杨子的这个认知是一样的误区。不少网友觉着只是日常随手一拍，又没有商业目的，是吧？也不盈利啊，就是记录日常生活，我拍个风景把人拍进去了，是吧？有什么问题吗？很多人都这样做过啊，都觉得不必过度的较真儿。可是法律它不以是否赚钱作为侵权的唯一判断标准，民法典画出的底线是清晰的，就是说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公开他人肖像。判定风险的核心在于画面当中的人能否被清晰识别，而不在于你是否以盈利为目的。那新闻报道啊，科学研究等等特殊场景，这属于合理使用。但是如果路人的面部清晰可辨，并非环境背景点缀，即便只是你个人生活分享，同样存在侵权隐患。这并不是法律条文过于严苛，而是对于每个人人格尊严的基本守护。可以这么说，你说我到街上到什么景区，我就拍风景，把其他游客拍进来了，我这也算违规吗？如果人家不找你没事，如果人找你，你这个照片还真不能往外发。你说我又不是为了赚钱，又没有商业目的，那也不行，你未经人家同意。但是这个事儿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是因为什么？还是演员杨紫，他是个名人嘛，那个明星嘛，关注度很高，所以呢引起了很大争议。咱们这个平常人是吧，你到这个景区或者你在街上拍个街景，商业街区拍个街景，拍进来的这个街上的路人多了去了，对不对？但是呢为什么没人找？因为你的影响力小嘛，你不是名人嘛。而杨子他发这个微博那么多人看到，假如说人家这个景区当中人其他的游客人本人找来了，说你里边照片有我是吧，你必须删掉怎么怎么样的，那你说杨子删还是不删？他必然得删，他不删人家拿民法典跟他说事啊。所以很多朋友习惯性的认为身处公共场所就意味着同意被拍摄，这可不是这样。公共场所不等于说肖像权就是没主了，人走到街头走到景区只是身处开放空间，并不代表自愿把自己的面容啊肖像交由别人在网络上任意传播的。但是杨子这个之所以引起这么大关注，就因为他明星啊，他这个传播影响力很大，是吧？他的一言一行带有示范效应，普通人发个朋友圈拍到了路人的影像什么的，传播范围有限。但是艺人你公开发布这样的动态，那传播量是量级是天差级别，那天差地别的。尤其像杨子这样的这个流量爆棚影响力大的明星，他发布的照片会被海量的不特定的人群看到截图甚至二次传播，那素人路人可能就被此就此就被围观啊，被评头论足，甚至可能被网暴。这样的意外曝光是不该由普通人被动承受的。所以说公众人物享受流量带来的红利，就要承担与之匹配的责任啊。我们普通人呢，其实也应该从杨子这个事件当中学习到一些法律知识和法律常识啊。你像这个杨子，他作为明星，他都把公共场所当作可以随意分享的取景框，那这就很容易淡化普通人对肖像权的敬畏之心。而杨子迅速删除了他那个微博的做法，那是及时的纠错，是一个明智的危机处理方法。也希望这件事成为一个教训，能够唤醒和强化更多人内心的权利意识。所以这个事儿也给我们所有人提了个醒，也给很多网友澄清了一个认知上的误区。在公共场合，不是说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的，你别觉着我是拍街景的，把别人拍上就拍上呗，我就是拍景的，拍那大楼的，是吧？你从这个我镜头前都走过，把你拍上了，是吧？我又不是这个故意拍你，而且我又不是有商业的盈利的目的，不是那样的。从法律上来讲，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你拍上人家了，甚至不打码就放到网上了，那就形成了一种侵权行为。人家不追究还则罢了，如果追究人家找来了让你删掉，你就得删掉，你执意不删那性质就严重了，那可能假如说被人告了，那就你面临法律上的惩罚了。
4: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4: 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4: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5: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市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讲。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大象新闻报道，近日胖东来郑州新店在招聘当中啊，打算预留部分岗位给刑满释放人员。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热议。还有网传说，不管是强奸犯还是杀人犯都无所谓，这个说法更是点燃了舆论。胖东来针对无门槛招聘刑满释放人员这个事儿做出了澄清。胖东来方面表示，并不是无门槛接纳，明确排除性侵、严重暴力等恶性犯罪前科人员，而且刑满释放人员需要与其他应聘者走完全相同的报名面试流程，并且设置6个月的双向选择试用期。那一场风波看似平息，但是喧嚣背后的真问题才刚刚浮出水面。舆论场上支持与质疑这两个阵营是针锋相对的，一方为企业的包容叫好，而一方担忧安全与公平。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该不该招这种二元之争上，那反而会错过这次澄清真正的价值，因为他给出了第三种答案，是既不搞有案底一律不要的排斥，也不做无条件接纳的圣母，而是分类处置，恶性犯罪、性侵犯罪是不可触碰的红线，轻罪、低危害者则给予改过的机会。那这条红线必须要守住，餐饮零售是和人朝夕相处的行当，消费者的安全、受害者的感受是善意不能绕过的硬约束。尤其性侵这类犯罪，再犯风险和职业场景的贴近性决定了一律不招，这不是歧视，而是面向公众的企业最低限度的审慎。企业可以有温度，但是温度必须要与安全为边界，红线守住，善意才不会失控，公众的担忧才有地安放。红线之外，当然也要看到出路。据披露，胖东来此前就曾经录用过这个刑事人员啊，刑满释放人员，保持的零离职率啊，就是没有走的，一直在这儿干着的。这组数字说明，真正改过的人比谁都珍惜一份愿意接纳他的工作。那真正在这儿干着，就是他也符合胖东来的这个用工的标准啊，那个遵守胖东来的规定，干得挺好，没有什么违法违规违纪的这个问题。所以说你看，保留着保持的零离职率，所以这个刑罚的意义，一半在惩戒，一半在让人重新回到社会。如果前科是一个终身的标签，处处关门，步步设卡，等于把刑满释放者推向了另一条歧路，最终买单的可能仍然是社会本身。他们已经为罪行付出过代价，就业市场就不该再追加一场没有刑期的二次处罚。更值得追问的是，这样的一份精细化的标准本来不该只由一家企业来回答。现实当中，刑满释放人员就业长期面临着一刀切的冷遇，轻罪前科缺少封存机制，分级准入也没有清单，多数企业为避免麻烦，干脆是有案底的都不要。胖东来能把这个门槛细化，靠的是自身的底气和担当，但无法指望每家公司都自觉地成为圣人啊。红线由什么来划定，由谁来划定，改过者的出路靠什么规则保障，这些本应由制度作答的题目不能永远留给一家企业的自发探索。我看有网友说，预期招聘这些刑满释放人员不如多招点应届毕业生啊。还有网友说，我觉得很好啊，刑满释放的人出来有稳定工作，就不会再去找事了，也会让社会更加稳定。还有网友说，这个招点过失犯罪的人员还差不多，其他类型的犯罪分子还是算了，主观犯罪的能判5年以上的能是什么好东西吗？还有网友说，我觉得明确设定名额招聘特定人员本身也算有失公平，不反对招聘特定人群，但应该放在和普通招聘人员一起，而不是设定特定的名额去招聘。我想说的是，胖东来这次之所以引发争议，一个是因为被这个误读啊，另一个也是因为招聘刑满释放人员的规则也不够公开透明，如果能够明确相关规则的话，也不至于引发这么大的争议。而且胖东来敢于公开招聘刑满释放人员，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确实挺好，但因为刑满释放人员的身份比较敏感，所以更应该明确相关的规则，以免引发质疑，让自己陷入争议之中。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烟罩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

0: 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正名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健康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安宁，也牵动着一座城市、一片土地的温度。在燕赵大地，有人以医术钻研生命的奥秘，让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相互交融；有人扎根县与一线，把医养服务送到老人身边，让晚年的生活多一份体面与尊严；有人用细致入微的护理守护患者的每一次呼吸、每一份安心；还有人坚守乡镇卫生院，把健康服务送到田间地头、百姓炕边，成为乡亲们信赖的健康守门人。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在日复一日的问诊、护理、陪伴和坚守当中，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写进了平凡岁月，也让医者仁心有了最真实、最温暖的表达。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将走进我省卫生健康领域的先进典型，聆听他们立足岗位、服务群众的故事，感受他们如何以专业守护生命，以人心回应托付，以坚守诠释初心。那首先请听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燕建镇介绍我省卫生健康领域工作情况和参加今天见面会的先进典型。
1: 长期以来，全省广大医务工作者始终牢记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坚守医者初心，践行健康使命。他们在临床救治一线全力以赴，在基层服务一线默默耕耘，在公共卫生一线履职尽责，在为民服务一线温情守护，以日复一日的坚守、精益求精的医术，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推进健康河北建设、增进全省人民健康福祉提供了坚实保障。近年来，省卫生健康委始终把先进典型选术宣传作为凝心聚魂、提振士气、赋能发展的重要抓手，持续健全常态化、制度化典型挖掘、培育、宣传、推广体系，坚持面向基层、面向一线，选树一批政治过硬、医德高尚、技术精湛、实际突出、群众认可的先进典型，用身边榜样感召身边人，用先进事迹引领新风尚，推动全系统形成 学先进、敢先进、争先进的浓厚氛围。在典型 选术中，我们坚持公正择优、实干为要、群众公认的选术导向，坚决破除重头衔、重荣誉、轻实际的惯性思维，把目光投向更多的临床一线、乡村基层、服务末梢。

重点关注长期扎根县域、乡镇、村居的基层医务人员，聚焦老年健康、医养结合、优质护理、慢病管理、家庭医生签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民生领域，挖掘那些长期默默坚守、甘于平凡奉献、常年服务群众的普通医务工作者，真正让实干者出彩，让奉献者光荣。在典型宣传中，我们始终坚持小切口讲好大主题，小故事传递大情怀，聚焦医者日常诊疗、深夜抢救、慢病随访、老年照护、精心护理、基层履约等真实场景，通过有温度、有细节、有真情的纪实传播，生动展现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担当与为民情怀。同时，我们依托全媒体宣传矩阵，持续加大重点领域宣传力度，让扎根乡土的基层典型、深耕一线的服务典型走进大众视野，传递行业正能量。在宣传典型引领过程当中，我们组织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最美河北人等先进典型代表，深入基层，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型万场知识讲座，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名医走基层志愿服务型，重走白求恩路等志愿服务活动，通过下基层义诊、科普宣传、技术帮扶等多种形式，为群众送医送健康，深受基层群众的好评。今天参加见面会的先进典型，就是全省几十万医务工作者的优秀缩影，他们身处不同的岗位，肩负不同的职责，但都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坚守职业操守，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我简要介绍一下这几位同志的基本情况。霍敏杰，1980年十月出生，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科负责人、主任医师，从医20余载，深耕中西医结合领域，依托中医药逆转癌前病变，为重症疑难病患者开辟生机。近几年，先后获评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最美河北人、河北省优秀党员、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入选国家中医药局青年气矿学者支持项目。陈晓敏，1976年八月出生，秦皇岛市第一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医师，从事护理工作32年，一手精进专业技术，一手深耕人文服务，全方位提升护理服务质量和水平。2025年荣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颁发的白求恩奖章。顾翠英，1972年九月出生，邢台市清河县中心医院老年科主任、主任医师，他深耕县域医养结合创新实践，用大爱守护老年人的安康。近日被中宣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评为2026年度最美医生，近几年还先后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中国好医生、河北好人等荣誉。

0: 称号。宋海涛，1976年8月出生，保定市定兴县咸玉中心卫生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大学毕业后坚守基层28载，一手打造国医堂，带动众多青年学子返乡行医，以精湛的医术护佑一方百姓，是乡亲信赖的健康守门人。2026年被省委宣传部评为最美河北人。这些先进典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着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却有着润物无声的大爱。他们用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崇高职业精神，充分展现了爱岗敬业、甘于奉献、服务为民、务实担当的良好风貌，是全系统干部职工学习的榜样。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持续深化典型选术宣传工作，持续放大榜样示范引领作用，一是常态化挖掘培育先进典型，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聚焦基层一线，聚焦民生服务，聚焦日常实干，持续发掘更多接地气、有温度、可学习的一线典型；二是立体化讲好医者故事，创新宣传方式，丰富传播载体，传递行业正能量，不断擦亮河北医者温暖底色；三是深层次发掘带动效应，以先进典型引领服务体制，作风提优，能力提升，推动全系统医疗质量更过硬，服务流程更流畅，就医体验更舒心，基层防线更牢固。希望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勇担使命，接续奋斗，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优质的服务，用心用情护佑人民群众的健康，奋力谱写健康河北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牛类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 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将走进我省卫生健康领域的先进典型，聆听他们立足岗位服务群众的故事，感受他们如何以专业守护生命，以人心回应托付。那霍医生深耕肿瘤疑难病诊疗多年，那作为青年岐黄学者，是如何将传统中医的智慧和现代医学的优势相互融合的呢？让中医药的优惠惠及更多患者的，下面请听介绍。
1: 岐黄这个词儿啊，不仅仅是我们中医内经中黄帝和岐伯的简称，更是这几十年来扎根在我心中一颗深深的种子。我当年高中学的是理工科，拿到我的理想是急诊科大夫，要践行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拿到通知书是中医学，进到中医的课堂，大学一年级阴阳五行学不懂，学不明白，不愿意学。直到大一后半学期罹患了一次咳嗽，非常重，两个星期把宿舍八个人吵着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在我们校医院输了两个星期的液，没有丝毫效果。这时候呢，找到了我们河北省首位国医大师李世茂教授，三副药两块一毛钱，大一不知道是什么方子，七毛钱下去，当天晚上没有咳嗽，一块四吃进去了，舌苔黑没有了，两块一吃完了，这个咳嗽完全好了。对比两周的注射液300多块钱，我深深体会到了中医的检验变联，疗效就摆在面前，学不学？当然要学。后来又读研究生的时候拜师，投到首届全国名中医刘雅贤教授的名下。先生说，中医的立身之本是疗效，中医的路在融合。跟谁融合呢？中医是我们华夏民族几千年来同疾病做斗争的经验总结、规律总结，是从人体实验当中得出来的真真正正的科学，拿来就能用，用准了就能好。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中医的原理治好了病，但是讲不清楚，说不明白。所以我们路在融合。目前在临床工作中，我们主要是把中医和西医的疗法同时用在患者身上，疗效起到了1+1=2的效果。但是理论的融合还需要我们科学技术水平发展很长时间。比如说，迄今为止我们华夏民族唯一一项诺贝尔医学奖是青蒿素。青蒿我们用了2000多年，清胆经热，一旦明确了剂型，明确了它的有效成分叫青蒿素，改变了剂型用在疟疾，它就是诺贝尔医学奖。再看看我们的砒霜，三氧化二砷从里面提纯出来，制成亚砷酸注射液，联合微甲酸，使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不用化疗了，也不用骨髓移植了，而且极大程度地提升了5年的无疾病进展生存期。中医还有千千万万个砒霜和青蒿，在这条路上我们一定要开放、包容、兼容并蓄，联合现代的科学家、分子生物学家、药理学家，把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讲清楚、说明白。一旦中医西医达到理论上的融合，我们华夏民族的医学一定是世界之巅，这就是我的岐黄情怀。
0: 顾翠英主任长期扎根县与一线，基层医养结合任务较重，是什么信念支撑他在平时的工作当中？他又是如何做的呢？请听介绍。
2: 国家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摆在民生保障的重要位置，推进医养结合，就是为了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晚年。作为一名30多年的基层医生，支撑我的信念很简单，让家乡的老人哪怕瘫痪在床也能活得有体面、有尊严。带着这份信念，我和科室的兄弟姐妹们在二长诊疗中，每从一件小事做起，把医疗服务融入老人的生活。 让暖心的温度传递到每一个细节。首先，把专业科技诊疗用人心对待每位老人。科里高龄失能、多病共存的老人多，我们始终坚持治病先顾人，开处方前反复权衡药效和副作用，在保证效果的前提下尽量精简用药，不给老人增加额外负担。老年压疮是困扰很多卧床老人的问题，我们摸索出中西医结合的特色诊疗方案，每年收治150多位压疮患者，把最难治的四期压疮临床好转率提升到了90%。曾经坚决反对住医眼科的刘先生，看到母亲身上干干净净没一点老人味儿，红着眼给我说家里都做不到这样。现在他经常向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推荐我们科，这份掏心掏肺换来的信任比什么都珍贵。其次，把牵挂放进陪伴，用真心温暖每位老人。科室里90%是失能、半失能老人，擦洗、喂饭、翻身护理的活儿又碎又累，但我们从没把他们当成需要治疗的患者，而是当作自己的长辈在照顾。每位老人的生日我们记得清清楚楚，长寿面、寿星帽一样不少。重阳节请来志愿者为老人演爱听的老戏，病房里热热闹闹，像一家人过节。子女在外地打工回不来的，我们就定期帮老人接通视频电话，让家人见见面说说话。有一次我注意到经兰陪伴的刘阿姨没有露面，打了好几个电话没有人接，赶紧派人上门，发现老人晕倒在家中，及时把他送到了医院。再次把服务延伸到基层，让行动守护每位老人。我心里总想着让农村的老人在家门口也能享受到医养服务的温度。全县养老机构院长的手机里都存着我的号码，24小时不关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来电话我都耐心指导，遇到急症就帮忙联系转诊。现在我们还搭建了县域远程医养协同服务平台，给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上门巡诊。去年科室成功入选了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医养结合远程协同服务试点机构，通过这个平台把我们的服务送到了更多基层老人的身边。30年行医路，从急诊抢救的生命一线转向老年康养的温情守护，我始终笃定一个目标，让县域老人小病进不进诊疗，康养有专业依靠，晚年活得有尊严。这是我愿意用一辈子坚守的承诺。
0: 护理工作看似默默无闻，实则在诊疗过程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陈小敏带领团队采取了哪些举措，又该如何优化护理流程，细化人文关怀的呢？请听介绍。
3: 常言道，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护理工作贯穿诊疗全程，直接关系到群众就医感受。从业32年来，我始终带领团队坚守以患者为中心的核心理念，一手精进专业技术，一手深耕人文服务，通过4项举措全方位提升护理质量和水平。一是把质量规范作为护理安全的压舱石，安全是底线，制度是保障。院内建设方面，早年间组建我院第一个重症医学科时，我们护理团队专门到多家标杆医院学习，结合临床实际与患者需求，经过反复讨论打磨， 制定出一整套管理制度、应急预案、操作规范，让各项护理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我们又牵头开展了护理质量控制标准化全国试点，对外定期到各医疗机构做质量管理的专项指导，帮大家查缺补漏，同时还搭建了分层分类的护理管理者培养平台，每年组织全市系统培训，统一护理服务标准，明晰行业发展方向，内外联动，双向发力，护理安全这道防线就一点点的扎得更实更牢了。二是优化流程，跑出便民加速度，聚焦群众就医过程中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每年我们团队在全院完成40多项护理创新改进，像床旁办理出入院、医保结算、无痛采血，这些就是让患者少跑路、少等待。院外呢，我们建立了覆盖18家医疗机构的中心静脉导管维护网络，还开发了小程序，方便群众一键查询、就近选择正规维护点位。技术层面，我们率先开展了胃内助气法、盲插鼻腔管等护理前沿新技术，在血浆置换、血液净化的治疗过程中也形成了规范的护理配合流程。每项新技术我都自己先练熟了，心里有底了，再手把手的交给年轻护士，确保安全落地。三是锻造敢打硬仗的护理铁军，队伍强了，服务才有底气。早年间我备战护理技能大赛，每天下班后加练6小时，一个操作反复练到形成肌肉记忆，最终拿下全市第一个青年技术状元。这股劲头我也传递给年轻护士，从入职就一对一带教，一步步带他们从生疏练到熟练。近年团队累计斩获省市技能大赛奖项49项。科研方面，我们建立了全市首批护理研究生实践基地，我本人担任研究生导师，团队累计发表核心期刊论文126篇，获批专利130项，荣获河北医学科技2等奖、市科技进步1等奖等多项成果。临床有能力，科研有突破，这支队伍才算得上真正的硬核铁军。四是延展护理服务的温度边界。护理的价值不光是技术操作，更在于用专业和真诚去守护生命，传递温度。技术是看家本领，但面对日复一日繁琐工作，面对形形色色病情各异的患者，真正考验人的是始终保持一份爱心和耐心。在医院里，我们始终盯着患者每一丝细微变化，解决他们每一个急难愁盼。有患者出院时特意送来的感谢信，还有患者拉着我的手说，在你们这儿住院我心里特别踏实。在医院外，我们把这份温暖延伸到了社区，牵头组建健康科普讲师团队。

0: 担当，于平凡之中守初心。未来我将继续带领护理团队坚守患者托付，全心奔赴，百分百用心回应的服务承诺，以更过硬的专业技能，更有温度的护理服务，为群众身体健康保驾护航，筑牢坚实的护理屏障。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盘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我省几位卫生健康领域的先进典型，聆听他们是如何以坚守诠释初心的。那宋海涛作为乡镇卫生院的一名负责人，是通过哪些实打实的方法建强基层医疗队伍，完善基层诊疗服务的呢？又该是如何当好乡村百姓的健康守门人的？下面请听介绍。

第一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国家卫生健康服务体系的神经末梢，直接感知着乡亲们的健康冷暖。作为一名扎根乡村28年的基层医生，我和同事们把诊疗服务送到了田间地头、百姓炕边，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得上病，更能看得好病。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强化队伍建设，让孤雁变群雁。我自小看着乡亲们去趟县医院看病得折腾一两个小时。28年前从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毕业后，我放弃了城市医院的岗位，回到这三线交界的基层医院。当时全院就我一个中医，遇上疑难杂症只能通宵翻书硬啃，好几次也想打退堂鼓，可转念一想，我走了，乡亲们看中医该有多难，这个科室怕也撑不起来了。就这么咬着牙，我扎下了根。从那时起，我就特别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留下来。后来我搭起了人才培养体系，送骨干进修，给返乡青年铺路子，当年的孤雁也慢慢地带出了一支队伍。现在我们有2个正高、4名副高、7名全科医生。我越来越坚信，基层不是发展的洼地，年轻人握着听诊器，揣着热心肠，照样能在田间地头干出一番温暖乡亲的事业。近3年来，周边16所卫生院受我们的影响，也累计招本科医学生30多名，基层的人才活水正慢慢地涌起来。二是坐实加签服务，让纸面协议变身边守护。过去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一名医生要分包好几个村，人手不足，常常跑不过来。借着青年人才补充的契机，我们组建了13支签约小分队，每支小队均由全科医师、中医师和护士组成，分片包户，责任到人。我们13个行政村全部覆盖，全院医护的联系方式我们都上墙，微信二维码也都这个放在墙上，供大家这个加联系方式。我手机里现在存着就有2000多名群众的号码，群众有啥健康问题直接找我们问，我们力争当天回复，紧急情况更是随时响应，保证电话有人接，微信有回应。我们为老年人、慢病患者、残疾人建立了专属的健康档案，一人一档，行动不便的我们就上门履约，免费测血糖、血压，给做用药的指导，做理疗、健康康复和中医体质辨识等服务，把健康服务送到了炕头床边。同时我们推出签约群众优先就诊、慢病续方、上门诊疗等便民政策，家庭医生不再是纸上的名字，现在已经成了乡亲们随叫随到的贴心人。三是升级诊疗服务，让往外跑变愿意留。依托国医堂特色优势，我们发展中西医融合诊疗，让优质的医疗扎根乡村。我们扩建了诊疗室，增设了康复大厅，普及针灸、艾灸、拔罐、穴位贴敷等一系列的绿色疗法，推行针药并用综合方案。73岁的一名患者曾感慨，之前去北京、高碑店、保定看病都有孩子陪同，现在孩子不在身边，都在外地工作，来回跑太不方便了。如今他一直找我们，在我们基层卫生院调理，效果很好。他说现在终于不再跑外边了。我们运用中西医诊疗综合方案，帮助一名12岁的患儿大幅减少癫痫病的发作。这个患儿也是在保定、北京多次求医，后来为了方便在我们这里治疗，效果也非常好，到目前持续停药也超过1年。

0: 有发作过。同时，我们有效缓解多位五保老人脑梗后遗症，其中后遗症里边有一些特殊的疾病、特殊的症状，就是一个浑身疼痛，这也在其他医疗机构也多次治疗。由于来回往返比较困难，他就在我们附近治，效果也是非常好。我们运用中西医结合诊疗，效果口碑都慢慢传开，周边县的人也慢慢过来看病。现在我们国医堂一天接诊在50人以上，这些年累计下来看病的超过13万人次。我们每周还拿出半天做公益门诊，签约群众可以免费做基础理疗。我们还配备了几款中药代茶饮，放在医院的大厅里，让中医药走进日常。平时我们在集市上摆摊儿义诊，入户随访，村里给老百姓讲课，在网上搞科普，翻来覆去就讲一件事：别等病了再治，有平时我们就要先防，做到未病先防。当好乡亲们的健康守门人，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我们整个团队共同的坚守，也需要一代代基层医生接续的努力。下一步，我将与团队同心协力，用心用情做好基层医疗服务，持续守护好群众的身体健康。
1: 顾翠英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带领团队还帮扶了多家乡镇卫生院，是如何带动全县基层养老机构服务能力整体提升的呢？下面请听介绍。
2: 基层医养结合这条路走起来就像在搭连心桥，一边是农村老人足不出户安闲晚年的期盼，一边是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兜得住的责任。这么多年扎根县域，我最深的体会是要破解基层养老的难题，关键在4个字：用心用情。一是让机制活起来，用传帮带扶本土好苗子。我们探索出一套全程手把手带教、分阶段阶梯式培育的培养机制，从布局设计、质量管控到人员带教，全程贴身指导。初创阶段每周三准时到基层查房，步入正规后保持月度指导，电话随叫随到，把13年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下去。我们把老年病科打造成县级基层养老护理人才实训基地，这几年累计培训了60多名转业护理员。同时我们还从基层选拔有责任心的骨干到科室跟岗实操，手把手带着练。科里一位同志，我们一起共事了13年，他从一个普通护士一步步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骨干，如今已经能独立管好基层的养老病区，真正实现了培养一个人带强一支队。这些力量散到各个乡镇，撑起了基层养老的半边天。二是让标准立起来，把县级品质复制到农村家门口，帮扶基层建标准化养老病区。不光要给设备、给房子，更要给一套拿人就能用的服务标准。我们给基层定了条不成文的规矩，接诊时老人的病情再复杂，也要把老人现在的状态怎么样，家属配合能做什么说得明明白白。同时把慢病选讲、营养评估、心理慰藉、亲情陪伴同服务同步下沉，让农村老人不仅老有所养，更能老有所安。这套标准在关键时刻能不能用，还靠平时的演练和落实。有一次深夜2点，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位老人呼吸困难，我冒雨赶到了医院，及时完成抢救。如今这位老人已经安安稳稳过了10多年的舒心日子，这叫是让我们更坚定了，标准不是挂在墙上的，而是关键时刻用得上的。周边老百姓看到家门口的养老服务靠得住， 口碑自然就立起来了。三是让团队聚起来，把每个人的热情拧成一股绳。在基层做医养，光靠一个人不行，得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向一处使。我们定期开分享会，谁有难处大家一起想办法，谁做得好大家跟着学。苦和累是常事，但双向奔赴的温暖时刻总能给我们力量。老人康复后拉着我们的手不肯松开，家属发自肺腑地说，把老人交给你们，我们100个放心。这些细碎的温暖是支撑整个团队坚持下去的底气。我常和团队说，做老年医养，眼里要看得见老人，心中要常存光亮。这光从哪里来？上头有国家好政策托着，下头有我们基层养老人日复一日的坚守。现在眼看着基层养老服务机构的能力一步步提升，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安心养老，看到这些变化，我们打心眼里觉得值。只要老人们还需要，我和我的团队就会一直站在这里，做他们安享晚年的守护人。
1: 医师誓言，健康所系，生命相托。作为我省优秀医务工作者代表，霍秉杰在日常的诊疗当中是如何将这份初心誓言落到实处，用心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呢？请听介绍。
3: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是医学生入学的誓言，更是我本人一生要践行的信念。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我和我的团队怎么样把这份初心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呢？我们总结了以下几个心。第一，是对经典的敬畏之心。何谓经典呢？中医历经千年，历代医家呕心沥血，皓首穷经，总结出来的辨证论治的规律，拿过来就能用，用完就能好，这就是经典。所以我们一直秉承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第二个心呢，是对临床的坚守之心。常和团队说，这一个家庭把家里面最大的事情托付给我们，这是什么样的信任？所以我们晚下班一会儿，早上班一会儿，满足了他期盼的眼神，这点加班又算什么呢？第三，是对传承的担当之心。因为我们中医一直在讲检验变廉，但是现在网上看到有很多帖子，网友们能举一个用单纯中医解决的疾病吗？然后也有人说，从检验变廉变成了现在的说学逗唱。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们自己学习不足，学习不够努力，思考不够踏实。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经典有传承，有担当，要有这份责任心。我们要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宝库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第四，就是对患者的共情之心。我经常跟团队说，我们这么想，如果我是老王，今天早晨我到了医院，我最希望我的医生跟我说什么，我最希望感受到什么。只要是换位思考，很多事儿就随风而去了。第五，是对创新的进取之心。医学一直在进步，诊疗手段也在不断的更迭，我们一定要保持开放的心态，积极学习新技术，引入新方法，把前沿的医学科技成果融入到我们临床一线的实践中，更好地服务患者。今天借此机会，和全省所有并肩作战的医务同道共勉，用人心与坚守扛起行医信仰，用专业与细致不负患者托付，用兼容与探索践行行医理想，用传承与付出书写 新时代大医精诚的华章。
1: 从中西医融合的探索，到基层医养结合的坚守，从护理流程的不断优化，到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的持续提升，今天我们聆听的不仅仅是先进典型的工作经历，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生命托付，一次次真诚而坚定的医者回应。医者的初心写在对经典的敬畏里，写在对临床的坚守里，写在对患者的体谅里，也写在对传承与创新的担当里。他们守护的是患者的生命健康，也是一个个家庭的幸福安稳。他们坚持的是医者的职业信念，更是健康所寄、性命相托的装饰。正是无数卫生健康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才让健康服务更有温度，让群众在就医、养老和日常的健康管理当中多一份便利、多一份安心。愿我们共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健康守护者，也期待更多专业力量扎根基层、服务百姓，让健康河北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那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4: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4: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0: 全场10000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4: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0: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4: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0: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4: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0: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4: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4: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4: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

0: 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广播连续剧《赛罕霸人》第三集。
2: 呀，叶小姐啊，牛走不动了，我在前面探路，你在后面赶车。叶小姐，我的眼睫毛冻住了，用手。牛哈喇子结成冰了，好长一条，用冰杆敲断它。来，好，叶小姐，千万别摸耳朵，这么冷的天耳朵就像屋檐下挂着小冰柱，一摸嘎巴一声就掉下来了。把斧头给我。干嘛？渴，把雪吃。叶小姐，你舌头冻在斧子上了！这可咋办啊？不管用啊，叶小姐！不能拽，不能拽！叶小姐。你流血了，
3: 哭啥哭啊，娇气，不就撕下点皮肉吗？
2: 啊，从这儿到坝下只有一条路，白雪茫茫，分不清哪是沟哪是道，你一脚踩空啊，保准粉身碎骨，
4: 天天套牛车倒大粪，一天下来全身上下都是粪汤子，饭都吃不下。
2: 可这些粪汤子是在苗圃里那些幼苗最好的营养餐，
4: 拉倒吧，没营养，这鬼地方根本种不活树，春天没栽活，夏天补种还是不活，你听见没有？你看你脚上踩着粘物了，腰里扎着破草绳，手指冻成了胡萝卜，脸上还冻出了两团紫疙瘩，一看就是威虎山上下来的。
2: 哎呀，你呀，瞧你啊，你这一会儿哭，一会儿又笑的。我奶奶常说，败事的路啊，总是顺顺溜溜的；成事的路却总是弯弯曲曲的。山高挡不住愚公，困难吓不倒英雄，对吧？驾！美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白云茫茫。驾！驾！
5: 陈燕霞，
2: 小猫，你们干嘛呢？咦，
5: 清理火烧基地。
6: 啥是火烧基地啊？就是大火烧过的树林子，他们在那儿清理老发根。哎，都说天冻闲人，越不干活这越冷。走，跟他们比试比试去。走。
7: 哎，陈艳霞，你这老皮袄冻成了铠甲，走起路来哐哐响，赛过花木兰呀！
6: 哼，哎呀，累死我了。
8: 哎，别动，别动。
6: 啊？怎么了？
8: 这大树墩子，人称佛爷座，就是山神的座位，当地百姓谁都不敢坐在上面歇脚。
5: 去去去去去去！他吓唬你们的。叶霞，这风刮着雪，小米粒一样，抽的眼睛生疼，树根呐，得跪在地上挖。你们呀，不行不行。
6: 哎，咋不行了？我们可以往山下运呢。人家大兴安岭有女子采伐队、女子架桥队，我又不缺胳膊少腿的，咋就不行了？捆好没有？
5: 念侠，这路很陡，坡度至少30度，雪爬犁是特制的，全靠身体和脚控制，你能行吗？
2: 放心吧，我是全省短道速滑冠军，控制力啊特别强。预备！
5: 哎，等等等等啊！这肩上的绳子呀，不能跨得太紧。一旦发现不对，立刻摘掉绳子，往旁边翻滚。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9: 陈彦霞，加油！
5: 控制住！危险！
10: 哎，国良！
7: 哎，
10: 小孟怎么样了？
7: 树根正好砸在头上
10: 啊！
7: 尽管戴着安全帽，估计也得休养些日子
10: 啊。
11: 厂长，我已经写好了深刻的检查，给您。我请求组织处分，都是我的错。
10: 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啊！你再哭，两行眼泪都成了两根冰棍儿。
7: 哎，小孟来了。
12: 小孟，
10: 怎么样了？
7: 没事吧？
10: 小孟啊，
7: 没事吧？
10: 怎么样了？
7: 没事。
10: 不是让你休息几天吗？咋又跑出来了？
13: 哎呀，厂长，受伤是我的责任，我是团支书，却没有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您要处分，就处分我吧，别处分眼下。
10: 塞罕坝生存环境恶劣，医疗条件更不具备，一旦受伤啊，后果严重。你这个事儿啊，给大伙儿敲了警钟。
11: 我
10: 不过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处分免了。
11: 厂长，
10: 下不为例
11: 啊，
10: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哎，接下来啊，我给大伙报告一个好消息。
14: 什么好消息啊？
10: 承德地区行署发动潍厂县人民捐粮捐菜支援林场。
14: 哎呀，太好了。
10: 大家知道啊，棋盘山的乡亲们把自己家仅有的一点救命粮都捐了出来，这可真是天高地远人中厚啊。
14: 是啊，
10: 我很感动。同志们，运粮的马车已经出发了，估计明天下午就能到。嘿嘿，小妹啊，哎，你爱人不是来坝上考察吗？明天也跟着车队一起到。
15: 鹊桥相会了。
10: 哎，到了以后，你们小两口就住我的办公室。
5: 谢谢厂长，
14: 特殊待遇啊。
2: 骗子，大骗子！这是你给我写的信，你看看你都写了啥啊？亲爱的，塞罕坝辽阔的草原和一望无际的白桦林，再加上成群的牛羊，满山遍地狍子、黄羊、野鸡、梅花鹿，简直就是人间天堂。来吧，上坝来吧，带着我们的美好理想。
5: 媳妇，
2: 孟庆之，你的美好理想就是晚上点个柴油灯，把鼻孔是遮黑的吗？
13: 哎呀，媳妇儿，我没骗你，将来塞罕坝的林子建起来了，肯定是人间天堂，世外桃源。到那个时候，咱俩呀就一起骑马，奔驰在风景优美的林海，哎，踩着五颜六色的野花。
2: 起开！你
13: 干啥呢？你
2: 收拾东西，跟我回家。这鬼地方没电灯，回趟家路上得走一个星期，写封信一个多月才能到。结婚3年了，咱俩见面的日子不超过2个月，孩子你都没抱过一回，这日子没法过。
13: 媳妇儿，你别哭了。

0: 我跟你说吧，要走你走，我可不能当半路逃兵。
1: 逃兵？孟庆之，我一直怀疑你压根就是想抛弃我们娘儿俩。分配到这儿来的本来是别人，人家死活不来，你可好，分配到了农业部，非给人家换。哎，你脑袋让驴踢了。
0: 哎呀，行了，媳妇儿，你小点声。这全班就我一个共产党员，我不带头谁带头啊？你听我说，我是靠国家的奖学金才完成学业的。毕业的时候，校长说，同学们，你们能完成今天的学业，那是要靠七八个老百姓才养得起你们这一个学生。你们将来一定要对得起国家，要回报人民。媳妇儿，我拿啥回报人民呢？正好组织上要树一个以爸为家的典型，大部分同学们都没成家，我这个共产党员是最好的人选。媳妇儿，要是共产党员都往后撤啊，那这赛罕坝还能干成什么事儿？
1: 共产党员就不过日子呀，以爸为家，你征求过我的意见吗？这是婚后你给我写的信，你看看，总共24封。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捧出这些信，念一会儿，盼一会儿。上次你探亲，在咱家院子里留下了一个脚印儿。你走了，我赶紧在那只脚印上扣了一个小水盆，想你了，我就拿开水盆看看那脚印儿。后来下了一场雨，把那脚印冲没了。我抱着那只空水盆，站在雨地里哭啊，哭啊。最让我伤心的是，孩子2岁了，连爸爸都不会叫。
0: 媳妇儿，你别哭了行吗？这让外人听着。媳妇儿，所以说你可以像陈艳霞她那样啊，上爸嘛，对吧？
1: 陈艳霞，难怪你不想跟我回家，你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了啊！一上爸我就听说了，为了那个能跳舞会滑冰啊还长得好看的小花，你连命都不要了，脑袋都撞成小轱辘了，还争着抢着承担责任呢。啊，孟庆之，你可真是美，你就是看上了那个狐狸精，想跟他躲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第一双飞吗？
0: 你简直是不可理喻。你骂我可以啊，你不许侮辱他人。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已经带头宣过誓了，我建好赛罕坝，我孟庆之绝不回家。
1: 好，这小孟媳妇刚来就吵吵上海，
2: 你永远都别回
1: 上海。要不，
0: 媳妇儿，
1: 咱过去劝劝吧。
3: 你说的呢，这怎么劝呢？小孟不能走，这些大学生一个也不能走。
1: 可万一小两口……
3: 什么万一啊？赛罕坝造林是国家交付的重任，也是严酷的现实啊。哎呀，150万亩的造林任务，没有个20-30年是完不成的。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走了，就得重新换人，重新适应环境，还得从头学习技术。更何况还有可能造成一些人的心理防线崩塌，动摇军心。
1: 啊，动摇军心。
3: 国家面临自然灾害，大规模的精简下放正在进行，机关人员下放1/3，很多大学生无法分配，也面临着回家。这些临校的学生是国家花重金培养，原本应该全部进京充实到林业部或直属科研院所，一旦各自下放，那就再也难以找回了，这岂不是巨大的人才浪费？林业部的高层领导想方设法为他们寻找归宿，把他们放在赛罕坝，正好有了用武之地。
1: 难怪我听人家说
3: 啊，
1: 林业部有指示，哪有粮食吃，能养活100个大学生就给5台拖拉机建一个机械林场。
3: 是啊，国家大批规划项目下马的时候，塞罕坝林场却加快了上马的脚步。林业部要求20年左右把塞罕坝150万亩土地全部绿化。20年呐，这些年轻人注定了这辈子要像铆钉一样紧紧扎在这高寒冻土，用青春和热血偿还100年来历史欠下的生态账。
1: 咱和这些年轻的学生娃娃一辈子就要搁在这儿了。
3: 嗯，
1: 孩子们将来咋办？
3: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理解啊，我老王不光是你家的老王，他小孟也不光是他家的小孟，我们都是国家的人，国家哪里需要我们就得到哪儿去。特别是我王上海，生是塞罕坝的人，死是塞罕坝的魂，这辈子跟他飙上了。
1: 离婚，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跟你离婚。
2: 媳妇儿，你能不能别闹了？别闹了。
1: 离。上海，你哭了？
3: 不可能。我王上海气质高的汉子，流血不流泪。
1: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第一次看见你流泪是上坝没多久，咱家小三子突然发高烧，大雪封了山，根本出不去，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落下了小儿麻痹。
3: 哎，我这心里也疼啊。哦，对了，林场想成立一个家属队为职工们种菜。老伴儿啊，
1: 啊，
3: 上坝前你把县妇联主任的职务辞了，以后就以家属的身份跟大伙种菜吧。
1: 哎，
4: 娘要产崽了，天这么冷，小羊羔冻死咋办呢？
5: 哎呀，快快快，把母羊赶到我屋里来。
4: 哎，好嘞好嘞好嘞，
5: 快点快点。
4: 好，
5: 这。哎，谁呀？谁在那儿啊？哎，
6: 啊，
5: 天霞，
6: 厂长，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6: 啊，我来给小孟的爱人送粘窝子，听见他俩在吵架。
5: 啊，没事儿，你先回去吧。啊，
6: 哎。
7: 哎，爸，嗯，这是啥呀？
8: 哈，这是爸爸发明的取暖绝技。捡几块石头，扔到这火堆里烤热了。一会儿钻被窝啊，你们俩一人抱一块就不冷了。
9: 啊，就像暖水袋。
8: 哎，对。
7: 哎，爸，你应该吃药了。
8: 哦，好。哎，你妈呢？
7: 哦，上苗圃了。
8: 儿子。
9: 嗯。
8: 你们跟爸妈从北京来到这塞外，没有幼儿园上，也没有小学上，将来很有可能考不上大学。你们会不会怪我们呀？
9: 不怪，这儿不用上学，还能打雪仗，还可以把课本扔得满天飞。
8: 啊，傻孩子。老大，
7: 啊，
8: 你怎么想？
7: 爸爸，我们老师说过，印第安人认为是树木撑起了天空，如果森林消失，世界的天空就会塌落。我不怪你，我要向最可爱的人学习，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8: 有志气，好儿子。谁都喜欢在繁华的都市里接受良好的教育，可塞罕坝急需造林经验和技术，组织上把爸爸派到这儿是对爸爸的信任和考验。
7: 爸，
8: 嗯，
7: 我懂。我妈说您把北京和平里的房子都交了， 铁了心要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10: 爸，我都看见了。
8: 看见什么了？
10: 我看见您写入党申请书了。您戴着右派的帽子，肯定是入不了党的。爸，我是不会输出去的。
8: 啊，儿子，爸爸谢谢你的理解。老二，你过来。
9: 哎，
8: 爸爸给你们讲讲这本书上的内容。你们看，落叶松的小苗破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像个小毛笔头。正常状态下颜色是新绿的，要是发黄了那就是水分不足，要是发黑了那就是水分过多。
9: 哦，
7: 原来是这样。
9: 嗯。
8: 嘘。
9: 啊，
8: 瓦西里同志，牛奶没有，面包也没有，怎么办？
11: 到斯大林同志那儿运粮食，是列宁同志派我去的。
8: 我就知道是你，厂长。
9: 爸爸，爸爸，你们说的什么呀？
8: 是接头暗号。
11: 对。
8: 厂长，你怎么过来了？
11: 我不放心你的身体，过来看看。
8: 嗨，我说了没事的，一点小毛病，休息就好。
11: 不能大意。国良啊，坝上几乎没有医疗设施，县城医院又离着100多公里，平时有个头疼脑热都得扛着，你是咱林场的宝贝啊！我跟你说啊，厂部的车随时送你就医。
8: 厂长，没事儿，我身体棒着呢。你这手里拿的是什么？
11: 狗皮褥子，拿过来给你当个门帘，给孩子们挡挡风。
8: 这可不行啊！厂长，
11: 哎呀，
8: 你也有孩子呀！
11: 哎呀，别争了，你拿着。哎呀，我那几个混小子皮实着呢。
8: 这，
11: 拿着。
8: 谢谢了，谢谢厂长。
11: 你看你，
8: 你来的正好。来，快坐，快坐。
11: 好。
8: 咱坝上造林成活率低，主要原因还在育苗管。我们正在进行技术攻坚。把遮阴育苗改为全光育苗。
11: 哎，国良，我听说了啊，全光育苗这可是颠覆性的建议啊。塞罕坝平均海拔1500米，紫外线特别强，你这小嫩苗不遮光能活呀？
8: 经过反复的观察分析，我们发现遮阴育苗虽然阻挡了紫外线，但也带来一个不好的后果。那就是幼苗表面的角质层变薄，一旦从苗圃移出来露天种植，更容易失去水分。所以啊，这苗跟人是一样的，要想生存能力强大，打小就得培养耐受力。
11: 有道理。要是你这全光育苗能够成功，那简直就是创造了奇迹呀！我支持。怎么？哎，国良，是不是又胃疼了？你瞧你这一头虚汗，
8: 没事没事。哎
11: 呀，哎，国良怎么样了？
9: 爸爸，
7: 爸爸，
9: 爸爸，
11: 说话，国良。
8: 估计是胃穿孔。
11: 哎呀，国良，我马上带人送你下坝。
8: 哎，不用不用，这天黑路滑，又下着大雪，别惊动大伙了。
9: 爸爸，
2: 不是。开路，送张工到坝下医院。
12: 张工病了，得送坝下医院。
2: 在哪儿呢？
12: 快抬人！
2: 小心小心！
12: 慢点！
2: 黄雪芝，
13: 报！
2: 坝上还有一大摊子工作，你留守。
13: 是。
8: 对不起，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11: 国良，你要坚持住啊！天亮前咱们争取到围场。走，
12: 走，
8: 走，走。
12: 雪太大了，看不见路啊！
2: 开大灯，点火把。

0: 推开穴道，又被埋住了。好，我拿几条绳进来了。哎呀，厂长，厂长，哎，张工昏过去了。哎呀，快，快把紧引雪橇从车上拿下来。哎，前两天必须把张工送到医院。
1: 是。
0: 国良啊，你铺上我的羊皮大衣，给我坚持住，坚持住啊！林场马上就会修公路了。
2: 张国良病倒了，这年春节，大伙儿被零下40度的严寒困在了坝上，没有鞭炮，没有饺子，没有灯光，有的只是浓浓的失望情绪。更严峻的是，来年造林，成活率仍不足8%。林场刮起了一股下马风，王上海知道。 他太需要一次成功来提振士气了。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赛罕坝人》第3集，谢谢收听。广播连续剧《赛罕坝人》第4集。这老天爷是诚心跟咱过不去。
3: 就是啊，哎。
4: 这赛罕坝就是个不毛之地，林场早晚是个死啊。哎，就是啊，要我说。
5: 啊，趁早散伙得了！
6: 我走，就是啊，我听说有个技术员呢，行李没拿就走了，咱们也别耗下去了，咱们也走吧。
7: 有的，浪费时间。
4: 就是，站住！谁敢当逃兵，我孟庆之绝不饶他。
5: 你自己离婚了，还要占我们也在这儿浪费青春吗？
8: 告诉你傻子，不闪开我就不客气了。
4: 怎么想打架是吧？有种你过来呀！
8: 哎呀呀呀！打人呢？
5: 怎么了？
8: 哎，怎么的？给我打死你！站住！哎，我看你怎么这？
4: 再打，再打关你们禁闭！
8: 你，立正！说，是你想当逃兵吗？厂长，我不是想当逃兵啊，可别的林场都下马了，我们待在这儿。
5: 那还有啥意义呀？
9: 就是啊，厂长，我们是来造林的，2年了，林子不活，张工也病倒了，林场的前途在哪儿，出路在哪儿啊？
5: 厂长，林子活不了，那就是蛮干，是不尊重自然规律啊！
8: 不是，
10: 说的就是，
5: 我们要求林场下马，人员下马，
11: 对，
12: 下马，
13: 下马，
14: 坚决下马，
15: 住口！
5: 瞧你们这熊样啊！哪还有一点赛罕坝人的样子呀？想当逃兵，打起仗来就一定是叛徒，谁敢动摇军心，我王上海绝不轻饶。厂长，我们不想当逃兵，也不怕死，可是这林子他不活呀！
16: 意志不坚，大事难成。
5: 王敬之，到，立即组织召开全体大会，所有的人跟我一起集行军，上亮兵台。
16: 开会不都在食堂开吗？咋去亮兵台啊？
5: 立正！
16: 同志们，这儿就是亮兵台。站在这里，我想起了自己亲历过的抗美。

0: 因为裤腿被湖水冻住了，不能弯曲。敌人的火力很猛，战友们一排一排倒下，可仍有人大声地呼喊着从林中冲出，嘴里喷着长长的白气。湖水红了，冰雪红了，大地红了，但我们仍在冲锋。中国人民志愿军20军、59师、177团6连、60师、180团2连、27军、80师、242团5连，埋伏在美军撤退的必经之路，手握钢枪，保持着整齐的队形和战斗的姿态。可战斗命令下达，他们却无一人站起来冲锋，因为他们已经成箭指的冻死在-40度的露天掩体中。卷去赴国难，誓死忽如归，没有保家卫国的心，没有钢铁铸就的意志，没有决战到底的血性，怎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同志们啊，塞罕坝造林也是一场惨烈的战争，不在血水里、汗水里、泪水里泡3次，那简直不能称为胜利。因为血水、汗水、泪水从来都是历史车轮前进的润滑剂。你们往远处看，那边是红松洼，看见那棵功勋树了吗？100-200年了，它独自守在这大漠荒原，电闪雷击，伤痕累累，满目疮痍。可哪怕只剩下了它自己，也绝不倒下。这是什么精神啊？这是当之无愧的塞罕坝精神。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我们难道不应该像这棵功勋树一样挺起塞罕坝人的脊梁吗？这是国良从坝下烧上来的研究成果。朱彦这些天他一刻也没闲着，恨不能用自己的命指证朝夕呀。 除了这份研究成果，他还捎来一封信。小猫啊，
1: 到，
0: 你给大伙念念。
1: 是。同志们，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2: 对于前2年的造林失败，我和技术人员已经做了深入调研，以往存在的问题已基本摸清。我相信明年开春，大家的汗水一定不会白流。
3: 既然能种树了，我们就不走了。
4: 对，
3: 不走了。
0: 同志们，接下来我们要挑选精干兵力进行马蹄坑大会战。这次会战得到了林业部与河北省委的高度重视，他们将派出成批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我们在马蹄坑试种1000亩落叶松，同时啊，还给我们请来造林机械的厂方设计师与制造者，承德地区行署围场县的干部群众、棋盘山的父老乡亲也将一同上坝，共同会战。愿意报名的举手。
5: 我报名。
6: 我报名。
7: 报上。
8: 所有人都要报名。
9: 我的名也报上。
10: 队长，我走了，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0: 军侄啊，
10: 哎，
0: 大会战需要的粮食要从县城运来。
10: 是。
0: 用牛车拉呢，夏天要4天，冬天最快7天，我给你打5天的时间吧。
10: 好，保证完成任务。
0: 还有，林场没有取暖煤了，我从2道营林场联系了一批价格便宜

0: 宜的淘汰木材，需要尽量爬犁去拉，正好顺道，你带队吧。
1: 好嘞，我走了。
2: 这，哎，等，哎，等等，小毛，哎，
1: 厂长，今儿您怎么了？
0: 啊，你看你，就穿了件绒衣，来，保这件老羊皮大衫带上。
1: 厂长，那怎么能行呢？那您也不能动着呀。
0: 别废话了，这把铁锹，还有这把枪，也带上。小毛，
1: 哎，
0: 记住啊，粮食、咸菜、盐、木材，一样也不能少。
1: 是，请厂长放心。
3: 厂长，小梦。
1: 哎，
3: 厂长，
1: 哎，
3: 小梦，厂长。
4: 哎，
3: 我想跟他们一起去。
4: 啊？
3: 顺便啊，也替我们女生们买些必需品，请您批准。
4: 嗯，
0: 行，也好。路上多加小心啊！
3: 哎，
0: 来，
3: 驾
1: 去，
0: 小猫。
5: 哎，严霞，早点回来啊！
3: 哎，
5: 好的，
0: 去。
6: 厂长，
0: 国良，哎呀，国良，你咋回来了？谁批准你回来的？
6: 这马蹄坑会战，决定林场的命运。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咋能躺在医院里啊？所以必须回来。
0: 那咋还拄上拐了呢？
6: 嗨，风湿又严重了，只好拄上它了。
0: 国良，你是从医院偷跑出来的吧？啊，你咋上的坝呀？
6: 嗨，花五块钱，雇了棋盘山老乡一辆马车就上来了。
0: 哎呀，你，
6: 哎，要打要骂。等会战结束后再说。
0: 好，来来来，快进屋坐。
6: 哎，
0: 来来来，烤烤火。哎，守着火盆烤烤火。国良啊，
6: 哎，
0: 我看看你，骨瘦如柴，面色焦黄，胡子拉碴的。你住院期间一刻也没闲着，日光温室、全光苗圃都建起来了。真担心你顶不住啊。
6: 嗨，顶不住也得顶，反正是个不治之症，住在医院里花着公家的钱，最后不也是个死？还不如把钱和时间节约下来，多种些树，咱俩没时间难过呀。坝上造林时间性要求太强，只能在五一前后，而且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看啊，这是马蹄坑造林的设计图。
0: 哦，
6: 我算了一下，100多人分成10个作业组，每天需要造林2000亩，每个组每天造林200亩，任务很艰巨。好在马蹄坑地势平缓，坡度不超过5度，非常适合机械作业啊。
0: 嗯，我们精选了120名干部职工，正好是打仗的时候，一个尖刀连的兵力来打这场硬仗。国良，造林指挥部已经成立了，你我就要打响塞罕坝这场生死之战，咱们再也不能对党和人民没个交代。
6: 是啊，
7: 厂长。
4: 哎，
7: 张工，
8: 张工，
7: 听说张工回来了，我们大家伙来看看。
9: 就是，
6: 谢谢，谢谢大家伙，这大会战，你们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张工，您看，这一胖一瘦两把铁锹，胖的由苏联引进的，每把重7斤；瘦的是我们技术组经过改良的，虽然增加了2亿，但是每把只有4.5斤，用它造林，功效提高1倍以上。成本降低60%。
11: 我们设计组已经把千叶的造林设计发到每个机组，每一机组负责哪个地块，路线怎么行进，苗子的假值点在哪儿，标得清清楚楚，保证分毫不差。
12: 我们机务队已经把所有的投苗机全部进行了改装，植树机装配了自动集水装置，保证万无一失。
7: 我们机器保养组一天小保养，3天大保养，绝不含糊。
13: 我们投苗组保证拿苗快放苗准，坚决防止漏投造成缺苗。

0: 谢谢大家。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全光育苗已经获得了成功。我们培育出了大胡子矮胖子的优质壮苗。
1: 同志们，同志们，大胡子矮胖子的优质壮苗给大会战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我们要把它栽种到马蹄坑，如果成功，我们就将开创中国高寒地区人工和机械种植落叶松的先河。
2: 厂长啊，孟庆之，孟庆之，
1: 小孟怎么了？快说。
2: 我们走到东坝梁，牛车下不来，孟庆之和陈艳霞就从庙子沟下去了，说时间不等人，下去探探路，可是他们到现在都没回来，肯定是迷路了。
1: 快把往事搜索。
2: 快
1: 快走。
3: 小梦，大风吹来了一道道的雪梁子，哎呀，看不见路了。
4: 燕霞，啊，快，啊，拉着我的手，哎，来，哎，抓紧了，啊，
5: 来，
4: 燕霞，跟我一起挖雪洞。
5: 燕霞，小时候我在东北老家经常挖雪洞，这钻进去以后，人体散发的热气会在冻壁上结成一层薄冰，哎，可结实了。
3: 可以了吗？
5: 好了好了，来，快钻进去。
3: 好。
5: 哎呀，
3: 哎，好多了。小梦啊，哎，咱俩会不会冻死在这儿啊？听说人冻死的时候会出现幻觉，围着火炉吃着美味，所以冻死的人都是面带微笑的。
5: 来，燕霞，把大衣盖上。
3: 不不不不，不行不行，你穿的太少了，不行。
5: 哎呀，不，你要不穿啊，咱俩都得冻死在这儿。
3: 那就我先死。
5: 哎呀，陈艳霞同志，我是男生还是团支书？我现在命令你立刻把它穿上。
3: 小梦，
5: 大会战还等着咱们的粮食和木柴，哎呀，必须有一个人得活着回去。女生的耐力好，你知道吗？啊！
3: 不，
5: 来，别哭，拿着，这是枪。别哭了啊！听见有人来，就放枪。听王厂长说，抗美援朝时，他和部队白天挖个雪洞，背着背包坐在洞里睡觉，晚上就趴在雪地上排雷拔掉包。
3: 小梦，小梦，你怎么了？
5: 我好像得了巧盲症，我啥也看不见了，四肢也不听使唤了。
3: 小梦，你不能睡啊，你不能睡啊，睡着了人就要冻僵了。小梦，
5: 很多次我做梦看见塞罕坝的森林

0: 遮天蔽日，小白花像银装素裹的少女，就跟你跳的一样美。落叶松好像一片片绿色的云雾，在那绿的波涛、绿的海浪上，我变成了一只快乐的大鸟，在绿色的树梢上任意飞翔。
1: 小梦，小梦，你别睡啊，别睡，睡过去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小梦，小梦，小梦，小梦，你不能死啊，小梦，有一个喜欢跳舞和滑冰的女孩子爱你，你知道吗？从你替他挡住树根的那一刹那，他就爱。

0: 们在哪儿？
1: 报警去！
2: 太阳侠！
0: 你们在哪儿？
2: 太阳侠！
3: 太阳侠！
0: 报警！
4: 在哪儿？快！
1: 小宝！
2: 太阳侠！
0: 什么？
2: 太阳侠！
4: 什么？
5: 什么？
6: 厂长！
4: 哎！
6: 小梦，我醒了。
0: 小梦，小梦，
4: 鸣枪致哀。

0: 缓过来了，左脚开始变黑，必须马上截肢。
1: 陈艳霞，你不是会跳芭蕾舞吗？在卡车上来一段，多美啊！
2: 就是啊，来就来。哎，看着，这叫分腿跳，这叫空点转，这叫小踢腿，
3: 真好看。
4: 艳霞，这是我看过最美的舞蹈。

0: 十天后，举红旗牵骡马，大会战的队伍呼啦啦开进了马蹄坑。
1: 将慢车速，注意扫描深度，
2: 调整镇压器，
3: 人工脚跟跟上，
4: 峰值密度每亩333克。
0: 20天后，1000亩荒原全部栽上了落叶松。1个月后，幼苗尖顶处的叶芽上终于绽放出了一丝新绿，树木平均成活率95%。
5: 国良，你看看咱们一下子有了这么多的孩子，20年后他们就会齐刷刷地长起来，长成漫山的参天大树，你高兴吗？
6: 高兴，高兴啊！万般辛苦终成就，不信青山换不回。只可惜小梦不在了，我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
5: 国良，
6: 常常，将来就把我埋在马蹄坑吧，我想亲眼看着咱们的孩子长大。
5: 你我还有小梦，咱们仨将来都埋在这马蹄坑，永远守着咱们的孩子。
6: 厂长，有一天，我。

0: 国梁啊！
1: 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使坝上林场人的平均寿命比坝下人低了15岁。1962年上坝的那批学生去世时的平均年龄只有52岁。55年过去了，如今的塞罕坝已像一只展开双翅的绿色雄鹰，紧紧地扼守在黄色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森林，林木按1米间距排开，可绕赤道12圈。
2: 感谢埃里克·索尔海姆先生能够获得联合国最高环境荣誉奖。此时此刻，我陈彦霞想说，3代人55年传承接力，造林、护林、守林，塞罕坝是中国故事，也是世界范本。
3: 如果我父亲张国梁没有离开北京，或许我也可以上大学，甚至留学海外。但是我和我父亲一样，始终认为来到塞罕坝是我们人生中最好的选择。
4: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支撑生命的是精神。爷爷王上海留下的塞罕坝精神，我会继续传承。
2: 我是塞罕坝人，
3: 我是塞罕坝人，
4: 我是塞罕坝人，
5: 我是塞罕坝人，
6: 我是塞罕坝人，
7: 我是塞罕坝人，
8: 我是塞罕坝人，
9: 我们都是塞罕坝人。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赛罕霸人》第四集。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3: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3: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0: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3: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0: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3: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0: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3: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0: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3: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3: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3: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上 说日月星辰，
5: 下谈和月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
7: 为了提高民军的人员素质，戚继光做了哪些方面的改进训练和成绩考核？明朝先进的火器为何？

0: 没能在战斗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戚继光为何连夜求见胡宗宪，请求征召4000名义乌兵？他同时又提出了怎样的征兵标准？在对阵倭寇的大战中，戚家军取得了哪些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老国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八大精锐之师之明朝的戚家军。
1: 戚继光呢，是沿袭了唐顺之的阵法，把两个鸳鸯舞合并成一个鸳鸯队，再形成大的鸳鸯阵。阵法很重要，可是你摆阵的士兵的个人素质也很重要。您看，最一开始倭寇之乱爆发的时候，明朝军队的人员素质确实水平是比较低的，于是戚继光上报了胡宗宪，要求是募兵重练。于是胡宗宪就给了他3000名额，戚继光能够从嘉靖年那么多名将当中脱颖而出，这跟他练兵的技巧是分不开的。戚继光是从前辈的兵书当中把这个精华中的精华全给摘出来，再配合自己的实际经验，他写成了军事名著《绩效新书》，里边各种要求是事无巨细，怎么扎营，扎营之后士兵怎么上厕所，一条一条的全给列出来了。他还要求每一个士兵呢，把这些战队纪律方面的规定统统给我背下来，背不出来的可就要军法从事了。纪律放在第一位，下边就是个人的搏击技巧。戚继光对此呢说的也很直白，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要苦练这些搏击技巧呢？你首先得活下来。当时戚继光就说呀，练武不是你们答应官家的公事，是你来当兵杀贼救命的勾当。你武艺高，杀了贼，贼便杀不了你；你武艺不如对方，他便把你给杀了。如果不学武艺，就是不要性命的呆子。知道了武艺的重要性，当然还得需要好老师。自小在军人世家中长大的戚继光，虽然本身是武艺高强，但是他仍然注意博众家之长。早逝的唐顺之虽然是文人半路出家，但是人家改进拳法，精练长枪，所以戚继光呢向唐顺之学习长枪。和戚继光齐名的于大猷在个人技巧方面也是出类拔萃的，所以戚继光呢向于大猷学习剑法、棍法和唐靶。之后啊，戚继光是收其所长，把此二人的搏击技巧精心传授给士兵。戚继光也借着总督胡宗宪的全力支持，按时考核士兵的搏击技巧，他把成绩分为9等，打赢的有赏，打输了的挨棍子或者是罚银子。如果你这个小队的成绩不好，队长一块跟着受罚。舒江之战遇到这3000新兵的倭寇一触即溃，之后这帮新兵呢一鼓作气在台州、温岭4战4捷。这3000兵虽然肉搏能力极为出色，但是总感觉还差了一点东西，那就是火气。当戚继光和于大猷等人进攻舟山，打这个汪直和那个相关的倭寇的时候，人对方轮番射击，哎呦，这倭寇给明军带来了极大的伤亡。说明军就没有火器吗？也有，但是在这种阵法当中，这就有点使唤不开了。明朝的火器呀，自最早的火门枪时代，便是以编组的形式进行作战的，以5个人为一个火力单位，一个人呢只负责瞄准，一个人呢只负责点火，剩下3个人只管填装火药弹丸。但是这种优秀的战术模式同样限制了武器的发展，因此在嘉靖年间早期的战例当中，虽然明军水兵使用火绳式的鸟铳，但是明军的陆军依然在使用着火门式快枪。舟山之战当中，汪直所部在舟山岛上依山堵水，列栅自卫，倭寇呢依托地形和火绳枪，对着阵型被切割的支离破碎的明军狠狠地来了一次弹如雨下。而传统的5人一列、25人一组的火门枪这种射击模式，在此种情况之下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有规模的齐射，明军可就受刺激了。在舟山之战的第二年，一次就造了上万只的鸟铳。在明军陆军开始摸索火绳枪使用战术的时候，浙江义乌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自嘉靖37年6月起，义乌的矿工、乡民和从永康那儿赶来的开矿者爆发了械斗，双方参与斗殴人数累计达到3万人左右，历时4个多月。战后一统计呢，死伤共计2500多人。农村呢，为了争水呀、争地呀、争井啊而爆发械斗， 这在中国古代是屡见不鲜的。而义乌的这次械斗呢，在浙江人眼里看来，这种惨烈程度也可谓是震撼。安徽出生的戚继光自然也没有见过农村械斗当中前赴后继的这种疯狂，所以打义乌回去以后啊，他跟于大猷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您看我自幼随父从军，转战四方，22岁参加会试，正遇俺答进犯，我呢担任警戒，后来我也曾亲眼见过打打铁骑来犯，来无影去无踪，而后奉旨调入浙江和倭寇作战。此类人善用刀剑，武艺高强，而且性情暴力，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强敌。征战半生，天下强横之徒我大多都见过，我的心中也从无畏惧。但是像义乌人那种彪勇横霸，善战无畏，实为我前所未见也，可怕。所以此后戚继光连夜求见胡宗宪，要求征召4000名的义乌兵。得到批准的戚继光再一次提高了征兵标准，凡选入军中之人，有这么几等人根本就不用，比方说在市井里边混过的，喜欢花拳绣腿的，年纪过了40的，在衙门干过的人，喜欢吹牛高谈阔论的人，胆子小的，长得特别白净白皙的，性格偏激的，被录取者还必须具有以下特征：臂膀强壮，肌肉结实，眼睛比较有神，看上去比较老实，手脚比较长。反正概括起来呢，戚继光要找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为人忠厚老实，遵纪守法，服从政府，敢打敢杀，敢冲锋，不怕死。戚继光还嫌不够，甚至还用上了因果报应。他跟士兵们就宣传呢，凡你们当兵之日是要拿饷银的，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们一日三分。可是你们要清楚啊，这些银两都是官府从百姓的身上给征纳而来，现在你们呢不用劳动，官府这白养着你们，不过希望你们阵前去杀敌。如果你们不肯杀敌，养你们何用？就算天不收你，也要假人之手杀你。不管怎么说呢，融合了唐顺之的前期努力，戚继光划时代的改革，明帝国巨大的国力，以及义乌人的凶猛彪悍，日后大名鼎鼎的戚家军终于被组建起来了。嘉靖40年的4月，20000余名倭寇集结完毕，又向浙江这儿进发。他们的目标呢，首先是台州，著名的宁台温大战就此拉开了序幕。4月19，倭寇一艘战船接近舟山，舟山的把总张延炳率陆军设伏，命水军从后追击倭寇。等到倭寇抵达的时候，明军的伏兵四起，斩首35级，明军仅阵亡3人。倭寇又有一只船停泊列港，明军这儿也是架冲就轰啊，双方用这个弗朗机冲啊，互相炮击30余轮。
2: 倭寇，滚！
1: 倭寇船只火力不如明军，船身被前后击穿了。之后，明军近战接舷，斩首敌方50余级，全歼了这股倭寇。鉴于海上明军水军炮火犀利，倭寇这一瞧，算了，咱们走陆路吧。他在5月1号这天夜间呢，烧船偷渡登陆象山。转过天来，倭寇出岳林庄，名将卢唐率军击鼓前进，和倭寇相距仅仅20里。第二天呢，倭寇行至裘村，分裂3阵，和明军对敌。海盗把总胡良尧、李超，此两部的明军率先赶到裘村，即以精锐冲锋，大败倭寇，斩敌157人。明军自身又是仅仅阵亡了3人。结果5月初8呢，梅山港又开来倭船3艘，200多名的倭寇弃船登岸。明军这儿后边有追的，前面有堵的，结果这群倭寇啊极夜逃往了横溪山中。当地老百姓一瞧倭寇来了，先跑吧。这倭寇一瞧房屋既然空着了，咱们进去躲着吧。明军到这一瞧，都躲到房子里边去了是吧，烧了他。倭寇这儿拼死突围，他们跑到了朱家店，结果这块呢又有明军设防，倭寇200多人，除2人被生擒以外，其余的都被宰了。且说在4月16号的时候，另外一股大概是1600人的倭寇，乘坐鸟船16艘，夜间突袭宁海。唐尧臣呢，戚继光啊，把原来发往松海二关的3支明军紧急调回， 戚继光亲率两支，宁海这儿留一支。

再让当地的把总任锦率水军前往宁海外洋，这是堵住倭寇的退路。结果倭寇这儿啊，登岸以后就分兵了。到了4月25，又有倭寇700人又登岸了，合到一块2000人呢，逼近了新河所城。唐尧臣和这个戚继光率军救援新河，当地百姓也都出来助战了。然后这倭寇里边，也就是500来人吧，夜里边坐上船就跑了。这还剩下1500多人呢，他们就进攻新河所城。明军守将这也真急了，下令所有士兵有进无退，退者立斩，跟这个倭寇用鸟铳对射。同时千总少长蒋瑞等人也是奋勇冲杀，最后倭寇支撑不住，阵型一崩，在对射当中被明军击毙了60多人，肉搏当中被斩杀30余人，剩下的可就跑了。第二天明军追至温岭大麦坑，太平县的知县领着乡兵也是前来围剿，斩首20余级。剩下的倭寇呢，有的逃到田舍当中，被明军纵火焚屋给烧死。而这时候啊，戚继光又得到一个消息，说这个倭寇呢，自陶渚登岸，进兵精进寺，准备进攻台州。于是戚继光这儿马上挥师南进，一昼夜行军110里，先于倭寇抵达台州城外。这时候倭寇也距离台州城仅2里，花街之战就此爆发。倭寇呢列成一字长蛇阵迎战，戚继光命前锋以火器轮番齐射，左右前锋奋勇冲杀，明军这是越战越勇，一举打败倭寇。戚家军乘胜追至瓜岭江，把这个倭寇啊都赶入水中，一下就淹死200多人。直到4月27，花街战斗结束，倭寇伤亡1000多，全军溃败。戚家军救出了被俘的百姓5000余人，明军这边死伤仅仅又是3人。4月30，一股2000多人的倭寇又登陆钗头，登陆以后烧船南下，戚继光率领1500人在上岭设伏。5月5号，倭寇前后行列20余里来到上岭，戚继光一瞧，他命令士兵各砍松枝一根放在胸前，席地而坐。倭寇这远远的望去，还以为是树林呢，于是进入了明军的包围圈。等到倭寇这进来了，可以包饺子了，明军的伏兵呐喊而出，倭寇反应也很快。戚继光这儿把大的军阵列为鹤翼阵型，小队呢以鸳鸯阵冲锋，倭寇又是大败。戚继光命令丁邦彦领兵四面仰攻，另外啊还立了一面白旗，对着这个小山呢就开始呼喊：“投降者免死。”不敢继续作战的数百名倭寇下山投降了，而残余的倭寇趁机也是突围而出，占据大山。明军又开始攻山，倭寇再次战败，逃往了上界岭。上界岭这块啊，地形险要，就好像一根圆柱，四周陡峭，山顶平坦。倭寇在山顶上设营，长枪林立如蓬麻一般。而且这个上界岭啊，只有一条山路。丁邦彦一瞧，这个地方易守难攻，赶紧先攻上去吧。丁邦彦是率军先登，吴惟忠领兵拒后。一部分倭寇一瞧，你真敢来呀，持枪从上而下突击丁邦彦部，结果被反击的明军挑落崖下。明军随即登上山顶，山顶残余的倭寇还有这么600多人吧，一拥而上，打算把这个明军给赶下去。可是您别忘了，鸳鸯阵这可是冷兵器时代近乎无解的阵型，倭寇被打得大败，四散而逃。没有摔死的倭寇逃往了海边，他们进入白水洋朱家大院，明军赶到这儿以后直接给包围了。明军这一瞧，直接把西面的围墙给拆了，列阵进逼。这倭寇用石块和没有弹药的鸟铳往下边乱砸，明军这盾牌一顶，继续往前进击，又是点上一把大火，疯狂的倭寇连刀枪都一块往下扔了。明军这儿呢，把那个狼显的长枪往高处一立，最终屋里边这个倭寇啊全都被烧死了。残余的几个倭寇呢，捧着抢来的金银跪地磕头，请求明军饶命。您想，此前为什么一直负隅顽抗，一直不肯投降呢？因为当时的法律就已经规定了啊，这种倭寇还包括普通百姓，如果你也加入倭寇团伙，可以力斩不饶的。所以说最后这群倭寇啊，那是宁死也不降。但是最终呢，现在想投降了，晚了。明军士兵拿长枪啊，把这个金银挑到一边，
把这些跪地求饶的倭寇一一的给挑死。这群倭寇祸祸老百姓的时候，那老百姓也是求饶呢，他们手上的鲜血可一点没少啊，也没饶过当地百姓啊。被消灭的倭寇尸体堆积起来高达一丈，可谓是大获全胜。当全歼敌人的戚继光入城犒劳全军之际，又有2000多的倭寇乘船停泊在千江。戚继光一面让人带领水师埋伏外海，一面又派人冒雨突击。当然最终呢，这股倭寇也是全部被消灭了。那全部消灭了，明军的主力就离开呗。好，5月17，另外一股倭寇在长沙，这指的是温岭市长沙村啊，在长沙这儿登陆。当时戚继光啊正在新河，长沙东靠后湾海面，北接大峻岭，南依蛇头山，西边又是太平县城，唯一路上交通要道是大小藤岭。而明军的主力因为在新河呢，所以此地啊明军的守军不多。危急时刻，戚继光命令把总李成立单骑赶往松门所，和松门所守将罗继祖一块儿，趁夜把松门所新兵海运到战争的第一线。同时，戚继光命令楼南、丁邦彦、陈大成，让这些将军各立军令状，齐心并力，赏罚同列。诸将宣誓以后，马上赶往铁厂，这是温岭市铁厂村啊。此时天降暴雨，明军是冒雨赶路。19日夜，终于抵达大藤岭。在大藤岭稍微整顿以后，明军是兵分三路，又行至小藤岭。倭寇万万没想到，明军大部队来得这么快，再加上前一天呢又在下暴雨，他们就琢磨着这时候不可能有军队来呀，因此呢没有在小藤岭留下哨兵。明军这儿越过小藤岭之后，偃旗息鼓突袭长沙村，一直到明军靠近了船城码头，倭寇这才发现明军已然杀到了，猝不及防的倭寇被当场杀了数百人，剩下的呢弃械投降。在这次宁台湾大捷当中，明军前后斩首1024级，仅上界岭之战，戚继光所部的明军便阵斩敌人344人，而损兵不超过3人。我们还要特别提一下明军的守功制。明帝国为了防止将领夸大战功，逐渐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军功制度。明军以割取战斗杀死敌军的首级作为凭证，向兵部讨取赏银或者是获得升迁，这就是守功制。同时，明朝也制定了一系列严苛的首级审核制度，由兵部和巡按御史两个系统严格把关，以避免出现杀害非战斗人员、冒取功名的情况发生。所以，首级这个数目啊，标准很严，需要掌握战场后获取完整的尸体，像那些炸死的、烧死的，以及投射武器杀死的敌军都不能计入。海战当中，如果是那些淹死的敌人，只要你没把尸体捞起来，就是没有证据的话，那也不算。因此敌军的伤亡数和明军得到的首级数，这是两个概念，前者往往比后者呀大很多很多。这点在明军和蒙古人作战当中尤为明显，因为蒙古人呢，他们会抢夺己方的尸体，并且战场环境复杂，明军很难有机会仔细地清理战场。当然这就说远了，咱们再说回宁台湾大捷。戚家军在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竟然打出了阵斩1000、己亡3人的伤亡比，堪称是古代军事史上的奇迹。当然这并不能证明这股倭寇的水平很差，相反呢，他们非常的顽固顽强和精锐。一开始戚继光以1500人对倭寇2000人，先是山区设伏，后来改为攻山攻坚作战。这股倭寇最开始的时候，即便没有发现明军设伏，依旧拉出了前后20余里的行军队列。这种行军列队的规模呀，即便是中了埋伏，他也能有足够的反应时间来进行应对，所以他的这个指挥系统的高效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就是这么一支放在正规军当中都堪称精锐的倭寇，在和明军对战的时候，轻而易举的全军覆没了。这支倭寇在战场上被斩首的有344人，除却被生擒若干，其余的被摔死的、被烧死的，那些呀都不计数啊。而明军呢，仅仅阵亡3人。如此巨大的差异，原因就在于鸳鸯阵的投入使用，而戚继光也因为此战和他的鸳鸯阵一起就。

0: 好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1: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1: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0: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1: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0: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1: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0: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1: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0: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1: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1: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1: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1: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1: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0: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1: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0: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1: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0: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1: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0: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质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1: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1: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1: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戚继光著名的绩效新书，这是一本纯军用的兵书，除了书上的内容以外，还会现场呢有一些口传心授的。您比方说大鸳鸯阵，戚继光啊就没有画图。再比如说在鸳鸯阵一开始的编制当中呢，一哨4队，这4队当中又装备大铳3门，戚继光也没有提起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去操作这3门大铳。书中明明白白的记录的是一回事，实际应用当中又是另外一回事。要不然的话，倭寇也长这么一套是吧，回去研究研究琢磨琢磨，这不就坏事了吗？
6: 名垂青史的绩效新书详细记载了戚继光打仗的阵型和作战的兵器。宁台湾大捷之后，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在福建对阵倭寇中又取得了4战4捷。平定倭寇之后，戚继光又北上辽蓟， 他因地制宜改变作战方式和兵器，成功抵御了蒙古部落的进攻。老国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八大精锐之师之明朝的戚家军。
5: 纪晓新书呢，一共有两个版本，18卷本是基于抗倭史的编制情况所撰写。当时除了冷兵器之外，一哨还会配备一对火绳枪兵，火器的比例大概是20%。冷兵器的鸳鸯队还会携带大铳三门，不含非战斗人员的火兵在内。那么一哨冷热兵器共计55名战斗人员，其中有10杆火绳枪、3门轻型火炮。这种火力配置在当时的世界军队里边也算是堪称豪华。在鸳鸯队里，刀牌手的刀牌这算是近战兵器，远战兵器为标枪，狼弦手以狼弦作为长兵器，以腰刀作为短兵器。长枪手呢，长枪那算是短兵器，弓箭则是长兵器。按照战术流

抵达鸳鸯阵前的时候，还要再挨上六支标枪，这才最终和明军白刃作战。在鸳鸯阵中，明军身体正面都被长排手的盾牌所遮蔽，当敌兵持长枪从上而下刺入鸳鸯阵的时候，排手这儿举起盾牌，把这个敌方的长枪给他顶起，自己这边长枪手呢出枪直刺。如果这个倭寇不按套路出牌，那个长枪不是自上贯下，而是照着下三路来的时候，排手啊就会下坐地牌，蹲到地上，把敌方的长枪给他压住，身后的长枪手也是出枪直刺。如果是从左右两侧刺过来的呢，那左右两边的狼显手先用狼显把对方的长枪给他缴拿，然后己方的长枪手还是出枪直刺。如果说敌方人数比较多，人家是一拥而上，那么狼显手护在排手左右，左右方的长枪手还要跟这个狼显手一块出枪，唐把手护卫身后。鸳鸯阵一共是十名战斗人员，正面的只有两个身位宽度，每一个试图攻入的倭寇都要越过一两面盾牌以后，再抵过一支狼显控制的格架兵器，然后冲到跟前，再被两支长枪给刺穿了。宁台湾大捷以后，浙江倭寇算是被一扫而空了。但是倭寇们也并没有罢休，而是转向福建劫掠。嘉靖41年七月，胡宗宪命戚继光率本部正兵6000人，另以督抚中军都司戴冲霄率部1600人协助驰援福建。戚家军进抵福建以后，这四战四捷。第一战是横屿之战，这是海中的一个小岛，和大陆之间呢有长达10里的浅滩。这片浅滩呢，潮来则成海，潮退则是泥洼地，潮涨潮落之间水深误差通常在5米以上。那这在淤泥里边怎么趟呢？可能还没趟过去呢，这个潮水又上涨了，进攻的陆兵就会被潮水所淹没。水师这进攻时间一长，潮落了，这个船呢马上搁浅。倭寇就是凭借这种自然条件在岛上经营多年，然后驾着小船外出劫掠。而1562年的8月上旬，明军开抵宁德，当时围攻横屿的是戚继光、于大猷、刘显这三路明军。戚继光部居中而战，摆成了鸳鸯阵，每人背着一捆草填泥而进，靠近敌人以后发起猛攻，倭寇溃败而逃，半道上又被于大猷和刘显给截杀，几乎是全军覆没，斩敌首348级。而戚家军呢仅阵亡13人。战斗自始至终3个时辰。第二战就是福清之战，当时倭寇大本营是在牛田，他这个大本营啊，他不是聚集式的，而是分别驻扎，长达30多里。到了8月30日的凌晨，倭寇还以为戚家军刚到福清需要休整呢，然后他们出动队伍700多人偷袭戚家军的驻地，而戚继光呢亲临阵地指挥反击，击退了倭寇。9月初一夜半二更天，戚继光率领着队伍悄悄地向倭寇大本营，就是牛田前哨的据点直接就冲过去了。倭寇顷刻被歼，倭寇这引潮水入壕沟，戚继光这马上下令，以横屿为例，队伍每人背着一大束草，当天夜间就疾驰到堑沟旁，然后把这个草往里边一添就给平了，再列成鸳鸯阵进击，消灭外围警戒的倭寇10多人以后，迅速进到倭寨墙下。队伍里边矿工出身的朱玉和荆轲攀登上垒墙，打开了营门，戚家军一冲而入。这儿的倭寇企图列阵顽抗，但是大胜之下的明军气势如虹，乘势把这倭寇全给歼灭，斩杀倭寇688人，生擒倭寇10人，夺获武器369件，有很多倭寇掉海里边淹死了。再来说这个第三战，林敦之战结束以后，戚继光率军返回浙江。10月初3的时候，戚继光抵达福清，这时候他呢因为连日的积劳再加上涉水着凉，他患病在福清暂居。10月初5，倭寇300多人在东营澳登陆以后窜至葛塘，县城这儿恳请戚继光派兵出击，戚继光这儿也不顾身体的疾患，马上应允，安排好了伏兵，然后从正面带着人呢前往葛塘。结果这时候呢又有300名的倭寇从牛田港登陆，戚继光这儿马上改变策略，分兵对付，一部分在葛塘阻击，自己带另外一路赶往牛田。从牛田港登陆的倭寇在港内安营扎寨，列队结阵，

持枪扬剑，要兵于两军阵前。戚继光到阵前一瞧，啊，这是没挨过打的，不知道疼啊。他抱病临阵督战，明军列阵前行，杀入敌阵，其他的三路人马也从四围合击，倭寇大败，全部被歼灭于港中，尸骸累积数尺，倭寇所立的营寨也被纵火焚毁。此次战斗斩倭寇150多人，而且最著名的寇首双剑谭和杨松泉也都在此役当中被歼灭。本来呀，这个双剑谭和杨松泉呢，他俩没事儿，可是应屯聚在福清的倭寇的邀请，率领精锐作为前锋，他们来攻打福州了。此二人勇悍善战，他们在倭寇之中是久负盛名的。在葛塘的倭寇听到牛田炮声，赶紧就跑吧，哎，又被此前戚继光所设的伏兵给斩杀12人，其余的被挤跌到桥下，落入水中。残寇趁夜是逃窜海上。打这以后啊，戚继光在倭寇当中得了一个七老虎的绰号。浙江兵是盛夏入闽，战至深秋，这时候棉衣还没准备呢，外加上水土不服，军中生病者呀能到一半。11月的时候，戚家军呢回到了浙江。等时间来到嘉靖41年的10月，倭寇趁着戚继光北上反浙，聚集大股兵力再次进攻福建，一下就攻陷了新化府城，随后占据平海城和明军对峙。次年的4月19，新任总理军务巡抚都御史叫谭纶抵达省城了。戚继光考虑到倭寇虽少，可是呢占据险地，能够以一当十，明军必须是速战速决，所以此战戚家军奋勇当先，收复平海，取得了巨大的平海卫大捷。10月上旬，倭寇的舰船呢从四面八方又涌过来了，而戚继光呢调拨各路明军围追堵截，12战12捷，歼敌3000多人。到了11月初6，倭寇10000多人登陆仙游，把仙游团团包围。此时呢，仙游城内驻兵只有200多，还有民兵250人。戚继光根据敌情调整部署，命一部往福州，以防御倭寇袭击省城；另外一部守住闽江兴化，防止倭寇深入福建内地。又命3000名的水兵驻守漳州、泉州，这是控制沿海要地。亲率6000名士兵增援仙游。此时倭寇已经在仙游城外环城立垒驻寨，对这个仙游城在发动猛攻呢。戚继光到这一瞧，敌我兵力悬殊，当务之急是得守住城。他派出亲兵200人，乘夜入了城了，加强仙游城内防守力量，又让胡守仁领兵驻扎铁山，据险围垒，牵制住倭寇，再从各营挑选了精锐500人，组成敢死队，不时的就去打游击，同时呢，把自己大本营移到了离倭寇大本营比较近的石马，四面布置疑兵，既能遏制倭寇分兵四处劫掠，又让他们呢不能够一心一意的集中兵力攻城。到了12月下旬，浙江的援军又有6000人抵达福建，驻扎在仙游以东的沙原。仙游城外围城的倭寇有10000多人，即便你明军大军赶到，也才11000多人。但是倭寇在4个城门外分别筑了4个堡垒，四垒之间又有一定距离，这就给了戚继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机会。到了12月25，戚家军各部开始行动。这福建不像咱们北方啊，12月份照样的下大雨，当天晚上天降大雨，到了第二天上午，大雾弥漫，明军各部趁雾隐秘地向敌营逼近。快到城下，倭寇这才发现，当时倭寇正推着8辆铝工车攻城呢，数百名倭寇藏身在车内，正准备登城，明军从尾巴根后边就追过来了。攻城部队只好是放弃攻城，掉过头来结阵对付明军。明军中左路协同中右路奋力拼杀，倭寇大败，退入南垒。明军立刻包围倭垒，拔除了木栅栏，纵火焚烧，倭寇这当即被烧死数百人，剩下的赶紧逃奔东垒。明军的中右路乘胜追击，和明军的右翼军夹击东垒倭寇，中左路的戚家军和左翼的戚家军一块扑向了倭寇的西垒，东西二垒先后被明军攻破，倭寇被烧杀1000多人，残余的倭寇逃向北垒。戚继光这亲自监督荆轲等部进攻北垒，

0: 倭寇一瞧，跑吧，先有之围就解除了。此后两军相持数天，眼见着明军戒备森严，于是倭寇在12月30日向同安方向离去。戚继光这儿赶紧是领兵追赶，在王昌平再次击败倭寇，还剩下这么几千倭寇呢，逃至漳浦县那儿啊，有一个悬崖，他们是据崖设寨而守。戚继光命部下分为五哨，各持短兵攀岩而上。当明军登上崖顶的时候，倭寇伏兵四起，近身肉搏吧。戚继光下令明军是不得后退一步，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1: 打！
0: 就这么一来呢，倭寇伏兵大败，又被杀了好几百。仙游之战，明军前后杀敌近万，福建倭寇就此绝迹了。说完了倭寇，咱们再来说戚家军和这个北方游牧民族的作战。倭寇之患被除以后，那么明朝就开始集中力量解决屡屡南侵的蒙古部落。隆庆初年，也就是说这时候嘉庆皇帝死了，当时蒙古屡屡进攻北京门户冀州镇，为了加强京畿的防御力量，当时的给事中吴石来上奏，请求征召在抗倭战中盛名在外的于大猷、戚继光专门训练边防兵，以提高北方军队的战斗力。经过兵部的讨论，于大猷依旧在南方坐镇，而调用戚继光北上。于是明穆宗隆庆帝下令召戚继光为神机营副将。此时呢，正逢戚继光的老上级谭纶在辽冀督兵，他特意征集步兵3万，征召浙江兵3000名，上奏请求委托戚继光训练。于是隆庆二年的5月，隆庆皇帝任命戚继光为都督同知一职，担任冀州、昌平、保定3镇的士兵训练事宜。当时这些武将啊，官职在总兵官以下的都受戚继光节制。戚继光抵达冀州以后，视察了当地的军队状况，然后呢向朝廷上书说，冀州镇的士兵看起来很多，实际上很少，而且明军在边防上还有6个弊端。其实他所指出的一切呀，都是嘉靖以来北方边军所流行的嘉丁制度。因为嘉靖年间的北方将领针对蒙古人精锐不足的弱点，组建了一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弓马娴熟、高机动性和高战斗力的机动部队，以压制蒙古人各骑兵队的精锐前锋部分，从而在此基础上消灭整个入侵队伍，或者是迫使对方无法承受人员损失而迅速撤离。为了方便调遣和随时出战，这支部队只能是从围绕在将领周围的亲兵近随，从这里边挑选。可是凡事有得必有失，将领在把有限的资源大量倾斜给亲随嘉定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就侵害了普通一般士兵的利益。这种亲随模式下的架构，又会使得嘉定和将领之间形成了带有排他性质的利益集合体，这就使得不同体系下的将领嘉定团之间难以有良好的配合和顺畅的指挥。同时呢，这类高福利的嘉定团必然是这么一个人数数量比较少的团队，指挥起来如臂使指。可问题是在大型的阵地战的时候，像什么旗鼓啊、军号啊这些指挥工具就用不着了，从而使得整个军队在整体上的作战能力进一步降低。为了使军队正常化，戚继光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说用兵要根据不同的地形环境来决定取胜的方法。冀州的地形呢，有这么3种，分别是广阔的平原田野、靠近边塞的地形、边塞之外的地形。敌人进入平原就要投入战车，敌人再靠近边关的内地就要投入骑兵，敌人在边关之外的山谷树林就要投入步兵，这3者交互使用才能获得取胜的主动权。可是现在咱们这个大明的边兵呢，只练习骑马，不熟悉山战、林战、峡谷之战，怎么办呢？用我这个浙江兵吧，给我浙东冷兵器手、火器手各3000名，再招募西北壮士，一共组建5支骑兵、10支步兵，由我来专门训练，军中所需的物资粮草供应要随时给足。戚继光又提出呢，我的官职啊为初设，被那些将领视为多余的职位，那我如何从容的行事呢？隆庆皇帝一听，那给你官不就得了吗？他亲自召还了总兵郭虎，专门任用戚继光。于是明廷任命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冀州、永平、山海等处，而浙江兵则不做北调。到了隆庆二年12月， 土蛮部长昂董狐狸率所部屯居惠州，试图进攻铁门关、董家口、榆木岭、青山口。戚继光当时啊正在这个强子岭呢，闻讯赶至青山口，击退了正在攻打边墙的土蛮部前锋，乘胜出击，逐退土蛮的此次进攻。借此一战呢，戚继光提出了重整边墙的建议。这个边墙也就是我们所说那个长城啊，这长城自嘉靖年间重修以来呢，相当多的边墙和墩台是孤立的。冀州镇的边墙绵延长达2000里，一处出了毛病，其他各处虽然坚固也都会被遭了殃。边墙单薄低矮，守御的时候啊，军士站立在暑雨霜雪之下无所庇护，军火器如果是临时启用发往前线往往来不及，那直接堆在这个长城边上呢，又没有可以贮藏的地方，如果敌势重大，守御的士兵也无法站立，一处被迫，四侧无可遮挡。戚继光这儿，他上奏加厚边墙，跨墙建筑空心敌台，把可以通行人马的地方全给他堵住。其实戚继光修筑空心敌台的本质，就是把那个边墙当作城墙来修筑。敌台因地制宜，高呢大概是10到13米，周长38到60米，险要处数十步或者是上百步就竖一台，缓处140-150步也设一台。而戚继光在修筑工事的同时，他也加紧对士兵的训练。可是原来北军士兵将领自恃曾经的功绩，对于戚继光的这种训练是有所抵触的。戚继光再次奏请说，能不能让他们也学习我本部的士兵。朝廷批准了他的建议，允许他召集3000旧部北上。当浙江兵抵达冀镇的时候，戚继光命其在郊外列阵，同时邀请北军将领前往阅兵，你们瞧瞧这是什么样打仗的兵。结果当天呢，天降大雨，就暂时不操演阵法，就让你看看军容军姿吧。这些浙江来的兵从早上一直站到傍晚，在暴雨当中立定不动。原来冀州的镇的这个将领士兵们极为震惊，从此也不敢不听戚继光的命令。接下来呢，戚继光着手组建新的军事思想下的车营、步兵营和骑兵营。当时的情况是敌人的铁骑数万直接往里冲，戚继光的战术就是创立车营，车营的核心自然是战车，战车的核心自然是车载火炮和随车作战人员。除了战车本身的操作人员正兵以外，还会有专门伴随战车作战的骑兵，一共是10个人，队长一人，持骑枪和腰刀各一，鸟铳手4名，他们的兵器是火绳枪，外配双手长刀一把，藤牌手2人，配藤牌一面，腰刀一把，投石索1个，膛把手2人，火兵1人，配夹刀棒1根。一辆战车的标准配置有18名作战人员，冷兵器种类和数量为长枪2杆。膛把4杆，夹刀棒7杆，腰刀4把，双手长刀4把，藤牌2面。火器呢，则是长管狼机铳2门，弹药200发，3000重的重火绳枪4支，弹药1200发，火箭120支。在这样的战车编组当中，一辆战车随车的远程武器可以射击高达1520次，全营战车一共是128辆。一个车营仅算战车，它的远程武器就可以射击高达19万次。如果仅算铅弹，那这铅弹重量都有250斤。算总数的话，可发射弹丸的重量约为20多吨。除此之外呢，还会有4门的无敌大将军炮和4辆火箭车。戚继光的车营已经形成了以火器为核心的作战模式。这样的火力也意味着这个重量啊是非常高的。戚继光的偏厢车重量在600斤以上，以人力运输已经是相当困难了，只能使用骡马保证其机动性。反正总体而言吧，在16世纪，戚继光的车部骑营火力堪称豪华。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粮食就带不了很多了，所以戚继光呢又专门组建了辎重营。行吧，中国古代八大精锐之师伴随着戚家军给您说完了，也就给您告一段落了。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2: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0: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1: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0: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1: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0: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1: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0: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1: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0: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1: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0: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0: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潭谷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3: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3: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0: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3: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0: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3: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0: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3: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0: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3: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3: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3: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接下来要给您分享的内容呢，是清朝嘉庆年间的癸酉政变。
7: 皇城根下，紫禁城外， 携带凶器的一帮小商贩究竟是什么人？这场紫禁城斩首行动到底是谁精心策划的？他又为何要策划这场突袭？众多朝廷官员在得到了紫禁城将被围攻的消息之后，为何知而不报？起义军攻入紫禁城东华门之后，为何要急着去杀一个太监？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嘉庆年间攻入紫禁城的鬼友之变。
6: 那是1813年癸酉年9月15那天中午，大清帝国的京师紫禁城东华门外聚集着一帮小商小贩，看打扮呢，个个都是做小买卖的，但是看面孔啊，面色紧张。其中有一个小商贩因为一点小事儿啊，就和往紫禁城里边送煤的一个煤车夫起了口角了。这煤车夫就觉得我有理呀，我要往紫禁城里边送煤，你跟我叫板。而对面的小贩觉得紫禁城怎么了，我们这边人多，要打进的就是紫禁城。他把这个外套一撩，腰间挎的是一把明晃晃的短刀。所以这个煤车夫啊，当即高喊，有人带着刀呢。这一声喊呢，马上吸引来了东华门的紫禁城守卫。这群神色紧张的小商贩提前暴露了，上吧。忽然从这个外套里啊，杂货车上同时都抽出了明晃晃的兵器。紫禁城的守卫也目瞪口呆，难不成是要造反吗？他们不但是要造反，而且要冲进紫禁城大杀四方。但是当时嘉庆呢，他出去狩猎去了，而且这帮小商贩和这个嘉庆帝本人呢，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可促使他们实施这么一个大胆行动的原因，嘉庆皇帝是脱不了干系的，是以嘉庆为代表的整个清王朝统治阶级官逼民反。嘉庆这儿刚上台的时候扳倒了和珅，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填充了国库，他本人呢起早贪黑的干呢。但是祖上留下的这副烂摊子实在没那么好收拾，大量的农民在土地兼并当中失去了农田，却还要他们缴纳沉重的赋税，就沦为了流民了。1796年，36岁的嘉庆帝刚登基那年，白莲教起义就爆发了，前后参与的民众多达几十万，持续9年多，波及了9个省。清政府费尽了9牛2虎之力，才在1804年把起义军彻底剿灭，但是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白莲教的起义虽然被扑灭了，但是各地这种星星点点的烽火那是不计其数的。其中啊，有这么一个教派，就是天理教。天理教的主要领导有3个，李文成和冯克善都是河南滑县人。这李文成啊，原来是八卦教旗下教门震卦教的首领，后者呢是离卦教的首领。他们俩是慢慢的成了天理教的主要的领导，活动范围主要是在河南一带。而那个林清呢，他则是八卦教下坎卦教的教主，他出生在顺天大兴，一直活动在京畿一带。没错，这次我们要说的突袭紫禁城的行动就是林清来策划的。说嘉庆年间有一个叫盛大士的人，他是嘉庆5年的举人，后来做到过清朝江苏省山阳县的教谕。他曾经在参阅政府史料以后写过一本《靖逆记》，专门就讲述了那场突袭。按照这本史料的说法呀，说这个林清呢曾经做过河村巡检司衙门书吏，但是因为贪污腐败被辞退了。此人呢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是一个标准的人渣。说这个林清啊，干过工程，开过茶馆，当过纤夫，卖过鹌鹑。不管林清的为人究竟如何，但即便在这个靖逆记里边也承认，说林清这个人呢太会做人了，只要你来我这儿想搞个小额贷款呢，借点钱呢，他很痛快就答应。仰仗着他生活的能有万余家。林清在京城当中结交和发展的人越来越多，其中甚至不乏一些像什么八旗子弟、宗室成员以及一些太监，甚至还有一些四品以上的高级官员。林清手底下教徒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那他的想法自然也就是多了起来了。嘉庆17年这一年，直隶省南部、山东省西部和河南省北部先后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像河南滑县这种地方的老百姓啊，只能是吃草根啊、啃树皮啊，而地方官员呢，依旧是横征暴敛、贪污腐败，导致民怨沸腾。当时呢，八卦教等教派
8: 已经统一整合成了天理教。天理教的主要领导就是林清、李文成、冯克善，可就聚到一块儿了啊，要武装起义，推翻清朝统治。按照他们的策划呢，起义军将在这三个省啊同时起事，林清负责的是直隶，李文成负责河南，冯克善负责山东。当时林清呢给教徒们许诺，一旦起义成功，就可以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土地，购买官职。林清自己号称天皇，李文成号称地皇，冯克善号称是人皇。大家伙约定起义的时间是嘉庆十八年的九月。在三路起义人马当中，林清的任务是最艰巨的，因为他要指挥队伍攻入紫禁城。林清对此也是非常的有自信，还让人放出口号去，说若要白面见，除非林清做了殿。有朋友听到这儿扑哧就笑了，不是，这什么口号啊，这是啊，手底下一个读书的都没有吗？列位，这种起义的口号啊，其实是越简单越好，迎闯王，叛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还有刘邦的约法三章，简简单单的，你告诉老百姓实惠是什么就行了。总之吧，按照常理，一场如此高调的起义策划，而且呢，林清啊，甚至不怕泄密，肯定会提前泄露的。其实啊，早在林清他们策划起义的1812年，就有人泄露了计划。你林清到处自己传播口号和许诺奖赏，纸里边怎么包得住火呢？最早接到报告的是台湾知府汪楠。当时啊，他得到手下报告，因为手底下人抓到了一个在台湾淡水传播天理教的人，拷打之下，这传教的就供出了一个惊天的消息，天理教有一个叫林清的，明年策划攻打紫禁城，杀掉嘉庆皇帝。这汪楠一听，这不扯呢吗？赶紧把他给我宰了，还攻打紫禁城，你怎么琢磨的呢？到了1813年夏天的时候，清朝宗室裕亲王裕丰也得到消息了。玉峰的管家叫祝宪，那几天呢有事请假，他的族侄祝富庆就跑到了玉亲王府，跟这个玉峰就说呀，我叔叔这几天请假不是家里边有别的事儿啊，他正在和天理教的教众聚众谋反，想要攻打紫禁城呢，而且这伙的人呢已经在宣武门租了房子，正在秘密的打造兵器呢。玉峰对这个报告倒是很重视，但是转念一想，祝宪是自己的管家，我去举报了，我这也脱不了干系呀。再说了，我经过我的管家介绍，还曾经去林清那儿住过，如果我举报完了，那我肯定得吃挂烙啊。他就吩咐这个祝福庆说，你继续观察啊，不能对任何人泄露，因为万一他这是谎报，消息不准，自己去举报啊，反而是犯傻。您等到天理教准备动手的前几天，京城的步兵统领叫吉伦，他这也得到消息了。当时嘉庆皇帝正准备结束狩猎返京，要途经蓟县，吉伦这儿呢准备带人去接驾，可刚要出发，他的一个参将得到了天理教要造反的消息，飞奔而来，拉住吉伦的马的缰绳汇报说，您先别去迎驾了，赶紧采取措施吧。结果吉伦这儿呢把马缰绳抢过来，劈头怒骂，天下如此太平，你疯了，说这些蠢话，给我滚。到了事发前一天，卢沟司巡检叫陈绍荣也得到消息了，就拉着宛平县的县令一块去报告给了兵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刘桓之，但是同样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反馈和指令。一群天子脚下的清廷官员对这次起义啊是知而不报，但是一个地方的基层官员倒是引起了重视。九月初二，河南滑县知县强克杰，他得到天理教即将起义的密报，立刻派人把李文成等24名主要统领都给抓进监狱了，也就是说这次起义已经是提前暴露了。另外一支起义军的首领冯克善得到消息以后，决定提前起义，攻占了监狱，救出了李克文等人，又占领了滑县全县。那么这个基层的知县强克杰被迫自杀了，李文成随即宣布建立政权，自称是大明顺天李真主，直隶、山东、河南这三省的天理教的教徒纷纷响应，揭竿而起。消息传来，震动朝廷，嘉庆帝马上下令派兵围剿。但是一直在皇帝眼皮子底下磨刀霍霍的林清，还有他手底下天理教的教众啊，却没有得到李文成提前起义的消息，他这儿还被蒙在鼓里呢。万幸的是，清廷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对此啊依然是没有任何动静， 所以在这年的9月15，远在黄村指挥的林清下令，按计划行事，大约200名早已混进城的天理教的教众，装扮成小商小贩的模样，带着兵器兵分两路，分别聚集在了东华门和西华门，准备就是两路进攻紫禁城。按照计划呢，应该是由宫内加入天理教的太监引他们进攻，但是意外发生了，就是要送煤进去那个煤车夫啊，跟天理教的其中一个装扮成小商贩的起了口角了。结果这个教众呢，牛皮轰轰的把这个刀一亮，一下引起了东华门的守卫的警觉，本来是想潜入，那这回就强攻吧。因为运煤的人高声喝警的时候，东华门的守门官兵立刻就把城门给关闭了，这也导致东华门这一路的天理教众只来得及冲进去六七个人，其他的人呢刚把武器亮出来就被关在门外了。因为他们满打满算这两路一共才200人呢，可但是冲入东华门的几个教众还是非常英勇的，在内应的太监刘德才带领之下突入了紫禁城，一路穿过了景运门和仓镇门，要去杀一个叫常永贵的太监。有朋友说，那这帮人起义都杀进紫禁城了，为什么非得去宰这么一个太监呢？这不是天理教众想要干的，还得说说那五六个作为内应的太监，职位最高的叫杨进忠，而其他几个呢都是最底层的小太监。当初啊，有人劝这个林清，你多安排点人进攻紫禁城，但是林清呢拒绝了，因为他真的认为呀，天理教的人个个都是武艺高强，神仙附体，200多人足够了。当然了，200多人你冲进紫禁城，进去就迷路啊。那紫禁城的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大大小小宫殿70多座，房屋9000余间，所以说呢得有这个太监领路。太监的想法很简单，我大哥们都冲进来了，以前谁欺负过我，弄死他们去。所以一进皇城就着急带着这帮人呢给自个儿报仇去。他们要找的这个常永贵就是平时啊老欺负这帮太监的人。于是这六七个天理教的教众在这个太监的引领下就去杀这个常永贵了。到那一瞧，好嘛，常永贵人家是负责宫内警卫的太监都领，身边

0: 一直有一批大内高手。这几个人呢，好不容易啊，随着这个太监到了人眼巴前了，你跟大内高手怎么打呀？都被捆起来了。相比而言呢，负责西华门攻入的那对天理教的教众运气还可以，守卫并没有发现他们的意图。等想到关门的时候，已经有七八十的教众冲进了紫禁城了。负责接引这一路起义教众的太监，就是那个职位比较高的杨建忠。按理说，他这应该是有思想、有水平啊！走，我带你们上金銮殿，先把那玉玺什么的抢过来。没有，他领着这七八十人呢，直奔了上衣间。来这儿干嘛呢？他自己之前呢，有一回来这儿补衣服，因为费用问题呢，产生口角了。教友们进来了是吧？打他去，给我报仇啊！等这批天理教的教众在上衣间一番杀戮之后，再想去往咽喉要地龙宗门的时候，消息早就传遍紫禁城了。龙宗门大门紧闭，城内各路侍卫和援军也都是闻风而动了。于是问题就来了，你们这么些人冲进来到底想干什么呀？嘉庆皇帝这个时候啊，在外狩猎未归，林清也是知道这个情况的。那你这就不是斩首行动了。林清想干什么呢？我闹了京城，闹了紫禁城，这皇上一害怕就回老家去了，然后中原地区就是我们的了。当然了，他琢磨着呀，也有外援，因为李文成的起义部队到时候杀将过来，那阵仗也不小啊。但是你倒是跟人家联系一下啊，李文成此前被捕，起义计划泄露，这些事儿啊他都不知道，李文成的队伍根本就赶不过来。那说到这儿，您肯定以为杀进紫禁城的这百八十的天理教的教众到里边肯定是被瓮中捉鳖了吧？还真就不是，这伙人就跟这个孙悟空大闹天宫似的，天上那么多有本事的神仙，谁也不使劲儿啊。嘉庆外出狩猎，带走了大批精锐的护卫部队，但是留下来防守紫禁城的护卫，要剿灭不足百人的天理教的教众，那也跟玩似的。但是各个岗位的守军呢，他们的表现让人是哭笑不得。当时啊，值守苍霞门的护卫营居然只有一名士兵，其他的都擅离岗位玩去了，反正皇帝也不在嘛。位置同样重要的景运门，很多士兵啊，面对教众不敢迎战，只会匆匆的关门。负责值守午门的统领叫策灵，他一听说有人要攻进紫禁城，他这个反应是特别快的，摸头就跑啊，保命要紧。您知道曾经在乾隆那时候有一个大学士叫纳兰明珠吧？纳兰明珠的后人叫纳伦。纳伦那天呢，正是午休之后要去太和门值班，听闻有变呢，他匆匆的想通过西和门到岗值守。到那以后发现门已经从里边关上了，他这使劲砸门，让我进去，没人给他开门。守卫们通过门缝就看着纳伦呢被天理教的教众活活给砍死了。说这帮守卫们只是怕死吗？哎，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个原因呢，他们手里边刀剑都已经是锈迹斑斑，因为平时都用不着啊，有的那个刀剑呢连刃都没开。关键时刻站出来的居然是31岁的皇次子民宁。他本来是随着嘉庆皇帝一块去狩猎，但是呢提前返京，正在养心殿内呢。这个民宁啊，平时喜欢搞一些这个鸟铳啊、火枪啊，爱玩这些，听闻宫中生变，马上指挥调度，下令关门戒严，调兵增援，又从自个儿书房里边拿出火枪，到现场一瞧，有一个已经爬上墙头挥舞着白旗的天理教的教众，民宁这抬手一枪就把他给打下去了。不一会儿又爬上来一个教徒，民宁这正好再来一枪又打死一个。随着两人被击毙，宫内守卫稳住了阵脚，天理教的教众一瞧，我们这都是刀枪不入的，怎么死人了？再一瞧对方火气这么厉害，就别趴墙头了，转而是四处骚扰并试图放火。到了接近傍晚时分，胜负天平还是明显的倾斜的。紫禁城从各处调来火枪兵、长矛兵已经超过1000人了，而天理教众呢无法突破龙宗门，开始四处逃窜藏匿。有不死心的教众爬上了城墙，挥舞着这个旗呀、旗上面写的是大明天顺、顺天保民，希望啊能给从这个河南杀过来的援军指引道路。哪有什么援军呢？这些人随后就被守卫全部射杀了。到了9月16，攻入紫禁城的大部分天理教众非死即俘。那么经过清点呢，清朝朝廷在这次袭击当中死亡40余人，受伤60多人。到了19， 嘉庆帝返回京城，并且在23号亲审了被俘的天理教的教众。而且在此之前呢，那个林清早已经是被抓了，所以最后呢，林清、杨进忠、刘德才一共是73人都被凌迟处死，另外有6人被判了绞刑和斩刑，死者当中有55人被戮尸。参与攻打紫禁城的教众，他们的亲属被发遣新疆为奴，或者是给送到闽越四川为奴。3个月以后，李文成率领的起义军也被官军剿灭，李文成自焚而死。虽然这可以说是有惊无险，但是这场鬼友之变带给嘉庆皇帝的震动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他刚一返京的时候啊，他就发布了一道罪己诏。总体来说呢，这道罪己诏啊分3层意思。第一层意思表示自个儿挺冤的，说朕以良德养成皇考托付，兢兢业业时有8年不敢瑕谕。我还是很敬业的，很认真的，好好上班呢，我是嘉庆不是嘉靖。第二层意思高度表扬了皇次子民宁他的表现。那时候啊，嘉庆皇帝长子已死，民宁作为皇次子让嘉庆呢非常满意。这位火枪王子就是后来那个抠门的皇帝道光。第三层意思责怪手下，这帮人都是玩忽职守的。面对这场杀入紫禁城的惊天闹剧，嘉庆给出的发自内心的评价是什么呢？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当然这是改编过的啊，他真正的原文评价叫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这也是让嘉庆皇帝最难受的，或者说最心痛的。嘉庆皇帝说这帮官员呢因循疲顽。行，你看出大臣的问题了，该责罚了吧。哎呀，对于那些在这场战斗里边丑态百出的官员和官兵，他却不能发作，反而啊事后还得表扬呢，说王公大臣侍卫官兵人等奋勇勤捕，实为可嘉。而对于那些瞒报的大小官员，他连砍下几颗人头杀鸡儆猴都做不到，最多呀也就是革职。而像豫亲王豫丰这种，考虑到人家祖上呢立下过赫赫战功，而且这个位置人家是世袭的，所以连革职啊这种处罚也做不到。嘉庆皇帝19号回京那天呢，大小官员在京城外夹道跪营痛哭流涕。在乾清殿内，嘉庆让人高声朗读了自己的罪己诏，群臣匍匐在地，皆不禁呜咽失声，场面老感人了。有什么效果吗？啥效果也没有。因循疲顽这4个字被当成是训示，自嘉庆开始，像什么道光了、咸丰了、同治了、光绪了，每一朝都反复强调、反复警示你们那些官员他不能这样。但是树已经烂根了，也没法改变了。最后到了宣统，6岁的溥仪啊可能还没学会写这4个字呢，大清朝就亡了。而自从这个鬼友事件，嘉庆皇帝痛定思痛开始。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4: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5: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4: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5: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 嘴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4: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5: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4: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5: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4: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5: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4: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5: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4: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5: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4: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5: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潭谷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
4: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5: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4: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5: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4: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体系。

0: 所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0: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2: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0: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3: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县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6: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突破、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5: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6: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5: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4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7: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8: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9: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10: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9: And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8: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

0: 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2: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3: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4: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2: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5: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6: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7: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6: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8: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9: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0: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9: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1: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3: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2: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3: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

0: 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5: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4: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关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6: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4: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5: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0: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9: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8: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0: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2: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1: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2: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1: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2: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1: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2: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1: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2: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1: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2: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2: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2: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说到点儿上，

0: 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施行。标准要求人工客服入口清晰，简单问题交由 AI 处理，复杂纠纷及时流转至人工客服，避免用户重复描述问题。同时明确企业需要为 AI 客服回复内容担责，不能以 AI 回复无效为由推脱责任。很多消费者都有这样的经历，网购出了问题想退货，翻遍 APP 都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对着 AI 客服连发十几条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的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让人哭笑不得呀。商家真能理解你的心情吗？恐怕心里只是想着怎么降低成本。治理 AI 客服乱象，需要是厘清权责边界，让技术真正回归服务本位，而不是敷衍的工具。商家不能只想着降本，却给消费者添堵。经营者必须认识到，部署 AI 客服是服务升级，绝非责任降级。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这基层岗位引来人才其实并不难，关键是能不能留得住。一些高校毕业生选择城乡社区岗位，这是在当前就业环境之下的一种现实选择，也有一部分毕业生将基层岗位视作过渡，为后续的求职升学做准备，入职一段时间后呢，便选择离职另寻出路如此一来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目标就难以落地，造成岗位资源和人才资源的双重消耗。真正发挥政策效能，必须以基层真实治理需求为出发点，设置岗位，完善培训、职业资格评价、晋升激励等配套措施，如此才能引得来，还能留得住。近日话题12306回应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登上热搜第一。根据媒体报道，两个小女孩买了3张火车的硬座票旁边的一名无座女乘客想坐，商量无果，找来列车员调解。女乘客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对不对列车员说，座位是他们的，跟我说没用。随后相关话题引发关注热议，记者致电12306官方热线，接线工作人员表示，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只能买一张票，因此呢，这类情况需要看该座位的车票是不是本人名下的，如果是本人名下的，则需要根据本人的意愿协商处理。乘客本人都没有上车，还怎么征求本人同意呢？12306客服的解释还是没有说到点儿上。就如果乘客买了票但是没有上车，这座位的归属权到底归谁呢？车票是否还有效？还是说空座位成了公共资源，理论上应该回收再利用工作人员有没有处置权等等这些问题，12306有没有相关规定如果有，就应该向大众说明白，讲清楚规则了，自然也就没有争议了。如果没有相关规定，那就要尽快堵住漏洞，毕竟现实中确实有不少人会买票占座，比如带孩子的家长，因为孩子买免票但是没有座位，多买一个座位呢给孩子坐家长也不用费力全程的抱着孩子。也有人是为了放行李，就这种行为到底合不合规，12306需要给出一个答案。近日在浙江台州经营餐馆生意的店主陈先生，将4名逃单顾客的监控图像打印成照片张贴在门店内，同时他还把相关视频发布到社交平台，特地曝光这几位吃霸王餐的顾客。不得不说小店餐饮频频遭遇逃单，换做谁都会窝火呀。店主想要追回损失的心情完全能够理解，但是呢，有理不代表就一定合法。根据民法典，作为店主的陈先生直接把监控里逃单顾客的清晰的正脸照公之于众，这已经涉嫌违法了或许有人会说，这是给吃霸王餐的人一个惩罚他们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但是这种曝光式讨债的方式一旦被视作有效方式，就等于打开了私利惩戒的缺口。 往后但凡出现了消费纠纷、经济矛盾，当事人都可以有样学样，用公开对方照片的方式进行施压。那么如此操作下去，不仅破坏了法治程序，放大了误伤风险，还降低社会信任，还可能制造网络暴力啊。就今天被公示的是逃单的时刻，下一个被推到舆论风口的就可能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啊。陈先生想要追回逃单的餐费，其实有清晰可行的路子，保存好监控录像、点餐记录这些证据，第一时间报警，借助公权力来处理纠纷。与此同时，职能部门还应该推动相应制度改进，让公权力救济呢对小额纠纷更友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明白道理、心里委屈的合法商家不再因逃单的小事而徒增烦恼。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修身博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博物馆接二连三闹出文字笑话啊，让人其实有点笑不出来的。像湖南益阳市博物馆一块禁止携带物品的公示牌，匕首写成了七首，宗教写成了宗旧，孤六零写成了钻六零啊，400来字的告示牌被孩子挑出了6-7处错误。工作人员回应，因为仓促开馆导致部分疏忽。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浙江省博物馆地球的红飘带长征主题版画展中，不顾休息的休写成了不顾体系啊，体育的体多了个横，红军写成了红车啊，军变成车。浙江省博物馆致歉啊，说因布展收尾校对不细致，画作副文审核把关不严。你这往前数一数，这几年类似的笑话不是头一回了，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发现的。你说一个孩子都能看出来的错误，怎么就在博物馆堂而皇之的挂出来了呢？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了不当回事儿。一块展板从撰稿、设计、制作到安装，要经过多个环节，但凡有一个环节认真把关，错别字就不会流出去。问题是这些环节要么形同虚设，要么压根儿就没人认真对待。啊，益阳博物馆说仓促开馆，浙江省博说校对不细致，翻译过来就是没当回事儿，没上心。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外包甩锅的苗头。有分析指出，部分博物馆把展陈工程啊外包给第三方了，对承包单位的资质审核不严，交付质量把关不严，钱花出去了，责任也跟着外包出去了。啊，展板上墙之前有没有人逐字核对？展品说明有没有人通读一遍？啊，博物馆作为内容审查的责任主体，那到底有没有尽到主体责任呢？啊，国家博物馆这个文物局19号晚发的通知中专门强调了一句话，博物馆不得将内容审核外包给第三方，这你的事儿，更不得委托转嫁审核责任，对吧？你自己的责任你得自己亲自审。就这句话不是说随便写的呀，他点出了问题的要害，就责任可以外包，但责任意识可不能外包啊。博物馆什么地方？文化场所，文化场所首先得有文化呀。博物馆是承载历史传播知识的殿堂，一块提示牌 一张说明卡，一处示文，代表的都是专业权威和文化尊严。观众走进博物馆是带着对知识的尊重和期待的。那匕首写成七首，红军写成红车，这哪里还有半点的文化的样子呀？连最基础的文字准确你都做不到，如何让人相信那些复杂的历史解读、专业判断是可靠的呢？文化自信呢，恰恰需要细节来支撑。有人说了，博物馆那么多展品，谁能保证零差错呢？这话倒是有道理，涉及复杂的历史考据难免有疏漏，但是错别字儿、标点误用、语句不通，这些连小学生都能一眼看出来的低级错误，跟学术争议这没有半毛钱关系啊！他们暴露的就是工作态度松弛，审核机制形同虚设。有的博物馆把机器图文转换的内容就直接上墙了，有的把内部工作记录当成正式解说文案就对外展示了。这种粗放潦草的工作方式，这不叫疏忽，这叫敷衍。被孩子指出错误不是什么美谈，对吧？有媒体把这个当成小朋友火眼金睛的趣闻来传播，可你仔细想想，一个孩子都能看出来的问题，这博物馆的专业团队愣是没发现，这事儿值得夸赞吗？这分明是打脸呢，啪啪的。孩子指出错误，说明孩子认真，啊，博物馆被孩子纠错，说明博物馆不认真，对吧？该被点赞的是那个认真的孩子，该脸红的是那个不认真的博物馆。啊，这次国家文物局出手了，19号，文物局印发通知，要求全面加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的审核工作，压实博物馆主体责任，强化文物部门管理监督，全面开展核查整改。通知专门列出了核查重点，是否存在展览文字语句逻辑不严、错字漏字、标点误用等问题，是否存在展品基本信息偏差、年代纪年标注失准、数据图表引用错误等等这些问题。说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要立即组织开展专项核查整改，坚持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确保问题动态清零。方向是对了，关键是落实啊。纠错不能总靠游客小朋友咬文嚼字儿，每一次网友曝光，每一次舆论批评，这都是一记警钟，但警钟不能敲过就拉倒了，必须转化为制度上的刚性约束。这一次被纠错，博物馆态度诚恳，道歉及时，整改迅速，但诚恳不能只体现在道歉信里，对吧？更要体现在每一块展板上墙之前的逐字的核对中。如果道歉信写得很漂亮，下次还犯同样的错误，那道歉都成了一门熟练的手艺了。文化机构的权威啊，不是靠建筑规模和馆藏数量撑起来的，是就是靠着一字一句的严谨积累起来的。把每一个字写对，把每一块标牌认真核对，这份不打折扣的严谨远比事后补救更有分量。博物馆应该记住，被孩子纠错这不是什么美谈，这是耻辱。真正的体面是不给别人纠错的机会。
3: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清晨6点，十多

多个人持械破门，暴力强拆。危急之下，陕西房主张恒父子奋起反击，导致强拆人员死亡。近日，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张氏父子属于正当防卫，依法无罪。该判决已经在8月18号正式生效。多位律师表示，此案为全国首例反强拆致死认定正当防卫案。它不仅为非法强拆场景下的公民权益保护提供了司法依据，更为依法征拆、基层治理树立了这个珍贵的司法范本。这起引发全网热议的案件，缘起3年前的一场拆迁纠纷。在陕西西咸新区吊台街道资村，当地因为文旅项目开发推进房屋征收，张恒一家呢始终没有跟征收方达成补偿协议，对方却直接采用了暴力强拆的手段，最终引发了激烈冲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就是面对不法侵害的时候，不应当苛求防卫人员，必须采取与不法侵害基本相当的反击方式和强度。换句话说，没有人是黄飞鸿，做不到点到为止，不能以事后的冷静态度去分析，更不能以上帝的视角去看，说你挥舞刀的时候不应该怎样怎样，应该是设身处地的理解当事人当时的情境。当年昆山反杀案之后啊，有网友问出了一个特别犀利的问题，说论打架，花臂男乃至黑恶势力他未必打得过你，但是为什么那些人敢打，你不敢还手呢？因为各打50大板的司法政策下，公民私利救济实在是投鼠忌器。我记得当时啊，2018年左右，有人专门研究了中国裁判文书网上100份跟正当防卫有关的判决书，结果发现这些判决引导的应对不法侵害的方式竟然是逃跑，甚至这种理念在很多判决演绎成了，就面对不法侵害啊，能逃你不逃那就是错，就可能构成犯罪。很多时候坏人逞强，不是说你打不过他，而是有时候自卫的成本太高，惹不起。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啊，20条是这么规定的：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啊，还记得张艺谋拍的那个电影吗？第20条，说的就是这个条款。最高人民检察院前阵子就是在大概是1-2年前啊，就是20条上映前后，在一篇文章中啊，说叫《第20条的台前艺术与幕后真实》，啊，这最高检的文章说啊，虽然1997年刑法第20条扩大了正当防卫的免责范围，但是长期以来的办案惯例啊，让这个规定时常处于沉睡的状态。啊，当然近年来司法机关通过一件件案子融冰解封，连点呈现勾勒出了正当防卫制度在司法适用中的演进历程。就普通人在面对这种压倒性威胁的时候，在警察到来之前我们能做什么呢？事实上啊，刑法明确赋予了公民的无限防卫权，警察不可能24小时在你身边吧，公权力帮不到我们的时候，其实最能帮助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拳头，所以要给公民的拳头反击保护自己留下一定的空间，法不能向不法低头。那么回到这个案子中，住宅不受侵犯，这是写入法律的刚性准则。你非法强拆践踏的不仅是私人居所，更是整个社会的法治秩序。当不法侵害正在持续发生，公民挺身而出守护自身合法权益，理应被司法看见，被法律尊重。那么这份无罪判决绝非鼓励暴力啊，鼓励冲突，它只是清晰地划定了底线。面对正在发生的非法暴力入侵，普通人拥有合法自卫的权利。当然个案是没有办法照搬复刻的，但每一次对正当防卫的认定，它都在向全社会宣告法治的底线永远不向不法行为让步。征地拆迁必须严守法治轨道，任何突破法律红线的强制侵权行为终将付出应有的代价。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1: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2: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1: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2: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1: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2: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1: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2: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1: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2: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1: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2: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2: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2: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3: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4: 爸爸。
3: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企业车间变直播间，助企拓展国内外市场，我省各地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县域产业实体经济发展。
1: 牢记嘱托，沧州市以科技育良种，以盐链提价值，着力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
0: 万千建设者奋斗拼搏，未来之城拔节生长。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首篇带您认识给电厂装上类脑的 AI 追光者。
1: 石雄铁路跨曲港高速特大桥完成转体，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货运专线开通，我省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速。
0: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顺利结束。
1: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今天起正式施行。
0: 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拓展到57个国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企业车间变直播间，产品触网出圈。今年以来，我省各地依托数字经济新业态搭建平台，培育人才，对内拓宽销售市场，对外打通出海通道，让电商直播成为县域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2: I'm from 凯环雷三 This is our matching。
0: 在邢台仁泽区凯环激光生产车间，焊接声伴着主播带货的声音，让车间变身跨境直播间。这家拥有20余项专利的专精特新企业，主营激光焊接、清洗设备，曾长期面临线下拓客难题。凯环激光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高鹏飞：
3: 上门需要产品谈的话没那么好谈，就是很多就是打电话，哎，我到你们厂门口了，能不能就是聊聊我们做什么什么产品的，哎，根本就客户就人家说在忙啊，连客户工厂门口都进不去。
0: 为扭转被动局面，企业在当地政府部门帮助下组建了20多人的直播团队，差异化营销。高鹏飞：
3: 录视频直接拿起来，我们焊枪，哎，直接就焊接效果给客户展示，特别的平整光滑，然后一看就不需要打磨嘛。
0: 目前企业在海外多平台圈粉400多万，积累精准客户超1000人，今年1至7月出口额近1500万元。为帮助更多像凯环激光这样的本土制造业企业扬帆出海，今年仁泽区出台了推进电商直播工作方案，从构建选品体系、培育主播队伍、搭建直播场景等9个方面细化举措。邢台广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就借助线上流量，吸引了来自韩国的客商前来考察并追加订单。韩国客商江西龙：
4: 那我在网上通过 TikTok 短视频，就通过就了解这个叉车，就把买了3台叉车。员工说性价比好，又操作又简单，我们就再买了，决定再买了3台。
0: 广富公司主要从事矿山设备、电动叉车等多种工业设备的销售。企业在推进跨境电商直播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缺少人才。邢台市仁泽区商务局电商工作负责人严新明：
5: 我们邀请了3家电商的培训机构，对这个工业企业进行了专题培训，跟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对这个企业的这个电商工作人员，从这个开店，然后到录视频，然后再直播，一点一滴的来进行解决。
0: 如今邢台仁泽区已有20多家规上企业通过车间直播、跨境引流等新模式开拓海外市场。邢台市仁泽区委书记罗向正：
6: 下一步将提升仁泽电商直播基地，打造产业综合服务中心，引导企业组建出海联合体，共享海外仓和渠道资源，实现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出海。
0: 聚焦企业营销转型痛点，新乐市常态化开展电商运营专题培训，高标准打造电商直播基地，补齐企业直播短板。在河北欧尚地毯生产车间， 主播正在展示企业最新研发的地毯材质，线上解答采购商关心的耐磨、定制等问题。河北欧尚地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鹏博：
7: 过去呢，我们做地毯销售主要依靠我们业务出去，去别的城市去跑市场，然后去开发新的客户，货货成本也是比较高，然后市场的辐射和开发是非常有限。
0: 针对传统企业想转型但不会播、不敢播、不懂运营的难题，新乐市组建工作专班，邀请电商讲师走进企业开展实操培训，帮助企业选拔培养直播运营相关人才，规范直播流程，搭建稳定线上获客客户维护渠道。赵鹏博：
7: 通过在生产线进行直播及短视频推广以来，我们累计获得客户数万名以上，实际给我们工厂带来的销量实际增长在30%以上。
0: 今年四月以来，新乐市依托经开区高端装备制造园，建成2000平方米专业化直播基地，免费向本地企业开放场地设备。目前新乐已有69家企业常态化直播，今年新增开播企业44家。石家庄新乐市副市长李丽霞：
8: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直播基地配套功能，精准地开展一些分类分层的培训，深挖企业的经验进行推广，引导更多的工业企业用好线上渠道，拓展客源。
1: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沧州市牢记嘱托锚定盐碱地综合利用，让昔日盐碱滩变身丰收田，推动特色旱碱麦全产业链发展，书写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乡村振兴新答卷。
9: 眼下正是秋粮管护关键期，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西北村的国家级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村党支部书记蒋新立正和农技人员查看玉米长势，测量田间伤情。2024年试点项目启动后，当地修建沟渠，配套排灌泵站，构建起完整的农田水系，同时通过深松整地、增施有机肥等改良举措，持续降低土壤含盐量，从根源遏制土地繁碱。蒋新立和乡亲们亲眼见证全村近4000亩盐碱地从寸苗难生的白碱滩蜕变成一季丰收、两季稳产的丰收田。
10: 从2024年产量也就1000斤左右，玉米现在玉米改造以后1300到1500，小麦从原来的500-600斤现在到700-800斤，甚至可以达到1000斤，现在两斤加在一起就变成了吨粮田了。
9: 沧州市地处渤海之滨，全市共有盐碱地408.58万亩，近年来当地在盐碱耕地上系统开展改造提升工程，已累计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盐碱地改造提升的同时，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深耕旱碱麦育种科研攻关，先后选育苍麦、结麦等10余款优质耐盐碱小麦新品种，其中5个品种通过省级审定并大面积推广应用。在中结产业园区农科所两种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结麦19、结麦20旱碱麦两种，为即将到来的秋播做准备。
11: 目前结麦系列品种啊，把旱碱麦亩产从不到200斤提升了500斤以上，而且抗旱、耐旱、耐盐碱综合性能更加优越。
9: 两种配粮法，盐碱地变身丰产田。今年沧州旱碱麦下收面积205.83万亩，平均亩产305.4公斤，总产62.86万吨，均创新高。目前黄骅旱碱麦获评国家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提升品牌

0: 是它的优点贡献给消费者。
1: 劳企嘱托，沧州市以科技创新为关键抓手，不断加大盐碱地改造提升力度，有效拓展适宜作物播种面积。目前他们已引进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旱碱麦产业基地、中国农科院沧州加工研究院等科研平台，进一步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
2: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我们在传统杂交育种的基础上，正在运用航天有变育种技术培育更加优质的小麦品种，打造可复制可输出的环渤海盐碱地利用沧州模式，助力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的开发。
3: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拔节生长背后离不开无数建设者的奋力拼搏。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首篇带您认识给电厂装上类脑的 AI 追光者央企疏解员工马博洋。
4: 在雄安新区智能网联大厦，中国大唐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人工智能研究院负责人马博洋正在带领同事调试一台电力巡检机器狗的性能参数。来到雄安不过两年时间，马博洋已经带领团队从零起步，把类脑智能这项前沿技术落地到了包括巡检机器狗在内的发电安全生产第一线。
5: 简单来说呢，我们用的类脑技术就是让我们的发电设备去像人脑一样进行思考，让我们的发电设备在运行方面更优，安全系数更高。
4: 马博洋所在的大唐集团是第二批疏解到雄安的央企，两年来他快速适应这里的工作生活，成为一名新雄安人。马博洋团队把主导孵化的人工智能品牌命名为伟洛，灵感就来自白洋淀芦苇的意象。如今他们的伟洛 AI 系列产品已覆盖全国十余个省市区，打造了雄安研发全国应用的创新范式。
5: 看到我们的技术真正为雄安新区乃至全国的发电企业的工人提升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安全风险，可以说那种成就感是实打实的。
4: 正是这份实打实的成就感，让马博洋更加坚定了扎根雄安的决心。对他而言，雄安不仅是干事创业的舞台，在这里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找到了最佳交汇点。
5: 因为雄安新区的定位里面，把人工智能和空天信息包括卫星互联网作为它的支柱性产业，这样的话让我们在人工智能企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可以去切身实地地参与到雄安新区这种未来之城的建设，对我来说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4: 产业的大平台是吸引马博洋扎根雄安的重要原因，而这里完善的创新政策体系则让他真正留得下扎得深。
5: 例如国家级科技项目，它设立了雄安的专项，同时国内的很多优势的科技资源也在引入到了我们家门口一样。在雄安新区的话，你可以经常的听到一些院士的学术报告，这个在其他地区是很难得的一些科技资源。
4: 更让马博洋感到踏实的是雄安对科技企业核心需求的精准回应。做人工智能研发，算力就是柴米油盐，成本高昂是行业普遍难题，而在雄安这些问题正在被一一破解。
5: 像我们这种人工智能类的科技公司呢，其实对算力资源的要求是非常大的。我们公司对面就是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算力的资源，同时在我们算力租赁的时候也会给我们给予50%的政府补贴，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我们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运营的成本。
4: 马博洋和中国大唐数科的故事是众多疏解央企扎根雄安的缩影。九年来，雄安新区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不断健全承接疏解服务机制，在制度创新、产业集聚、服务优化中积蓄强劲动能。如今央企在雄安设立各类分支机构已超400家，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基本形成，越来越多央企疏解员工正与这座未来之城一同拔节生长，双向奔赴。
6: 我是一直在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的一线工作，深度参与到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体系设计、行业信息化监管平台的建设以及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让雄安新区的城市更加智慧，让人民的生活更加便捷。
7: 我是去年来到雄安新区，目前我是承担了国家级科技项目雄安专项课题一的技术。

0: 公关任务。今年我和我的爱人也在雄安新区领证结婚了，我们目前正在看雄安新区的房子，在雄安安家，我感到非常的舒心。
1: 工作之余呢，我加入悦榕音乐志愿小队、合唱团等志愿组织，积极投身雄安新区的志愿服务建设，身处这座未来之城，我体会到工作有奔头，生活有温度，能够扎根雄安，我心里格外踏实。建设雄安，我倍感自豪。
2: 今天石雄铁路跨区港高速特大桥转体连续梁77、78号墩同步转体成功，标志着石雄铁路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
3: 石雄铁路跨区港高速公路特大桥全长8.1公里，上午10:18连续梁转体开始。连续梁为单厢单室变高度变截面结构，顶宽12.6米，全长183.5米。77、78号主墩分别位于高速两侧，转体施工时需要跨越正常通行的区港高速，对施工组织、安全管控和技术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4: 在转体前，我们进行了2次称重不平衡试验，精确测试转体部分的不平衡力矩以及摩擦系数等参数，并根据测试结果进行科学配重，确保转体梁在静力状态下保持平衡。同时应用智能位移计、压力传感器进行全过程动态监测。
3: 历时90分钟，特大桥连续梁顺利转体成功。跨区港高速公路特大桥是石雄高铁的重要控制性工程，此次转体成功为后续铺轨及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下一步各建设标段将抓住当前施工黄金期，按照节点加快推进工程建设。
5: 石雄铁路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新建线路长约156公里，建成通车以后将串联起石家庄与雄安新区两地，对完善京石通道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布局，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6: 今天首趟京铁燕赵班列交头济敏号从石家庄开往福建福州，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空白。
3: 交头济敏号是国铁北京局京铁燕赵班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石家庄市落实公转铁优化运输结构的重点项目。它的开行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空白。该专列依托国际综合物流枢纽专用铁路资源优势运营，每周开行一列，后期视货源情况加密开行。全程铁路运输约2000公里，运行约24小时，经梁村站进入全国铁路路网，终抵福州东站、泉州黄塘站，可辐射厦门、漳州、莆田等城市。
5: 货源覆盖保定、衡水、石家庄、沧州、邢台等市的县域生产企业，涵盖了纺织、标准件、食品、建材、日用化工等几十个特色产业集群，为河北区域企业连通东南物流市场开辟了高效物流通道。
7: 运输成本能降低1/3，时间的话能比七月快1天，作为我们商户啊特别满意，以后会经常使用。
3: 为确保班列高质量开行，国铁北京局组织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量身打造服务保障体系，开辟货物发运绿色通道，确保班列货物随到随装，准点始发。
8: 采取门到门的物流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在货物的追踪上安排客户专班，对这个计划提报、装车组织和安检查位进行全流程的进行盯控组织，及时解决呢客户的相关诉求。
9: 积极拓展双向货源，完善园区仓储、装卸、集散等配套服务，提高班列运行效率，持续提升物流服务水平。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8月18号至25号，我省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将遴选一批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复制推广的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通过标杆引领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次案例征集主要面向人工智能

0: 智能加钢铁、人工智能加化工、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等十个方向。
1: 河北人社网今天发布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本次招聘工作人员58名，各招聘单位招聘人数、具体岗位、考试类别、资格条件等通过河北党建网、河北人社网、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查询。此外，今年下半年张家口市事业单位统一招聘工作人员588名，2026年下半年邯郸事业单位统一招聘工作人员288名。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河北高考录取工作今天顺利结束。
1: 今年全国2369所高校在我省招生，本科、专科全部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录取人数再创新高。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2: 严把计划、投档、录审等重要关口做到录取有理、退档有据、征集有序，录取工作全程公平公正、阳光招录。
1: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高考录取结束后不再安排任何形式的补录，请考生和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信息。霍永峰：
2: 凡是未经过省级招办投档录取的考生，教育部一律不予备案，严防宣称、计划外招生、交钱补录、预科班补录等手段实施诈骗。考生收到高校录取通知书后，要经过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录取高校官网核实，谨防上当受骗。
1: 今天以同心向党助绿中国为主题的关注森林燕赵行张家口站活动顺利举行，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前往泥河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观地质科普馆和全省中小学生绘画摄影比赛获奖作品展，并进行现场交流。
0: 君乐宝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今天向港交所递交 IPO 更新申报材料，材料显示2025年其低温液奶市场占有率登顶全国领先，2026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与净利润均实现双位数增长。今年1月19号，君乐宝乳业向港交所首次递交上市申报材料，8月20号向港交所递交更新财务审计数据的申报材料。根据港交所主板上市规则，递交更新申报材料后， IPO 进程将持续推进。
1: 今年以来，石家庄赠黄县农村信用联社立足农村金融主力军定位，聚焦服务三农和乡村振兴，以新市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村新业态为重点，通过下沉服务、网格化建档、精准授信，持续完善农村信用体系，破解涉农融资难题。截至六月末，完成212个行政村6.9万多户建档评议，其中创建信用村41个、信用乡镇2个，有效优化县域金融生态，以普惠金融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中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今天晚上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石家庄中西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今天起正式施行。方法明确，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开展风险评估，当重要数据的安全状态出现重大变化，可能带来数据安全风险时，还需针对变动部分及时开展专项评估。网络数据处理主体既可自行组织风险评估，也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实施。一旦发现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数据安全风险，责任主体必须第一时间上报，快速处置。
0: 全国总工会今天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15/55规划》，规划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
1: 造生员分类指导目录近日正式印发，目录构建一级、二级、三级递进式分类框架，覆盖全部主流噪声污染场景，兼顾法定框架与基层实操需求。 噪声污染长期位居群众环境投诉首位，2025年相关投诉量超600万件。法典已将噪声划分为工业、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社会生活四大类别，并划定基础管理职责。
0: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号开通。8月31号起，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免费查询下载本次考试电子成绩报告单。
1: 今天，上海市出台楼市互扒条，包括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购房契税、住房配套的车位、车库购置等，均纳入公积金的支持范围。上海还出台了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最高可补贴8万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暑期档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5:48到6:05，青海海西州直辖区连发3次地震，分别为4.0级地震、4.8级地震、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57个国家，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61个国家。
1: 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独立。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转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
0: 美国国防部19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就俄罗斯经济作出一系列指示。他表示，目前俄罗斯经济发展态势可以概括为温和但积极。2026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幅约为1%。他认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罗斯境内工业设施和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会造成损害，但不会也不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敬、张硕；编审：贺振贤。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0: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1: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0: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1: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0: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1: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0: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1: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0: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1: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0: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0: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8月18日，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职一个月的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公开要求乌克兰在暂时恢复选举。他在当天发布的一段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必须找到一种合法、安全且现实的机制，即便战事长期持续，也能恢复完整的民主进程。报道称，这是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首次公开提出暂时举行选举的要求。这一表态构成了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对泽连斯基最大的一次内部挑战。就在一个月前，费多罗夫还是乌克兰国防部长。7月，泽连斯基突然将这位改革派部长解职，随后引发国内多地抗议。如今，费多罗夫把矛头进一步指向了乌克兰整个政治治理体系。
2: 这算是来自乌克兰最新的消息哈。俄乌之间冲突啊，战争这都打到第5年了。目前没有看到收手的意思，而且普京前两天刚刚念叨说什么呢？说不想不接受在目前双方那个交火线在这儿停火，不接受。呦，他不想要和平啊？不是，人家有话，人家说咱要谈就谈个长远和平，在现在这个接触线停火，那明摆着是让乌克兰有喘息之机啊，他挺不住了是吧？

你让他缓缓，让他接着打，我没那么傻啊。普京这意思。那翻回来，我们再看乌克兰，乌克兰这眼看着这是不是要内斗啊？是费多罗夫向泽连斯基发难，提出的问题就是，咱这总统合法吗？你要不合法，咱选啊。而且费多罗夫确实有意思，他说什么呢？说我们乌克兰打仗不是为了捍卫民主吗？咱是为民主而战，民主呢？你总统都不带选的，你跟我说这叫民主啊？我们捍卫的是民主啊！你看，这话就比较扎心了。所以看到这个新闻，我最直接的感慨是什么？是这个年龄啊，年龄带来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差异啊，认知也好，表达也好，就思维方式也好，其实有很大的不同。这位费多罗夫才30多岁，在乌克兰号称叫数字沙皇，他的想法，他行事的风格和逻辑啊，他表达情绪的方式确实他比较新锐，30多岁年轻啊，那这对泽连斯基恐怕真的是一个挑战，你得回应啊。那么这个事儿我们就聊一聊吧，聊怎么聊呢？先把目前的这个格局咱们先理一下。这位费多罗夫他到现在当了也就是半年的防长，但是呢被泽连斯基给解职了。泽连斯基这位吧，他是总统嘛，他是最高统帅，他有他的执政风格。之前你看乌克兰那个军队的总司令扎卢日内就被他解职了，那个人呢带着乌克兰军队应该讲打得不错，打了几年，乌克兰国内的民众也好，西方也好，都很认同这个扎卢日内，而且他在国内，就是在乌克兰国内啊，民意支持度是比较高的，客观上讲对泽连斯基确实形成挑战了，这是实话。那泽连斯基把他解职了，然后给了他个什么位置呢？就是乌克兰驻英国的大使。那么这位扎卢日内呢，由此等于淡出，等于是确实是淡出了乌克兰就基辅这个决策圈，但是他并没有真正远离政坛，他还有号召力，有影响力。但是你看我们围观认为那肯定大不如前呐。然后呢泽连斯基任命了一个乌克兰新的这个军队总司令，就塞尔斯基。但另一方面呢，我们讲呢，这费多罗夫是今年初成为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国防部长是文官，是泽连斯基政府里边一个重要成员啊，所以他和那位塞尔斯基两个人之间要配合好了，那对乌克兰军队的战力，对乌克兰军队在战场的表现当然是有裨益，但如果配合不好，他们内部有矛盾，那就会适得其反。那你说怎么样呢？配合不好，双方矛盾很尖锐，最后呢那泽连斯基啊是把这位防长费多罗夫给解职了。但是没想到这30多岁的这个数字沙皇被解职之后，在乌克兰国内引起巨大的震荡吧，很多民众上街游行，就指责政府你不应该解职他，因为他打得好，因为这位费多罗夫当了半年防长，确实呢他有建树，推动军队的改革，反腐败，另外呢无人机，他推动了乌克兰无人机从研发到这个产能，这个能力大幅提升，这叫有目共睹吧。所以呢公众开始给政府压力，那么泽连斯基所做的呢并不是让费多罗夫复职，而是把那塞尔斯基也解职了，又换人了。但是另一方面呢，你肯定要挽留这个费多罗夫，给了新位置不去，我不去，你除非让我回到防长位置上，别的地儿我不去。那费多罗夫等于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彻底拒绝了泽连斯基，两个人算是恩断义绝吧。那么现在费多罗夫开始向泽连斯基发难，就刚才我们讲的，你这个总统当多少年了又不选，这民主进程还有吗？如果你都不民主了，那我们乌克兰打仗捍卫民主，捍卫什么民主啊？你看人这话说的挺致命，就是这个事儿啊，就现在将军将到泽连斯基。然后费多罗夫我们再说两句，我们曾经讲过啊，就是俄乌之间的冲突，或者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第二天，乌克兰数字化转型部的副部长波尔尼亚科夫就奉当时的部长费多罗夫之命，赶到基辅城外一个秘密的办公地点，推动了一件事情，就是乌克兰政府呢在推特账户上发布官方捐款地址，这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就是战争期间开展加密货币筹款活动。乌克兰扒了个头筹，你知道那个副部长就是奉命行事，而费多罗夫这是幕后推手。实际上俄乌之间冲突爆发以来吧，费多罗夫那战争爆发之时，就是2022年，他不过32岁，他几乎就是乌克兰政府在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甚至超过防长，仅次于泽连斯基。而费多罗夫之前在乌克兰是个小角色吧，他是一个数字营销公司的创始人，主要是为小企业在当时还叫脸书嘛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这样一些社交平台上做这个定制广告。费多罗夫的客户之一就包括在

连斯基。2019年泽连斯基呢竞选乌克兰总统，费德洛夫呢负责给他的竞选活动就做这个数字宣传战略。那费德洛夫自有一套，就像我们今天互联网网红一样吧。他的选择避开主流媒体，用社交媒体直接为年轻人制造新闻议程。好多词儿我们熟啊，比如这个病毒式报道、病毒式传播，他用这一套反过来去影响主流媒体，很有效啊。他那个团队一共就8个人，但是利用社交媒体动员了数十万的志愿者。而且他玩互联网确实有一套，他那个团队呢从微观层面把宣传对象就分得很细，比如律师啊、休产假的母亲呢、35岁以下的 Uber 男性司机啊等等，分得就这么细。他制定个性化的宣传策略，最终泽连斯基他第二轮选举啊，乌克兰大选两轮嘛，第二轮拿到75%的选票，战胜波罗申科，就是前总统啊，成为乌克兰新总统。那么泽连斯基投桃报李，费德洛夫当年28岁啊，就成为新成立的数字化转型部的部长。那等到俄乌之间冲突爆发之后，那就是他当上这个部长3-4年之后吧，费德洛夫他动员了一个由键盘志愿者、什么网络工程师啊、黑客组成联盟，在网络世界玩了一场平行战争，一个是筹款的，一个是制造新闻的，真假难辨嘛，目的就是要打败俄罗斯啊。那么这位费多罗夫由此成为所谓乌克兰的数字沙皇。就这么个人现在和泽连斯基算是闹翻了，而且公开去质疑泽连斯基，向泽连斯基发难，就等着泽连斯基回应吧。他呀、瑟尔斯基啊、泽连斯基这个三国演义咱们以前聊过，不赘言了啊，我们就说眼下现实的状况。人家费多罗夫这话说的是对啊，你这总统当到现在还有效吗？合理吗？那费多洛夫这个质疑实际上哈，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就质疑过，甚至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质疑过。那泽连斯基的态度呢，他就讲我是总统，我现在没法组织选举啊，一个是我先打仗啊，我戒严了，戒严期间怎么选啊，而且我也没钱，你们给钱吗？你能保我安全吗？这是泽连斯基之前回应过西方包括一些欧洲盟友。那现在实际上费多洛夫叫旧话重提，而且这个问题是很致命的。这仗打5年了，接着打10年，你当10年总统，那打一辈子，你当一辈子总统啊，这肯定不行啊。所以呢费多洛夫这话说的就是很致命，很有杀伤力。目前还没有看到俄罗斯或者说美国方面对他的这个质疑有什么表态，其实不许表态啊，看热闹就行了。我们只是说由此看到在乌克兰他这个决策层、统治层内部这个问题多多，现在可能要到了一个爆发的时候。你看啊，作为围观者吧，这国际社会也好啊，这个世界上主要国家啊，包括我们普通公众啊，就盯着俄乌之间的这个战事。你说很多人会质疑这个俄罗斯打了5年了，这经济还行不行，不会崩吧，有人质疑这些东西。但另一方面你想啊，就是乌克兰也打了5年了，乌克兰经济会不会崩啊？乌克兰总的来说比俄罗斯要小得多嘛，而且更多的是要靠西方的支持才能撑得住。另外他的决策层，你看现在这样一个状况，一个是腐败传言和丑闻一直不断，再就是这几个关键人物之间的矛盾似乎到了没法调和、不可化解这样一个地步，所以乌克兰能不能撑得住这也成了一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就提给了泽连斯基，你怎么说，你这压力能不能化解，就这个样子。那我们还是作为围观者吧，咱们争取客观的看待这个事情啊。就说泽连斯基现在遇到的问题，或者说费多洛夫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很难解，甚至就是无解。那你看我们围观说说我的看法啊，俄罗斯乌克兰打着仗呢，咱现在就说如果真停火也只能是在双方接触线，就是交火线停火，这是最现实的。你说让乌克兰让出基辅停火，或者说俄罗斯让出那4州停火，那是不可能的嘛。所以现在如果停火就只能是在接触线、交火线这个地方停火。你说不可能啊，普京说不停火，咱现在假设啊，咱现在说乌克兰如果大选的话他怎么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先说安全问题，这打着仗呢，你这投票站不怕遭到导弹轰炸吗？所以必须停火才能选啊。泽连斯基也咬住这一点，就西方你能保我安全吗？我选举这老百姓投票怎么保安全，这是一个。再有一个还有钱的问题，大选是花钱的，如果我有1分钱我也用来造炮弹，我怎么可能就大选呢？这也是泽连斯基的一个理由，就是你选除非你西方单给一笔钱，你援助我一笔钱专门指定用于大选，那才有可能。那我个人以为真正的难度、真正麻烦是在哪儿呢？还是乌东4州，这4州现在基本

0: 不说百分百，基本上被俄罗斯占了，而且俄罗斯呢搞了全民公投，然后这四州就成了俄罗斯的了，至少人家俄罗斯是这么说的。你说你支持谁，这跟我没关系啊，我支持谁有意义吗？但是现在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在这个状况下怎么公投，好比说现在乌克兰西方给钱了，俄罗斯说我不打你了，你公投吧，怎么公投，这四州算不算，从乌克兰这个角度讲应该算啊，我的领土啊，我的版图上，我的人民啊，他们得参加公投啊，俄罗斯让不让参加，俄罗斯承不承认，配不配合，这是很关键的问题，这地儿在人家手里呢，如果这四州不能参加公投，或者说你胆敢说不算不在乎，哎，那你卖国呀，那你说我不在乎怎么投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投出来这个结果啊，就是没有这四州，四州被排除在外，这个结果大家接受吗，除非从杜马到关键的参选人相关政党就都说这四州不算数了啊，你敢说，你看这是个死结。所以现在确实啊，这乌克兰的公投是个问题，就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你怎么解怎么答，这不是让我满意啊，是让乌克兰民众能接受，让国际社会能认可，要不然你选出来这个总统那大家能接受吗？但是如果真选的话，目前的状况呢，三驾马车吧，泽连斯基大概啊还能排在第一位，就支持率有20%多，排到第二位是扎卢日内，排第三位的就这位费德洛夫，就这仨争啊。但是是这样，如果说第一轮投这三个人啊，很可能什么结果呢，泽连斯基能胜，那么费德洛夫和扎卢日内这两个人会下去一个，这是第一轮，然后第二轮这俩对决，不管是扎卢日内还是费德洛夫都有可能胜出，很可能是这么个结果。当然目前啊，因为你还没说大选呢，也没有报名，所以扎卢日内也好啊，费德洛夫也好啊，你不可能现在明确表示我参选我要干掉他，没有，这么说也不明智，不到最后一刻不能亮底牌啊。可就目前这个局面，对泽连斯基已经是很大的压力了，甚至我们这样讲，时间拖得越久，一个是前线的战事焦灼对泽连斯基就不利，另外就是费德洛夫卸任之后，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这个能力会不会也被削弱，就是现在前线交火线是焦灼状态啊，乌克兰要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战争的决心啊实力啊，就靠无人机去攻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的目标，如果没有费德洛夫这样一个组织者，你的无人机从产能到使用还能不能再创辉煌，这确实也是个问题啊。你要能的话，其实泽连斯基还可以得分，但是同步的费德洛夫也会得分，如果这个能力被削弱了，那首先是泽连斯基要承担责任，那他这个位置吧就决定了这一切，更重要的他已经把费德洛夫解职了，你要是让他回到国防部长这个位置上，那等于你低头认输认错，你要不你也没有太多的能力和手段去拿捏他了，那人家说什么你管不了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的这个决策层统治层这种内部的矛盾啊，甚至分崩离析啊，这个可能性在日益的增加。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在俄罗斯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态势温和但积极，预计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1%。普京表示，俄罗斯2026年上半年 GDP 增长0.6%，第二季度增长1.3%。普京指出，乌军对俄境内设施的袭击虽造成损失，但未导致严重后果。他还表示，受损的物流和仓储设施需要修复。
0: 这是来自俄罗斯的消息，就普京最新的表态嘛，说这个俄罗斯经济温和积极啊，今年 GDP 增幅预计是1%。那现在过去半年了嘛，上半年报都出来了，现在他判断今年俄罗斯经济能到1%啊。另外前不久他还有一个表态，就说俄乌之间现在那个交火线啊，沿着这个交火线，沿着这个战线停火，我们不能接受。他给的解释是什么呢？就要停火就长期停火，你沿着这个交火线停火，这种短期的停火，实际上你是想让乌克兰有喘息之机啊，他缓过来他接着干，这我不接受，这是俄罗斯的态度。你说你不接受，那是不是意味着你要继续打，继续打总要有底气啊，有底牌啊，你凭什么？那现在普京讲今年我们 GDP 差不多1%，那这就是底气啊，他有把握呀。那怎么来看这个事儿？第一个呢，这个事情确实显示出他的信心，同时也是向俄罗斯民众传递这个

信心，有了这个底，他才敢于对这个战争啊，对这个俄乌冲突啊去表态，这是我们要看到的。那你说他这个判断，就是1%这个判断真的假的，准不准确？正好在8月10号，俄罗斯海关公布了数据，就是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的货物贸易顺差是73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涨了14%。看这个数据你觉得还不赖哈，普京说这个话底气可能也就在这里。当然是这样啊，就是说刚才我们讲是俄罗斯海关的数据顺差734亿美元，那么5天以后俄罗斯央行半年的经常账户顺差显示的是341亿美元，这差将近一半了。这两份数据都是官方的，按说都权威，你说他们俩不商量商量吗？统计的口径可能不一样吧，因为海关相对比较简单嘛，就是货物贸易、实物贸易啊，进啊、出啊、买啊、卖啊，是吧？你一检不就知道了吗？央行的应该说更全面、更细吧，服务贸易得算吧，俄罗斯服务贸易是亏的，另外这个外债有利息吧，跨境物流啊、什么保险专利啊，就是各种开销都得算。你说那就是央行那个相对更准呗，应该这么说吧。有很多隐性的开销你在海关的这个贸易报表上看不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顺差300多亿还是有的，你说那也可以啊。这是我们说的一件事儿啊，就是俄罗斯经济状况它这个顺差这个样子的。如果再深挖一步，就是看它外贸的这个格局吧。今年上半年俄罗斯对亚洲的出口1749亿美元啊，进口989亿，所以在亚洲市场它顺差760亿。而欧洲市场呢，俄罗斯对欧洲出口280亿美元，进口371亿，逆差91亿，所以它的顺差主要是从亚洲来的。实际上在战争之前2021年的时候，欧洲还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客户，主要是欧洲买俄罗斯天然气啊。5年的时间，双方的这个位置发生了变化，欧洲开始顺差，因为俄罗斯气儿卖不出去了嘛，欧洲不要了，至少表面上不要了。而俄罗斯主要的贸易伙伴，你向东看嘛，是在亚洲而不是欧洲了。在亚洲最主要的中国印度呗，但是有人指出来，中国和印度啊，跟俄罗斯贸易的这个模式其实不尽相同吧。中国是这样，今年上半年中国的数据，中国海关的数据吧，中俄贸易总额1342亿，半年1000多亿就可以啊。那么双方的贸易基本上均衡，俄罗斯呢是有顺差，顺差大概130亿。就中俄贸易俄罗斯顺差，因为咱们买人家能源嘛，但是顺差也不是很大，在俄罗斯整体顺差里不到20%。关键是啊，一般认为中俄贸易叫共赢，俄罗斯卖给中国的油气啊、矿产、粮食啊，这是它主要的最基本的出口的东西，中国卖的是汽车、机械、电子配件等等工业产品，然后俄罗斯呢，它卖能源资源赚的这点钱它不顺差吗？然后还要买我们的商品，这双方获利吧，所以这种模式是很稳定的，就可持续吧。而翻回来看印度就非常有意思，非常耐人寻味啊。2026年6月这一个月，印度从俄罗斯进口87.7亿美元的商品，出口呢是4.61亿美元，俄罗斯单月对印度就是83亿的顺差。你说啊，这么大顺差一个月？对，那你说什么呢？哎呀，那就是能源资源嘛。所以你对比中俄这个贸易相对是均衡的，那么俄罗斯和印度的不均衡，就印度呢卖给俄罗斯少，俄罗斯卖给印度的多，这里面关键就是油气了，这我们都知道。有这个船舶的追踪数据显示，这是不是影子船队啊，能追踪的。6月份印度每天从俄罗斯进口264万桶原油，这占它总的原油进口量的一半，7月份这个比例可能更高。至于印度呢，向俄罗斯卖药品啊、化工啊、什么农产品有，但是相对刚才我们讲这个巨量的能源采购，它不是一个数量级啊。你说这对俄罗斯挺好，按照人家特朗普的经济学，这就是俄罗斯赚了，赚大把的钱呢。你有钱你买军火啊，造炮弹呢、造导弹呢，不是那么个事儿，扎心就扎在这儿了。就是双方俄罗斯印度这贸易呢，它肯定是本币结算呢，卢布和卢比来互换。当然也有一个说法是用人民币，那印度当然不愿意用人民币了，所以他坚持会用卢比。那么卢比和卢布是能互换的啊。这个问题就在于印度的这个资金管控，卢比呢不能自由兑换，也没法随便的转出印度，所以俄罗斯每个月呢有差不多30亿美元的资金呢，它实际上变成卢比留在印度拿不走。还有人说这个就一直这点事儿积累到2025年啊年中，俄�罗斯被困在印度的钱达到390亿美元，只能存在印度银行。这个钱是俄罗斯的钱，咱得认，但是呢你又拿不出来，你在印度干什么呢？
你买点印度本地货。

0: 做点什么小生意，也就是这个，拿不走。而印度能卖给俄罗斯东西是很有限的。你莫迪一直讲这印度制造，印度制造，但造不出什么东西来，就是俄罗斯从印度买不到什么茶叶、农产品、药，也就这些东西，体量小。你看俄罗斯卖到印度的油气越多，他手里攒的卢比就越多。这卢比，你要人民币就好办了。中国因为是一个工业国，全产业链哈，你买什么都好买，绝大多数东西在中国都能买到，在印度它不是，它生产不了。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俄罗斯对印度的贸易顺差很惊人，但是这个顺差帮不了俄罗斯什么。这算是目前俄罗斯经济的一个特点，其实相当程度上也是个痛点啊。另外还有一个需要说一下，就是美国在中东对伊朗动武，这个事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呀，中东的产油国的油运不出来呀，这个对俄罗斯是有影响的。一方面这个影响呢是比较正面，美国是二月底对伊朗开始动手吧，到现在这事儿没结束啊。中东局势紧张，国际能源价格会上升，就能源市场会动荡，而且不只是能源了，就国际的你像油气啊、金属、粮食价格，甚至化肥都会在高位。那么对俄罗斯出口呢，当然是个好消息。但是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咱们在这用这句话。你现在因为全球的这个状况啊，中东的这个乱局导致俄罗斯的出口能多一点。那如果仗一停下来呢，那怎么抬起来就怎么掉下来。现在是这个问题。那以上是我们对俄罗斯经济的一些观察啊。所以普京预判今年就2026年俄罗斯经济能有1%吧，这个数据最终在明年年初才能真正的公之于众，因为今年没过完的嘛，所以他是根据上半年的状况推全年，他做一个预估，而且他这个预估相对来说是显示出他的信心啊，相当的乐观。实际情况怎么样，就今年到底俄罗斯怎么样，得明年初我们才知道。这还有小半年的时间，还会发生什么，战场会出现什么局面，俄罗斯其实和美国和欧洲就和西方的关系是不是会发生大的变化，不得而知。另外美国这一脚踩到中东，如果长期的拔不出来，甚至中东战事愈演愈烈，对全球能源市场产生更大的冲击，让欧洲人都过不了日子，那这对俄罗斯也会产生影响啊。现在可8月份了，然后就是9月份的秋冬季了，这欧洲冬天咋过，这问题就来了。所以这些都恐怕是变数，需要慢慢来观察。所以现在评价俄罗斯经济大概6个字，一个呢韧性强，第二个呢代价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20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25年8月20号，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这一事件直接改写了当时国民党的权力格局。今天我们还会说到诸葛亮，公元

0: 1811年8月20号，三国名相诸葛亮出生。今天的节目，重阳会说一说诸葛三兄弟。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说到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德国免疫学家艾尔利希。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身亡。廖仲恺自杀案，这个在民国历史上也堪称是悬案呐。聊到这个事儿啊，话说得从1925年3月12号说起。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留了三份重要遗嘱，国事遗嘱、家事遗嘱，还有致苏俄遗书，为国民党的后续发展指明了方向吧。他著名的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是呢，孙中山没有指明接班人是谁，没有明确指定。他在世的时候吧，廖仲恺、胡汉民这是左膀右臂，汪精卫呢随侍左右，也深得孙中山的信任，而且是总理遗嘱的执笔人。所以孙中山离世之后吧，国民党这权力中心呢，这三个人组成三驾马车嘛，胡汉民算一个，廖仲恺算一个，汪精卫算一个。孙中山一死啊，广州革命政府从这个大元帅府改成国民政府，汪精卫呢做国民政府的主席。当时坚持孙中山这个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但是没有了孙中山，国民党内部这个派系矛盾呢，这愈演愈烈，确实就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胡汉民为代表的是叫右派势力，那廖仲恺是左派，就支持联俄联共，彼此的矛盾日益的加深。而汪精卫当时算是一个左右摇摆的观望派吧，他偏向左派，而孙科呢偏向右派。你看这国民政府这个分裂的阴影啊越来越浓。这时候廖仲恺是财政部长，全权掌握国民政府的财政和苏俄援华的资金，你要位高权重啊。右派呢对他很忌惮，特别是胡汉民堂弟叫胡一生，以他为首有一批激进的右派军政要员，对廖仲恺呢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七月开始吧，国民党右派分子像邹鲁啊、孙科呀，这帮人开始集中攻击廖仲恺，散布各种谣言，想搞垮他，否定三大政策。到八月份满城风雨，甚至开始有右派要杀廖仲恺的消息。一方面邹鲁啊、孙科他们和廖仲恺针锋相对，另一方面的一部分右派人员呢就打算采用这个激进方式嘛，动刀动枪啊。汪精卫他们呢对廖仲恺多有警告，希望廖仲恺多加防范。廖仲恺呢付之一笑，表示自己为国家民族而奋斗，个人生死我置之度外啊。他和自己夫人何香凝就说啊，说人家要真下手啊，下死手啊，多两个卫兵有什么用啊，顶多也就是等我死了帮着抓抓凶手而已啊，既然躲不过那该怎么着怎么着吧。然后就是8月20号那天啊，上午照常出门，半路还碰见这个陈秋林，报社的编辑吧，还顺着捎人家一路吧，车到惠州会馆门口，何香凝遇到熟人聊了几句话，廖仲恺呢就跟着这个陈秋林啊先一步上了台阶。就在这个时候刺杀发生，说是有四个杀手，两个堵在门外，两个从门里窜出来，马上开枪啊，廖仲恺身中四枪，枪枪致命，没等到医院人就没了。跟他一块那个陈秋林呢还想救他，结果也被刺杀，是两天之后人没了。当时何香凝呢一开始以为谁放鞭炮呢，一看旁边卫士倒下了，这才回过神来，就开始喊救命啊。但是那天就是一件怪事儿，平时这党部啊全人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那天没人，连鬼影都没有，没有安保，那显然那不是简单的几个刺客能搞定的，这就是一个局啊精心布好的。那现场抓了一个受伤的刺客叫陈顺，趁着还有口气儿，马上审问啊，问了几个同伙梁博、冯灿、吴培，你说这好了，抓住凶手了。这几个人啊共同的身份就是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手下的人，顺着这根线你继续追啊。他们都是听了朱卓文的命令，朱卓文什么人，是胡汉民的堂弟胡一生的铁哥们儿。 右派

0: 这事儿当时令人震惊啊，
1: 国民政府啊，首席要员啊，中央党部门前横遭杀害，应该说这个政见不合吧，这个在国民政府之中时有发生，但是呢，直接血腥刺杀政敌，这个行为恶劣啊，引起公愤啊。国民政府在苏俄驻广州总顾问鲍罗廷在他提议之下，推荐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还有粤军的总司令许冲智，另外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组建了一个廖案，就是廖仲恺这个刺杀案嘛，廖案检查委员会，查这个暗杀幕后的策划者，抓这个凶手。你看啊，这个蒋介石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他以前并不在政权核心呢，因为这个事儿成了案件侦破工作的一个主要负责人，首次接触到了最高权力。这个案子没法查呀，千头万绪啊，线索多，指向不同，抓了50多个嫌疑人先后啊，但重大嫌疑人啊，主谋真凶逃脱，再加上种种传言四起，扑朔迷离啊，廖案成了谜案啊，悬案，到后来演绎成了一场政治和军事博弈，干脆就成了权力倾轧了。你说哎，这凶手不是有一个吗？抓住一个呀。蒋介石随即抓住这个线索啊，就开始追，很快查到胡一生、朱周恩、魏邦平还有林之勉等等军政要员在文华堂曾经密谋政变，部分军官更是有刺杀廖仲恺的重大嫌疑。胡一生啊、朱周恩啊、林之勉这帮人逃脱，蒋介石迅速抓了这个文华堂中其他军政要员，在汪精卫授意之下吧，蒋介石就把这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右派的实权人物，就是中央委员胡汉民。蒋介石很快就把他啊就解职拘捕。胡汉民说我不知情，我毫不知情啊。后来呢，胡汉民派到苏联啊做考察去了。这样一来呢，汪精卫借着查办这个廖仲恺这刺杀案这事儿吧，铲除右派胡汉民这个政治上的劲敌，这也算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力量。到这个时候呢，廖仲恺刺杀案还没有终结，看似中立的蒋介石心思逆动，因为廖案涉及到部分粤军的将领，粤就是广东嘛，粤军将领，蒋介石呢就以查案为名展开对粤军高层的清洗，大批的师旅级将领被抓或者被杀，军队被强制解散，最终指向谁呢？许冲智哈，本身他是国民党元老啊，粤军总司令啊，也是特别委员会的委员，就许冲智。等到许冲智察觉到蒋介石，哟，你针对的是我呀，他察觉的时候为时已晚，蒋介石呢图穷匕现，就公然囚禁许冲智，逼他下野。这位呢也算实时我们家个引号远离政治中心，哥们儿走了哈。这样一来呢，蒋介石借查案为由，他自己啊就任总司令，掌握军权，进入国民政府的权力核心。所以你看那个廖仲恺案到现在没有一个定论，真相还是在历史的迷雾之中，而迷雾之中，汪精卫、蒋介石借助廖仲恺遇刺案，取得了主动权和话语权，共同自导自演了一场政治和军事的权力争抢的舞台剧。蒋介石帮汪精卫排挤了胡汉民，为巩固汪精卫的最高权力地位扫除了障碍，而汪精卫呢，帮蒋介石驱逐了许冲智，蒋介石拿到了军权。更加讽刺的是，汪精卫想挟蒋自重，巩固自己的最高地位。但他没想到蒋介石这个最危险的对手是被他自己拉上台了，不久之后他会自食其果呀。1925年9月1日，廖仲恺出殡的时候，广州黄埔军校师生啊、工人、农民、市民群众等20多万人参加。后来到1935年9月1号，是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侧，如今呢这是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墓了。

今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0号啊，公元181年的8月20号，三国名相诸葛亮出生。诸葛亮是今天的生日，这咱们怎么也得说一说。不过其实说诸葛亮不太好，说在哪儿呢？大家对他太熟悉，所以我想捡的大家可能不那么熟悉的东西说一说，是吧？咱们溜个边儿啊，溜个缝啊。诸葛亮字孔明都知道，是吧？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是公元181年的8月20号生人，农历当年是7月23啊。他是公元234年的10月3号去世的，享年是54岁。他是生在什么呢？生在东汉的灵帝光和四年。他生在一个小官僚地主的家庭吧。他的父亲呢叫诸葛珪，在东汉末年呢还做过小官，做过泰山的郡丞。他小时候呢父母就去世了，所以在叔父诸葛玄的抚养之下，

深交密友，精研兵法，静观时事，深思治策。虽然是隐居啊，但是他博学多才，而且对天下是了如指掌啊，颇有学识，又胸怀大志，就等着吧。其实这跟当年姜子牙愿者上钩是一个道理。最终一个是被人称作卧龙先生，再就是刘备就来了，哈，三顾茅庐。刚才我讲到诸葛亮是兄弟仨哈，三国时期诸葛氏这三兄弟被史家称作是龙虎狗，有这个说法。但是我要说一句，有人可能知道这个龙虎狗的说法，不过这里边的那个狗就是三兄弟里边那个弟，那还不是诸葛亮的亲弟弟，算是族弟啊，叫诞，就诞生的那个诞，诸葛诞。你说哎，诸葛亮不有个亲弟弟诸葛均吗？诸葛均还不在这里边，我们大伙儿再解释，一个一个说哈。先说三国时期最负盛名的诸葛氏的三兄弟呢，这所谓龙虎狗啊，三位是各在一国，蜀得其龙，卧龙先生嘛，诸葛亮；吴得其虎，就是诸葛瑾；魏得其狗，就是诸葛诞。那诸葛亮我们就先不说了，说诸葛瑾他是生在公元174年，死在241年，字子瑜。他是因为避战乱跑到江东，经过鲁肃的推荐呢，为东吴效力。他是叫温厚诚信、胸怀宽广的人啊，深得孙权的信任。在公元215年，他曾经奉命出使啊，要刘备还荆州。219年呢，又随孙权讨伐关羽。221年呢，又被派到蜀汉去求和，在缓和蜀汉和东吴的关系上呢，他起了很大作用。后来吕蒙死，就是220年吕蒙死以后呢，他是带吕蒙领南郡太守，驻守公安。孙权称帝以后呢，他被封作大将军，领豫州牧，官做的还不小。诸葛瑾最后就是病死的，死的时候是68岁。死前曾经有遗嘱说葬礼要简单进行，他墓在常州市郊北岗乡连江桥下堂。他这墓是土墩，占地大概5亩吧，但是这个墓今天是不在了。道光年间呢，在这个墩下挖出撰文诸葛子瑜之墓字样的小玉牌，另外出土过这个汉代的什么玉锁呀，什么铜镜之类的东西。至于我们说的另一个人叫诸葛诞，他实际上是汉代名医诸葛丰之后，他和诸葛亮其实你不能简单的说是这个兄弟关系了。他是死在公元258年，三国时期他是魏国的将领，字公休。他算是诸葛瑾啊、诸葛亮的堂弟，他算是曹魏后期重要的将领，做到过征东大将军，和夏侯玄什么的那算是齐名。你看史家有的时候也是乱来啊，把这三个诸葛放在一块龙虎狗，我是这么说的。那诸葛亮那个亲弟弟就诸葛均又怎样？是这样啊，诸葛均当年是和诸葛亮其实还有俩姐姐啊避乱到荆州南阳卧龙岗。那诸葛玄就是叔叔死了以后呢，诸葛均和诸葛亮是在南阳隐居，所谓勤耕雨读，就是一边读书一边种地吧。后来公元207年，刘备不是三顾茅庐啊，他就把诸葛亮给请走了。诸葛亮出山，兄长走了以后，那么这个弟弟诸葛均还是留在隆中种田度日。后来呢，诸葛亮是把他引荐给刘备，蜀汉建立以后216年吧，这位诸葛均就是弟弟啊，出任长水校尉这么一个官职吧。蜀汉灭亡以后呢，他后来是迁到洛阳，在途中病故。那关于诸葛亮呢，其实可说的特别多啊，大家很习惯讲他就是简直是个神人吧。你看做一个人人品很端正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心耿耿，爱党敬业吧。另外呢，确实才华横溢，机智过人，这都不用说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吧，对诸葛亮这个人大家了解也很多了哈，各种各样的议论也就都出来了。人就是这样，人无完人嘛。所以还是有人批评诸葛亮，我大概总结一下，批评诸葛亮可能主要是两条，那两点。第一个是什么呢？确实他，这么说吧，你看那个刘备死不是在白帝城托孤吗？当时刘备托孤托的可是俩人，一个是诸葛亮，还有一个就是李严。当然说这里面有正有辅，诸葛亮为正，李严为辅啊。但是确实从历史上看呢，刘备死了以后呢，李严就给排挤在中央政府之外。因为刘备一死呢，诸葛亮是奉丧还成都，李严叫做中都护，是刘镇永安，就是把原来的这个尚书令啊，相当于这个中央政府秘书长那么一个位置吧，而且是辅政的副大臣呢，就给留在永安这个地方了，再没有回到这个中央政府去。所以有人说这是

0: 诸葛亮在排挤李俨，那就大权独揽嘛，这成了权臣了。这是一些人对诸葛亮的批评，认不认同是你的事儿啊，我只是告诉你。还有一个事儿，这恐怕就没什么争议了，他确实是事无大小啊，事必躬亲，你可以说这是负责任。但另一方面，那你想，如果什么事儿都干，什么事儿都管的话，那你精力肯定是不够的。你看在这个五丈原和司马懿对阵的时候，司马懿不是问那个诸葛亮的使者，诸葛亮就丞相都干点啥呀，使者就说我们丞相一早就起来，很晚才就寝，20版以上的军法处分都要亲自裁决，饭量不过数升。司马懿就说诸葛亮食少事烦，就吃的少事儿多，怎么能活得长久啊，那什么事儿都不放心，底下人干活都觉得靠不住，这从管理上讲肯定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吧。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0号，1915年8月20号，我说个人啊，你都不一定知道，叫做埃尔里希，他是今天去世的。这是个什么人呢？他是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德国的细菌学家。其实你听我们节目说到某些名人的时候，往往伴随着一种病，就是梅毒。哎呀，现在听起来心里边觉得哈，咱们百姓的话叫膈应是吧，反正是不舒服啊。在19世纪末的时候呢，这个梅毒这种病啊，在世界范围内都在蔓延，它在欧洲有400年历史，传染性非常强，蔓延也很快，成千上万的人是被他夺取生命啊，就算没有死，那也是半死不活吧，那就是哈。但是也没有办法，到了1910年4月，德国的细菌学家埃尔利希发明了所谓叫606啊，一种药的简称啊，人们从这种疾病的威胁之下被解救出来。这个埃尔利希啊，他是1854年4月14号生人，他生在德国的西里西亚的斯特恩，他父亲呢就是个医生，对，他们是犹太人啊。他很小就饱尝各种种族歧视的痛苦啊，所以他立志要做一个良医，要济世救人呢。那个时候呢，这个病菌这玩意儿，你看眼睛是看不见，肉眼无法发现啊，正在欧洲和世界肆虐，传染病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啊，甚至更多吧。所以埃尔利希目睹这样一个悲惨的境遇啊，在他进入军医学院大门的时候，就有一个愿望，就发下这个宏愿，我一定要发明一种神奇的子弹啊，只让它射杀人体内的病菌，又不伤害人体，这是他的一个愿望啊。1878年呢，他获得莱比锡大学医学博士的学位，被推荐呢到当时欧洲规模最大的病理研究院，成为实验病理学的先导者。他当然一开始给人做助手，他是从染色分析法做试验入手，通过比色区别出人体动物体内的病菌和正常细胞组织，这就是所谓埃尔利希反应。之后呢，他又创立了测链学说，就是有机体和周围化学物质啊结合的学说，进而又科学地导出免疫化学和化学疗法的理论等等等等吧。所以他在医学理论上做了巨大贡献之后吧，在晚年他全部的精力又投入到化学药物的研制上，所以这确实是一个为人类造福的，实现了自己儿时愿望的一个伟大的人吧。但是现在我们要讲这个人，咱们立体一点，我就要讲另一个人了。第一届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奖者是谁？叫贝林。贝林呢，这当然也是个伟大的人物了，1901年获奖。但是贝林啊，虽然获得崇高的荣誉啊，有丰厚的收入啊，后人看来这个人吧，人格上恐怕他有点问题，有污点。而这个污点呢，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主角埃尔利希是有关系的。埃尔利希呢，才华横溢，我们讲他是犹太人嘛，他和贝林的生日就差一天啊。1878年他是拿到医学博士的学位，刚才我不是讲了，然后他就是要给人做助手啊，搞研究啊，他这个研究对后世影响很广啊。今天临床上还在应用的叫什么嗜酸性粒细胞啊，嗜碱性粒细胞啊，中性粒细胞，这名称怎么来的，都是他当时实验得出来的。1882年呢，他发明了著名的就是抗酸染色法，这个方法使得科赫发现的那个结核杆菌观察起来就很清晰，改进之后的抗酸染色法今天也还在用，这都是埃尔利希的功劳吧。1890年呢，成立了一个科赫研究所，向埃尔利希发出邀请，所以埃尔利希成为大科学家科赫的助手，开始就是免疫学方面的研究啊。那贝林呢，这时候就在科赫研究所，而且已经和 北里柴三郎发现了白喉抗菌素血清的治疗效果。埃尔利希从化学角度也阐述了毒素和抗毒素反应的机理，设计出测量血清之中抗毒素含量的方法，这样抗毒素血清那个质量标准化就成为可能。所以你看，大家都在努力，都在做贡献啊。这时候就有厂家联系贝林，希望尽早呢把抗毒素血清啊，咱把它投产，就生产规模化。这意味着什么呢？钱呗，丰厚的利润回报啊。所以贝林呢，希望如此。但是呢，这时候抗毒素血清效力又很低，无法用于临床，怎么办？埃尔里希帮了贝林这个忙，他是成功的纯化了贝林的血清，使得抗毒素血清的治疗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那换句话说，贝林就名利双收了。在这之后呢，埃尔里希和血清生产厂家签了一份12年的合同哈。本来呢，这可以给埃尔里希带来不菲的收入，但是2年之后呢，这份合同是被埃尔里希自己给终止了。相反呢，贝林获得了改进的那个白喉抗毒血清的独家专利。1901年呢，贝林和埃尔里希同时成为首届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人，但最终呢，我们知道是给了贝林一个人。就现在你看，这个史学家研究整个事件之中啊，埃尔里希始终是被贝林欺骗的。一个说法是什么呢？说贝林许诺给埃尔里希一个更好的试验场所，你从了我是吧？你有一个更好的试验场所，那么换取埃尔里希你放弃在这个血清方面的专利。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贝林掩盖了抗毒血清是应用了埃尔里希成果的事实，侵吞了本来属于人家的荣耀。不管怎么说，埃尔里希和诺奖就失之交臂了。但是呢，你说这个，有人讲犹太人都很精明啊，会算计啊。但是这位犹太医生还真不是这样。一个是他的才华并没有枯竭，对于失去诺奖呢，他也保持着非常好的风度。他和贝林呢，居然还维持着多年友好的通信，也不掩饰自己对贝林发现抗毒素的赞赏。这是个君子啊。基于不同毒素啊抗毒素的效应，埃尔里希又发展了自己的这个免疫学测量学说。这个理论对免疫学影响很深远吧。1908年呢，携自己的这个测量学说，埃尔里希和俄罗斯人梅奇尼科夫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哎呀，这天道酬勤嘛，虽然说这个奖到的晚了，毕竟他也拿到了。就像我们以前好像说这个真理或许会迟到，但从不缺席，是吧？讲这个东西，你看，有时候真相啊，有时候正义啊，公理啊，也都是这样，可能会迟到，但是从来不会缺席。所以埃尔里希最终拿到了这个奖吧。而且他确实才华横溢啊，在错过最早的那个诺奖，获得了一个诺奖之后，他在1912年、1913年还获得了2次诺奖的提名。为什么呢？你别说他获没获得，人家的这个研究的成果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嘛。终其一生，你看他是使用化学疗法治疗疾病的第一人呢，是公认的化学疗法之父。不过呢，我们讲就是当时化学疗法是刚刚开始，诺奖评委会没有贸然颁奖给他，但是埃尔里希的声誉呢，毫无疑问达到了巅峰。在法兰克福呢，他那个研究所所在的街道就被命名为保罗埃尔里希大街。他一生拿了10个荣誉博士的学位，被科学界评价是一个少见的组织学、有机化学、血液学、免疫学、药物学的跨领域的奇才。哎呀，下边说但是吧，但是1914年第一次大战爆发，埃尔里希心情陷入抑郁吧，当年圣诞节前后就中风了。1915年8月20号，他在巴特洪堡度假的时候第二次中风，不幸逝世，享年61岁。当然后来呢，人们找到了就是更好的，就那青霉素啊，可以对抗梅毒，比他当年的那个606应该说更高级啊。但是埃尔里希的卓越的才华、谦虚的气度，他首创的这个化学疗法是永远为人类所铭记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进入夏季，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再加上空调频繁使用，那花粉尘螨滋生，也让孩子们的呼吸道变得格外的脆弱。不少有家长留言给我们说哈，说这个孩子一到夏天就会频繁的打喷嚏、流鼻涕、咳嗽不止，分不清孩子到底是感冒了还是过敏，而且还有的孩子一吹空调就会鼻塞、胸闷，也让家长朋友们觉得揪心不已。那儿童的呼吸道系统本来就是发育还没有完善，夏季呢更是呼吸道过敏和各类呼吸道问题的高发期，科学防护、精准应对显得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李芳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广大的宝爸宝妈们来全面的解读夏季儿童呼吸道健康知识，答疑解惑。我们先有请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李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家长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李芳，非常开心的来到燕赵大医生午间号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夏季儿童呼吸道护理的相关知识，也希望呢能帮助大家解决育儿过程中的呼吸道健康难题。
0: 好，欢迎李主任，也相信此时此刻很多的家长朋友也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夏季呢，孩子呼吸道问题频发，到底有哪些是高发问题？这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大家应该如何的去科学护理，正确给孩子用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有请李主任为大家一一的讲解，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关注节目的互动平台，留言来咨询相关的问题。首先想要来请教李主任哈，跟朋友们说所以说夏季儿童最常见的呼吸道问题都有哪些，跟其他季节相比，夏季儿童呼吸道疾病又有什么独特的发病特点呢？李主任。
1: 好的，主持人。好的，它是这样啊，夏季儿童常见的呼吸道问题主要有两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感染性疾病，包括上呼吸道感染，比如说疱疹性咽颊炎、手足口、腺病毒感染等等。下呼吸道感染呢，包括支气管炎、肺炎等等。第二大类呢是呼吸道的过敏性疾病，比如鼻炎、过敏性咳嗽、支气管哮喘。那么夏季儿童呼吸道疾病和冬季发病的特点主要区别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是诱因完全不一样，冬春季节呢主要是室外的气温低，儿童呢容易受凉，而夏季呢主要是空调长期开放导致室内外的温差大，并且呢空间是密闭的，容易滋生尘螨、霉菌等等。第二个呢就是病原体不一样，冬春季节主要是流感、副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细菌等等常见，而夏季呢主要是可萨吉、EV71等肠道病毒以及腺病毒为主，并且呢传染性是很强的。第三个症状特点是不同的，夏季呢室内高发，户外反而少，因为温差大的原因。冬天呢因为室外冷，容易在室外待的时间长，容易生病。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呢空调房密闭，空气不流通，病毒的浓度高，尘螨滋生。冬天呢它的过敏源主要是冷空气。
0: 您刚刚说的这个，您继续说
1: 啊。所以到了夏季呢，有些孩子进入空调房以后，因为尘螨霉菌的浓度比较高，加上冷风直吹，就是容易诱发鼻炎、鼻塞、打喷嚏、流鼻涕，或者呢出现哮喘、咳嗽、喘息、胸闷等等。但是在夏天，那么他的感染症状呢会有发烧、咳嗽，多数呢还会伴随呕吐、腹泻等等消化道症状。
0: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常见的这个疾病哈，好像跟冬季也是反差比较大的，而且夏季我们说到了可能伴随出现的有这个肠道的一些症状哈。这个前段时间好像就有这个不少的家长朋友在后台留言提问，好像那一天当中就集中的留言都在说自己的孩子突然就是上吐下泻，还有的家长就是说这个一天拉肚子很多回，好像就是这肠道方面开始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了哈。另外呢，我们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个孩子们这个长期在空调房里，我们大家好像就有这样一个误区，总是觉得这个空气一凉下来好像空气就清新了，但是其实我们好像在个空调密闭的房间如果长期不透风，反而是这个空气当中的病菌病毒会多一点，是吧？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也发现很多的家长其实是容易把孩子的过敏性鼻炎，包括过敏性的咳嗽，还有普通的感冒来去混淆。这两者它其实在症状上大家怎么去清晰的区分一下，说自己孩子他究竟是过敏性鼻炎了呢，还是说孩子就是普通的打喷嚏感冒？
1: 好的，我也是归纳成点来给家长说，这样思路比较清晰一些。首先呢就是病因不同，普通的感冒大部分是由病毒感染引起，部分呢是由细菌、支原体等等其他病原体感染引起来的。而呼吸道过敏呢，多数是过敏原诱发，没有病原体，或者呢就是运动等等。第二呢，症状特点是不同的，感冒呢大多数会伴随发热、咽痛、咳痰等等其他的感染中毒症状，病程呢大概是7到10天可以自愈。而呼吸道过敏的症状多为鼻塞、打喷嚏、流鼻涕，而且是清水样的鼻涕，鼻子痒痒、干咳、喘息，症状呢多是反反复复的出现，持续时间比较长，大部分呢超过1周以上，遇到过敏源呢就会发作，而脱离过敏源呢就可以缓解，不用药也是可以缓解的。第三个呢就是治疗方式的不同，感冒呢主要是对症处理，比如说发热了我就给他吃退烧药，有鼻塞、打喷嚏、流鼻涕等症状可以给一些抗过敏的药物。部分比如说甲流、乙流，它是有针对病毒的特效药的，其他病毒感染没有特效药。而呼吸道过敏呢则主要是规避过敏源，也就是脱离过敏源的刺激，其次呢配合抗过敏、抗炎等等治疗，抗生素治疗是无效的。很多家长呢容易把这两者混淆，比如说孩子反复打喷嚏流鼻涕呢就误以为是感冒，吃感冒药或者吃抗生素，不仅呢没有效果，还可能会增加孩子的身体负担，甚至呢延误过敏的一个干预。那么我们家长如何快速的判断呢？主要就三方面，刚才我也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时间，过敏性疾病呢一般持续时间都比较长，1周以上，而且呢有反复以及突发吐止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伴随症状，感冒呢大多会有全身感染中毒症状，发烧啊、咽痛啊等等。而对于过敏性疾病呢，大部分都是过敏的表现，比如说揉鼻子、揉眼睛、出皮疹等等。第三个呢就是治疗上，治疗呢就是吃消炎药没有效，那么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我的孩子是不是过敏，这种情况下应用抗过敏治疗肯定是有效的，会减轻孩子的临床症状。
0: 刚刚其实李主任给大家说的非常的详细了哈，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首先就是看这个检查的途径上，您刚刚提到就是比方说我们检查普通的这种呼吸道病毒的话，是不是比方我们来到医院查一个呼吸道病原无效，如果显示它有感染的话，那就说明它不是过敏，如果说它这方面没有任何的病毒感染，但是它依然有什么嗓子痒啊、咳嗽啊这种情况，有可能就是过敏了。
1: 它这个是这样的，它可以交叉的，也就过敏性体质的孩子，它可以在病毒高发季节同时并发这个感染的。
0: 就是
1: 所以我们还是得从这几方面来综合性的判断。
0: 就过敏性的孩子他其实本身的免疫力会差一点哈。
1: 其实呢过敏性疾病呢它本身是一个免疫异常，也不能单纯它是说免疫功能差，它是个免疫异常，也就是对于一些非己的成分它不能识别去攻击它，所以就出现一系列的这些过敏症状。
0: 我们之前经常会听一些这个中医的大夫说孩子的这个嗓子疼啊，比方说是有内热呀，或者说积食啊，上火呀，哈，有一些调理的办法。那我们作为西医来说，就孩子出现这种过敏性的呼吸道的疾病，我们刚刚说给出的这种过敏性的药物也好，或者说孩子发烧了有炎症，吃一些这个抗炎的药物抗生素也好，有没有一些西医的办法去彻底的解决这些问题呢？或者说帮孩子改善体质呢？
1: 这个从我们西医的角度上呢，最主要是只要是除外免疫系统功能的一个紊乱或者是免疫缺陷的问题，那我们还是根据年龄，也就是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免疫功能是会改善的，尤其是到了学龄期以上啊，也就6岁以后。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吃一些调节免疫的药物，比如说匹多莫德，或者是皮安泰冻干粉，或者是细菌溶解产物等等，但是最主要还是一个年龄问题。
0: 就是说可能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他的体质也会随之有发生变化，他的免疫力有可能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
1: 对，
0: 那除了过敏，夏天很多孩子也就是一吹空调都会打喷嚏啊，咳嗽啊，鼻塞，这种情况其实很普遍，不光是孩子，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大人或者老人也会一着空调的这个凉气儿就会疯狂打喷嚏哈，一打十几个，这种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像这种出现的呼吸道的症状，它对孩子的呼吸道伤害大吗？
1: 它是这样的，

0: 这个问题呢，就是温差的一个骤变啊。孩子呢，他的鼻黏膜特别柔嫩，而且血管是比较丰富的。从闷热的室外突然进入低温空调房或者空调冷风直吹的时候，鼻腔的血管就会收缩，鼻黏膜出现充血水肿，所以就会出现鼻塞、流鼻涕等等。如果气道受到刺激，那么气管会出现痉挛，气管痉挛以后也就会出现刺激性的一个干咳或者清嗓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湿度的一个下降。正常的呼吸道呢，它有表面一层纤毛，那么它起到一个阻挡灰尘以及加温加湿的一个过程，那么才能抵挡病毒过敏源。而空调呢，它抽湿比较强，室内的湿度呢常常下降到30%到40%，鼻黏膜、咽喉气管黏膜就会发干，也会出现干咳、鼻塞等等症状。第三个呢，就是空调滤网容易积尘、尘螨、霉菌等等，那么常年不清洗滤网就会堆积灰尘、尘螨、孢子、霉菌，在密闭房间，这些微粒呢飘在空气中，就会刺激咽喉，导致出现这些呼吸道的一个过敏症状。第四个呢，就是冷热交替，孩子在外边闷热的室外环境会出汗，出汗以后呢毛孔会张开，那么直吹空调冷风会导致毛孔的一个骤闭，那么孩子局部的抵抗力就会变弱，原本定植在鼻咽部的一些正常定植菌群就会出来作乱，那么出现流涕呀、鼻塞呀、咳嗽，甚至呢出现一些感冒的其他症状。第五个呢，就是因为室内的空气不流通，有害物质堆积，关闭门窗、开空调，空气不置换，二氧化碳呢就会升高，污浊的空气、病原、过敏原等会滞留到儿童呼吸道，持续的刺激就会出现反复的咳嗽啊、鼻塞等等。但是偶尔吹空调伤害不是很大，天天吹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嗯，我们刚刚说这些可能也是跟孩子的这个各方面的身体的状况有一定的关系哈。那您刚刚也说到偶尔的吹可能对孩子的身体影响不大，天天吹就会有影响，但我们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夏季的高温天气。我们现在对于绝大多数的孩子来说，学校有空调，家里有空调，出门如果坐车或者去商场都是有空调的，那这种情况下这一部分比较敏感的孩子应该怎么来去应对呢？
0: 一个呢，就是还是要求定期的通风，就是让室内不一直出现持续这种密闭的这种情况。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在应用空调之前呢，要把我们的滤网进行一个清洗。
1: 嗯。
0: 第三一个呢，就是说不要从很炎热的地方骤然进，空气温度一下下降，也就是让孩子有个适应的一个过程。
1: 嗯。就是我们，您刚刚提到这个，现在我觉得大家的意识也在逐渐的提高哈，就是说用空调之前把这个空调滤网去清洗一下，否则这个空调的滤网上它可能是已经沉积了从2025年一直穿越到2026年的这个灰尘跟积淀下来的一些脏的东西哈，所以大家要到了我们该把空调滤网摘下来冲洗的时候了，一定要重视这方面。好，听完了李主任给大家的讲解，家长们也就能够精准的分辨孩子的这个呼吸道问题了哈。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吧，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李主任探讨一下，哎，诱发这些问题的元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常见过敏源和致病的因素，它主要有哪些，我们知道病因了来去怎么规避它。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打从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 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

0: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李芳李主任，帮助我们来了解哈孩子们夏季呼吸道频发的问题。我们刚刚也通过李主任了解到了孩子们呼吸道的这些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诱发这些问题的元凶，也就是常见的过敏源和致病因素哈，主要有哪些呢？李主任跟朋友们说一说吧。
2: 好的。诱发过敏的过敏源是相当多的。那我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第一大类呢就是花粉类，它是夏季的一个头号元凶。草本的花粉，蒿草、豚草、狸草、狗尾草等等，致敏性极强。树木呢有梧桐树、柳树、杨树的飘絮，还有月季、紫薇、合欢花等等。第二大类呢就是霉菌，还有它的孢子。夏季呢因为高温高湿，极易滋生霉菌。室内呢主要是卫生间、厨房、墙角的霉斑、空调的滤网、加湿器、绿植的盆土。室外呢主要是落叶堆、绿化带以及雨后潮湿的地面、河道、水边等等。第三大类呢是尘螨，尘螨呢全年都有，夏季爆发，主要是粉尘螨和污尘螨。在25到30度的潮湿环境里面呢，夏天的空调房、被褥、枕头、地毯、布艺沙发、毛绒玩具里都是比较多的。第四一大类呢就是蚊虫、昆虫等等，还有蟑螂的排泄物。第五一大类呢就是空调相关的过敏源，比如说空调滤网堆积的灰尘、螨虫、霉菌、花粉，它呢会随空调风呢飘散，导致患儿出现过敏反应。第六呢就是宠物的皮屑、毛发，夏季呢宠物呢脱毛比较旺盛，那么猫狗皮屑、毛发飘在空中，就会导致敏感的孩子出现过敏反应。第七呢，就是一些特殊的气味，比如夏天的驱蚊香、花露水、空气清新剂、蚊香等等，这些挥发性的刺激性的气味呢，都可以导致孩子出现呼吸道的过敏症状。
1: 嗯，林主任刚刚给我们总结的非常的全面了哈，这当中我也听到了一些之前没有听过的，就想问您一下，您刚刚提到说有一些这种虫子、蚊虫或者其他的小虫子的粪便也会引起孩子的呼吸道过敏吗？
2: 对，尤其大家可以在生活中有这么一个常识，就是孩子被蚊虫叮咬以后呢，他就会起一个很大很大的包，实际上呢它周边呢就是一种过敏反应，对毒素以及它排泄物的一种过敏反应。
1: 哦，怪不得这个见过有一些孩子身上被叮咬之后那个包会特别大啊，又红又硬，有的甚至就是还有点发炎化脓的这种情况。
2: 是的是的。
1: 嗯，原来这也是过敏的原因导致的。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您提到的这个夏季导致儿童呼吸道过敏的这些主要的过敏源哈，也是孩子们需要着重去注意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夏天的时候一般就会多雨潮湿，下周呢也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况，夏季多雨潮湿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霉菌滋生就会特别的快。那像霉菌对于儿童呼吸道的危害有多大呢？还有这个花粉，包括我们夏季哪些时段、哪些场所，它的花粉浓度就会最高，需要让孩子们去避开呢？
2: 它是这样，如果大家伙有印象的话，去年的9月9号出现了一个雷暴哮喘，那么也就是说霉菌这些对孩子最直接呼吸道的影响就是一个哮喘的一个发作。所以说呢，第一条就是诱发过敏反应。诱发的过敏反应呢，可以包括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的结膜炎、皮肤的过敏，也就是起疹子、瘙痒，最严重的就是哮喘，这是第一大。第二个呢，就是长期待在这种发霉潮湿的环境里呢，会让轻症的哮喘变顽固难治。

0: 甚至全季节发作，需要长期用哮喘的药物来控制发作，停药呢就容易反复。第三一大类呢，就容易损伤肺功能，长期慢性气道的炎症呢，有可能会出现不可逆的影响到孩子的这个肺功能，长大以后呢，会出现运动的耐力差，容易出现气短，不能耐受重体力工作。那么夏季的6月份到9月份，以蒿属、梨科、桑科的草花粉为主，致敏性是很强的，颗粒小，而且飘散比较远。一天的高峰时段呢，主要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5点，正午是最高的。晴热微风时呢，花粉的浓度达峰值。日出后1到2小时，日落前2小时是次高峰。所以呢，推荐外出的时间是清晨6到9点，傍晚6点以后，雨后呢1到2小时。高浓度的场所应避开草地、草坪、公园深处、树丛、花丛、河边湿地等等，还有就郊区野外的农田，因为这里是杂草、蒿草、囤地草的一个密集地。对于绿化密集的小区，低楼层1到3层也需要注意，因为它的浓度是比较高的。通风差的时候呢，室内的花粉呢可以随气流进入，密闭加潮湿呢可以叠加霉菌的风险。所以呢，我们在出行之前还有必要了解一下当地的花粉浓度。
1: 嗯，您刚刚其实跟我们也说了哈，这个家长需要去了解一下，出行之前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花粉浓度。那我们说了，除了这个外界的环境，包括饮食还有生活习惯，会不会诱发儿童的这个呼吸道过敏呢？家长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来帮助孩子们去远离这些过敏源呢？
0: 会的，过敏呢不只是花粉尘螨这些外界环境，饮食、作息、日常习惯呢都会直接诱发或者加重孩子的鼻炎、咳嗽、哮喘等等。那么我给大家罗列一下高致敏的食物呢，比如牛奶、鸡蛋、海鲜、坚果、芒果、菠萝、草莓等等。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现，比如说芒果啊、菠萝呀、西红柿啊、草莓等等，如果出现过敏反应，可能我们吃完了以后孩子嘴就会肿或者身上起皮疹。但是对于牛奶、鸡蛋这些还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它没有明显的外在表现，需要查特异性的过敏源来明确。第二一个呢，就是高糖的食物，比如说奶茶、蛋糕、含糖的饮料。高糖呢会降低气道黏膜的一个抵抗力，加重气道的炎性反应，让孩子呢更容易被过敏源刺激，导致过敏的反复发作。第三个呢，就是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夏天孩子们爱喝的冷饮、冰淇淋、冰镇的水果等等。寒凉生食呢容易刺激气道和鼻黏膜，诱发鼻塞、清嗓子、咳喘。第四个呢，就是油炸等重口味的食物，孩子们都爱吃炸鸡啊、薯条啊、烧烤啊等等，还有辛辣的零食，它会呢生痰，加重呼吸道黏膜的充血，过敏症状会更难好。第五个呢，就是暴饮暴食，积食的孩子呢脾胃弱，正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中医上会讲脾胃弱的问题，积食内热后呢，呼吸道就容易过敏，鼻炎、咳嗽会诱发甚至加重。那么哪些生活习惯不好会诱发呼吸道过敏呢？第一个就是熬夜，作息乱以后免疫功能就会紊乱，过敏体质呢就更容易发作。第二个呢，就是过度的捂热出汗，汗湿以后受凉，鼻黏膜敏感，就容易犯鼻炎咳喘。第三一个呢，就是刚才反复提到了，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不通风，尘螨堆积，空气质量差。第四个呢，就是不爱喝水，少运动，这样呢呼吸道黏膜的湿度差，抵抗力差。第五个呢，就是频繁的揉鼻子、揉眼睛，它可以将一些过敏源以及病原微生物带入到体内。第六个呢，就是过早的接触二手烟甚至三手烟、香薰、蚊香、香水、刺激性气味等等，它都能够诱发气道的一个过敏反应。那么我们说一下怎么除螨呢？除螨呢，主要就是要床品、被套等等每周要用55度以上的热水呢清洗，然后暴晒，少玩呢毛绒玩具，少用地毯、厚窗帘、榻榻米等等，尽量的不用布艺沙发，选用皮质或者实木材质的家具，定期的除螨。另外呢，保证室内的湿度呢控制在40%到60%，太湿也不行，太潮湿容易滋生螨虫。
1: 好，其实刚刚林主任跟我们说了一部分了哈，您接着说后边还有什么需要家长去注意的地方呢？
0: 就是宠物的问题， 过敏的孩子呢，尽量。

0: 样的不养猫狗兔子鹦鹉等等宠物。家里呢不要点香薰呐、檀香蚊香等等，家长不喷浓烈的香水，尽量不用气味比较大的空气清新剂，杜绝二手烟三手烟。还有就是每天固定时间的开窗通风，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1: 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我觉得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哈，您刚刚提到了非常多非常详细这么多条的这个生活当中诱发的原因，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日常的细小的生活习惯。比方我们说这个，您提到说孩子这个出了汗之后哈，这个大量的汗液如果不及时给孩子清理，可能也会诱发。另外我们还说到这个二手烟啊，包括香味儿啊、香薰的这些，很多地方都需要家长去注意，尤其家里本来就有呼吸道比较敏感的孩子哈，我觉得这个更是需要我们来去理解去重视的地方，家长应该更多的去给孩子去考虑这方面的因素。那我们刚刚跟李主任聊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呢也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李主任来聊，就是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这些过敏啊、咳嗽的这些症状了，那家长包括孩子的呼吸道不适之后，我们居家护理包括有没有一些好的这种缓解方法，家长可以做哪些事儿来帮助到孩子的这个症状去进行缓解。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李芳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夏季儿童呼吸道的健康知识。我们刚刚跟李主任聊到了哈，这个孩子一旦已经出现了过敏鼻炎啊、咳嗽这些症状，我们接下来想要去了解的是家长在家可以给孩子们做哪些事儿，能够快速的缓解孩子的不适，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安全的居家护理的方法可以给到朋友们的。刚刚其实李主任也跟我们说到了这个问题哈，就是可能很多孩子比方说已经出现了呼吸道过敏的症状，家长们比方说要给家里的这个空调啊进行一些，我们夏季了马上就要用到空调了，是不是要给空调滤网进行一定的清洗。还有我们的这个孩子，他比方说爱吃甜食，有一些孩子可能在睡前甚至除了爱多喝水之外还要爱吃一点甜的，那家长应该要在这方面进行控制哈。在其他的方面我们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吧，居家的这个实用的安全的护理方法有哪些。
0: 好的，首先第一个呢是鼻腔优先护理，这是一个重中之重，也就是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或者海盐水洗鼻子或者喷鼻子，每天2到3次，这样的话呢它主要是能冲洗掉鼻黏膜的过敏原和分泌物，鼻子通了夜间的咳嗽呢会明显减少。小婴儿呢主要用喷雾，大孩子呢主要用洗鼻器，温和呢并且没有副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湿度和环境的一个调节，也就是护理很重要。室内的湿度刚才也说到了45到55，空调呢不直吹，风扇呢不直吹，在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段呢关好门窗，减少花粉和粉灰尘呢进入。家里呢绝对禁止香薰呐、蚊香啊、香水啊、炒菜油烟、暗手烟等等。第三个呢就是睡姿抬高，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有些家长会发现孩子睡觉的时候会听到嗓子咕噜咕噜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鼻后滴漏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把他的睡姿呢垫高，缓解夜咳。主要就是睡觉的时候呢把上半身抬高15到30度，可以用枕头或者折叠的小被子，这样呢就能减少鼻涕的一个倒流，刺激咽喉，减少夜间的咳嗽。第四个呢也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饮食上需要忌口，发作当天呢停生冷，比如说 冰淇淋呢、啊、奶茶啊、冰镇水果等等，还有油腻的蛋糕等等这些啊。主要吃一些清淡软烂的食物。另外呢，三餐是七分饱，避免积食，多喝温开水。第五个呢，就是减少刺激性的活动，比如说剧烈的跑跳、大闹等等。这样的话呢，运动会诱发咳嗽的一个加重。少去呢人多、灰尘大、草多、花多的地方，尽量呢居家的一个静养。但是我们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不要一咳嗽呢就吃头孢、吃阿米西林等等消炎药，以及呢吃好多种止咳药。因为止咳药吃多了以后呢，它会阻止分泌物从气道内的排出，造成这个痰液的一个淤积。
1: 您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方法非常的实用哈、啊、而且在最后的时候也给大家提醒了，就是家长们的这个用药问题，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要去跟您探讨的一个地方。就是我非常能够理解家长们，而且我本身也作为孩子的家长哈、啊、就孩子一闹呼吸道的时候，家长其实是最揪心的，尤其一听见孩子在那儿咳嗽的时候就会很紧张。比方有一些呼吸道比较敏感的孩子，他有可能说这个月闹了这个呼吸道问题，他下个月又会犯，或者说一个月犯好几次。那家长一听见孩子有这个咳嗽的声音的时候，都会习惯性的用上一些药，或者说已经了解自己家孩子的这个发病过程。比方他知道自己的孩子可能虽然说是这个刚开始只是一点咳嗽，但是可能过两天就会成支气管炎，哎，再过两天可能会更严重，所以他会一开始就给孩子用上这个抗生素。那这种情况您说这个咱们给孩子用药怎么来规范一下呢？是这个抗生素我们就什么时候时机用它是比较合适的呢？肯定说比方孩子比较严重的时候不可能不用，对吧？
0: 这个首先得明确病源。一般情况下我们考虑到有相应的细菌感染的时候，或者支原体感染的时候，那么抗生素的应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于一些病毒感染或者是过敏性疾病的话，那么抗生素是没有必要用的，反倒呢会加重肝肾的负担，或者呢出现其他的一些过敏症状。
1: 您说的这个也非常能够理解，但是我们也经常会发现一些孩子，他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病毒引起的呼吸道问题，那也不妨有一些孩子他由病毒引起到后面会发展成合并细菌感染哈。那就是我们是只是检查到病毒的时候也没有必要给他用消炎药，要等到确诊有细菌感染的时候再加上消炎药吗？
0: 对，对于我们大夫来讲，应该是有指征的时候才会应用抗生素。早期的时候呢，病毒感染的确会降低孩子的抵抗力，造成细菌的一个继发感染。但是出现细菌感染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要有一个临床的一个依据，比如说我们查了血常规白细胞高、中性的比例升高，结合着 C 反蛋白的一个增高，或者呢从临床上我们考虑有支原体感染，也就是核酸它是个阳性的时候，那么抗生素应用才是有依据的，不建议早期应用抗生素。
1: 就是咱们从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不建议大家提前就预防上哈。就是我们家长了解到的说，哎呀，我知道孩子是这个过程，他咳两天就该这个发烧了，咳两天就该成支气管炎了，我就提前用上，这种在专业的医生的视角下是不允许的哈，不提倡的。
0: 对，
1: 我们刚刚也说到有一些孩子他的咳嗽是因为这个，您说到是这个鼻涕，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鼻涕倒流刺激到这个喉部咽部了，是吗？
0: 对。
1: 那像很多孩子其实他有这种慢性鼻炎或者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经常是鼻塞的，他有的是常年鼻塞的，所以他睡觉的时候就会用嘴来呼吸，长期下去，哎，对，它会有这种代偿的发生吗？就是面容包括这个发育有影响吗？
0: 会有一定影响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张口呼吸呢会出现几个问题，首先呢就是说鼻腔里面它会有睫毛，也就是鼻毛，它可以对湿冷对空气起到一个加温和加湿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张口呼吸它不经鼻，那么直接经口它就会造成嗓子的这种干痒，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长期的这种，那么就会造成晚上腺样体的一个面容，下颌呢后缩，上唇的外凸，牙齿呢排列不整齐等等。而且长期的这样呢，我们还会出现比如说慢性的一个缺氧， 会出现慢性的心衰，或者长期的慢性缺氧还会影响到智力，因为它会出现轻度的一个脑萎缩的一个表现。
1: 嗯，那这个后果其实还是挺严重的，尤其发生在孩子身上哈，家长一般都不太能接受。那怎么来去帮孩子改善呢？我们看网上有卖一些这种，就叫什么张嘴贴，闭口贴，给孩子就贴上，这种能行吗？
0: 有一定的作用。
1: 也可以用是吗？因为我是觉得，我说如果孩子鼻子是鼻塞的，我们说不透气儿，然后给他把嘴巴也贴上，那他不就没有办法去呼吸了吗？
0: 他还是能呼吸的。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主要是从这几方面，一个呢就是积极的治疗呼吸道的过敏，也就是说减轻他过敏，那么鼻黏膜的充血水肿就会减轻。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配合药物的治疗，比如说一些抗过敏药物，一些激素，局部应用的激素，减轻气道的炎性反应，对鼻部鼻黏膜起到一个抗炎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说比较重的，那么我们建议他手术，比如腺样体肥大，我们就建议手术治疗。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用鼻练习用鼻呼吸，抿嘴用鼻呼吸。大龄的孩子可以用鼻口贴。
1: 嗯，我们看到过敏性的孩子哈，您在刚刚说不太好的这种生活习惯的时候，这个过敏性的孩子经常就会揉眼睛、揉鼻子，这是在过敏性鼻炎的孩子身上常见的一些动作哈。嗯，那像我们这个常用的一些药物，一般也都是我们知道那个康松莫米松喷剂，就鼻喷剂哈，这个应该是属于我们说到的激素类的药物。在鼻子里的应用啊，
0: 局部的糖皮质激素，这是一个。
1: 嗯，这个最长时间可以用多久呢？孩子
0: 一般我们2周以上，大概长时间的话4周左右，不建议持续的用。
1: 啊，就是最长别超过4周哈。
0: 对，
1: 嗯，也很多家长也会担心说用药的副作用，比方说孩子的这个呼吸道不适了，咱能不能不用药给孩子硬扛呢？或者说出现哪些症状了是可以在家护理的，哪些症状家长就必须马上要用药及时的就医呢？
0: 这个主要是看着一个病情的轻重，如果孩子仅仅是流鼻涕、鼻塞等等，我们叫卡卡症状，一般情况挺好，不影响食欲，不影响玩啊，还有睡眠，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护理来以及孩子的自身抵抗力来等待他的痊愈。但是出现以下情况呢，就需要用药以及及时的一个就医，比如说鼻塞、流鼻涕、咳嗽超过1周，并且呢影响到孩子的睡眠以及日常生活，家长会告诉你晚上睡不好，老是醒。第二个呢，就是伴随了这个发热、呼吸困难、精神状态差等等，这就提示有感染的存在。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是不是该应用到抗生素，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了。第三个呢，就是夜里孩子老是憋醒，甚至出现这种呼吸暂停，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张口呼吸呢越来越严重，打呼噜。这因为长期的这种缺氧，刚才我也提到了，会影响到孩子的身高啊、智力啊，出现腺样体面容等等。另外呢，就是痰多，听着老是呼噜呼噜的，或者呢反复的肺部感染，尤其是同一部位的肺部感染。那么这种情况下，不建议孩子再愣扛了，因为用药正规用药的副作用呢，远远小于这种硬扛的。尤其是比如说，3个月以下的婴儿出现咳喘。不管症状轻重，建议就医。另外呢，就是出现了呼吸急促，就是呼吸频率非常快，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肺肯定是受到影响了，平时的这种呼吸频率呢已经满足不了他的日常生活以及活动的需要了，那么孩子呢就会通过加快呼吸频率来代偿，也就提示肯定是累积到肺部了。还有呢，比如说嘴唇发紫啊，三凹睁，也就是胸骨上窝、锁骨上窝、肋间隙出现一个坑，一吸气就一个坑，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一个就医。小婴儿尤其是1岁以下呢，我们还得提醒，就是什么呀，比如说老是咳嗽，治疗效果不好，还得警惕异物的问题，这个是临床上最容易出现的漏诊与误诊的一个病例。
1: 就是要全方面的去考虑这些问题了。
0: 对，
1: 孩子的这个呼吸道过敏，包括感冒咳嗽，其实家长呢经常会自行给孩子吃一些感冒药、止咳药，包括消炎药，甚至我们说的这个抗过敏的药哈。这种做法有哪些危害呢？我们给孩子用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核心原则呢？
0: 这个我给大家展开说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孩子一感冒，家长就会首选的就是感冒冲剂。
1: 对
0: 啊，但是比如说安酚黄纳敏啊，美敏伟麻等等等等，待会儿一定要。

0: 药。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在感冒的时候他吃上这个药，有的时候一发烧再会吃上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那么就会造成药物的量超了。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不建议孩子一出现这些症状就吃感冒药。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一个误区，一咳嗽我就吃止咳药。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确，咳嗽呢它是一种保护性反射，人我们都会有这么一个常识，假如我喝水呛了，那我就会剧烈的咳嗽，目的是什么？就呛到气管里的水把它咳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咳嗽对人体来讲它是一个保护性的反射。止咳药呢，它主要是分为几方面，一个呢叫做中枢镇咳药。中枢镇咳药呢，它主要的药理作用呢是抑制我们的咳嗽中枢，它有些药物呢是有成人的成瘾的风险的，作为处方药，所以孩子是禁用的。我们临床上代表呢大概是复方福尔可定，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有一段时间在买这个药的时候会要医生的处方。另一大类呢，它是非依赖性的一个镇咳药，临床上代表性的药物就刚才我提到的右美沙芬。而对于外周性的镇咳药呢，主要是苯丙泰林等等。所以呢这一类它的药理机制说白了都是抑制咳嗽反射，来缓解气道痉挛，起效快。
1: 就是
0: 第二大类呢就是化痰药，这是我们需要用到的。化痰药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让这个痰液变稀薄，不粘稠，好往外排。也并不是说我吃了这些药物我就不咳嗽了。它主要是包括这几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恶心性的祛痰药，是什么意思？就是通过恶心轻微的刺激胃黏膜，恶心把这些分泌物排出体外。
1: 就是让孩子吐出来。
0: 对，它的代表药物就是愈创甘油醚、氯化铵。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是粘液的一个溶解剂。它的代表药物主要是乙酰半胱氨酸以及唑甲斯坦。那么从药理上讲呢，它是直接打断痰液中的粘蛋白的化学键，让粘稠的痰变稀变碎。第三大类呢就是粘液的一个调节剂。它的目的呢也是把痰变薄，它的流动性变好，说白了就是好咳出来。第四大类呢就是促排痰药。促排药代表药物呢是桃金娘油，它的作用机理呢就是增强气管壁的表面有一层纤毛，增强它的活动度，通过纤毛的摆动把这些分泌物啊以及病原微生物过敏原排出体外。所以呢根据我讲的这些，希望家长在今后选择排痰药的时候要注意这些副作用以及用药的一些原则。
1: 那像我们经常给孩子吃的这个异痰净安秀特罗，它是属于这个排痰的药物吧？
0: 对，它是两大类，一个它里头有氨溴索，另外它有一点支扩剂。
1: 就是支气管扩张的作用。
0: 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会跟你说，小婴儿吃完以后会出现手抖腿抖，大孩子个别也会出现，就是因为支扩剂的一个副作用。它是两种药，这是个辅方制剂。
1: 所以就是在您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说，这些药物其实家长不能够经验性给孩子去用，每次孩子如果觉得这个病情需要用药的时候，还是应该咨询医生，哎，这次能不能吃这些药，是不是有要调整的地方哈。
0: 对，尤其是一些镇咳药，如果频繁的吃镇咳药，它反倒会把你痰栓不容易往外排，积聚在气道内，甚至形成堵塞。
1: 所以家长一定要高度的引起这些重视，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不光有一些这个神经抑制的，包括有一些药物吃了之后孩子可能身体有一些副作用哈，大家都是不太清楚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对于孩子来说，孩子的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善，更是有很多细节去需要注意的。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原因呢，没有办法给朋友们再详细的去做其他方面的咨询了。其实有后台不少的家长留言在咨询这个关于儿童的抗过敏药物的应用的一些问题，那希望李芳李主任在今后有时间的时候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帮助朋友们做出更多的这种医疗科普知识的普及哈，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个问题。那节目的最后呢，李主任再给家长们做一两点的这个夏季孩子们的呼吸道的护理建议吧。
0: 夏季呢还是老生常谈，第一个呢就是尽量让孩子不要长期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里面，要开窗，

0: 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避免过敏源，主要就是不要去花草树木比较多的地方，尤其是在雨后这样的情况下，因为它的霉菌呢也会滋生。第三个呢，还是要注意好防护的，因为到这个季节，比如说手足口啊，一些肠道病毒感染呢都会多，那么我们尽量的要做好一个防护。其他的呢没有太特殊的，生冷刺激的食物呢尽量是少吃。总之呢，希望今天的这个给大家的科普呢，带来一定的收益，保护孩子呼吸道的健康成长。
1: 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用60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带来了全面、专业、实用的夏季儿童呼吸道健康知识哈。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牢记今天的知识点，科学护理，理性应对，让我们的孩子安稳的度过夏天，远离呼吸道疾病的困扰。再次感谢李芳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5: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 腹泻都有可能是高位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呢，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一轮复习呢，是整个高三备考的地基啊。我们经常说地基打多深，最后这个二轮的拔高，还有三轮的冲刺，在分数上上限就会有多高哈。如果我们把高考的备考比作在盖一座大楼，那么高一高二呢，就是零散的搬运砖块，我们简单的认识每一块砖就可以了。那么一轮复习呢，是一个整体的打地基、搭框架，然后把所有的这个砖块按照逻辑砌成完整的墙体的一个过程。那二轮复习就是精装修啊，针对薄弱区域我们可以修补，然后拔高难点。到了三轮复习的时候呢，就是整体验收，调试应试节奏。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一年级的副主任、石家庄市骨干教师，也是刚刚带完高三毕业班的杨高轩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高三物理一轮复习的一些策略。杨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杨老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三年高考的形式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让我们家长和考生心里有个数。
1: 好的，各位家长朋友，各位同学，大家好。从2021年，河北省进入了这个新高考。那么开始的时候呢，河北省是旧教材，新高考。近三年是新教材新高考。那么这三年呢，河北高考的物理题，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全情境，没有套路，彻底去掉模板化。高考卷杜绝熟题、旧题复刻，每一道题的题干背景全部都是全新的。命题人呢会刻意微调题干的条件，改变物理模型的临界状态。咱们学生背的这个二级结论、固定模板，只要适应条件稍一变，结论就会直接失效。第二个特征呢，就是重本质、抠细节，基础概念考察深度大幅提升。高考卷不考偏题、怪题和难题，整张试卷分值结构非常稳定。基础题、中档题占总分的70%左右，这个接近70%的题目都是来自于课本的核心概念、基础规律。第三个特征呢，就是重综合、重思维、重探究，跨模块融合与创新探究成为一种常态。备考核心比拼的是物理建模、逻辑推理、探究创新的核心能力。如果说单纯的靠拼刷题的数量，完全是跟不上现在的命题节奏的。
0: 所以我们高考的方向有了调整，我们家长和孩子们，我们在学习方法上也要进行调整。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个命题思路它不是简单的这种比较小的修改，我们可以用翻天覆地的变化来形容，说杨老师。
1: 是的。
0: 我们要是再用我们之前的那一套复习的模式、学习的模式，可能孩子们也很努力、也很拼命哈、也很认真，但是学起来可能会比较吃力，而且分数可能也没有那么乐观。那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孩子们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会陷入到哪些误区当中呢？
1: 好的。咱们先说这个学生在一轮复习当中经常陷入的第一个误区，就是重刷题、轻理解，依赖套路结论，总想走捷径、投机取巧。这是目前高三学生群体里覆盖面最广、杀伤力最强的复习误区。在旧高考时期呢，命题素材更新慢，很多题型连续3-5年反复考，模型呢固定不变，比如说传送带、板块、磁场偏转，这些题的题干大同小异。如果学生呢背熟二级结论、固定阶梯模板，直接带入数据就能算出答案。在短期内提分速度是很快的，效果很明显。但是从新高考改革以后呢，命题人专门针对固化套路设置陷阱，要减少这种机械刷题的效益。所以往年常规传送带的题目都是物体轻放啊、传送带匀速单向运动，这样呢学生背了物体先加速后匀速这样一个固定的结论，直接套用就可以得分了。但高考题不这样了，比如说有一年的高考题就是传送带中途反向变速，还增加了初速度、动摩擦因数、分段变化等等这样的条件。如果学生不认真分析具体的分析它的受力运动过程，直接套用结论的话，那么全程计算错误，整道大题几乎是零分。
0: 哎呦，那还真的是特别需要孩子们在这方面要格外的注意。那我们孩子们就是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大家会不会有比较怎么说，就是通病吧，就孩子们容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哎，主持人说得很好啊，在这一块呢，在这个误区里边，学生呢就是注重刷题，他不理解。那么学生身上的这个主要的通病主要有这个三点第一个呢，就是刷题只追求数量，不追求吃透。做完题对完答案就完事儿了，就算完成任务了。不会深究这道题考察哪个概念、模型有什么核心特征。
0: 我们会发现有的孩子其实他就是陷入到了这个题海战术当中。

0: 中，每天你看他也挺累的，是吧？然后做题也挺多的，有的时候甚至还熬夜，但是一考试发现，哎呀，特受打击，就这个分数特别不理想。
1: 对，题海战术在以前很管用，现在基本上这个用处就不大了。
0: 那为什么就是说孩子们刷题，这个过程还是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这个分数提高呢？他陷入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误区当中？
1: 还是说这个学生呢，就是只刷题，他这个没有去总结，没有去理解，没有去反思，差了一个步骤，只是存在这个表面的一个低层次的一个层次，
0: 就是看上去好像我们很认真很努力，但其实这个深层次的复盘和深层次的理解，这个过程没有。
1: 对，
0: 好，
1: 是的，
0: 那第二个通病是什么？
1: 第二个呢，就是眼高手低，瞧不上课本上的基础例题。
0: 有的孩子是这样，觉得课本上太简单了，我得去做点那有难度的。
1: 对。感觉做有难度的题目能体现出它的价值。
0: 是，有的孩子是这样。但我刚才听您说，现在考察的这个基础分数其实是占70%的，是吧？就基础题和中档题。
1: 对。
0: 所以我们很多孩子这种想法就是说，我要冲这种偏题、难题、怪题，或者是这种大的题，其实这个想法需要调整。我们还需要回归到基础当中更多一点。
1: 对，回归基础，回归本质。
0: 还有其他的吗？您跟我们说说。
1: 那么第三个通病呢，就是过度依赖二级结论啊，记了几十条推论，从来不去自己推导，完全不知道每条结论的对应的适用条件。那么题目条件呢，一旦改变，学生根本就没有兜底的通用解法，这样的话就陷入了这个不会建立模型啊，不知道从受力、运动、能量哪个角度切入分析的这样一种物理思维过程。
0: 也就是说，我们孩子们要理解这个推导过程，比我们死记硬背这些条件什么的要重要很多。
1: 对，只有推导了，才能够深刻的去理解这个物理规律、物理概念。
0: 第四个呢？第四个通病。
1: 第四个呢，就是学生呢，他只是注重刷题，他培养的是一种浅层次的体感，没有形成这个完整的物理思维。遇到见过的题型还能写几步，遇到全新的模型的这个陌生的这个情景，他就不知道该从哪下手了。
0: 这是我们孩子们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很想知道了，我们怎么样跳出这些误区呢？
1: 那么针对学生这个重刷题轻理解、依赖套路结论啊、走捷径、投机取巧这样一个误区呢，我给同学们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个呢，就是彻底放弃投机取巧的捷径思维，
0: 把这个思维彻底的给它放弃掉，不要这么想。
1: 对，要弱化所有这个秒杀技巧死记二级结论，要优先湿透通用的底层的解法。我们在日常作业当中呢，不要直接套用二级结论，所有推论必须自己推导一遍再使用。比如说咱们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带电粒子在磁场中做匀速圆周运动，它的半径周期公式不要直接背要从罗伦兹力提供向心力这个源头上来进行推导。这样长期坚持下来呢，学生就会明白公式每一项的物理意义，就算题目更换条件，也能依靠基础公式从头分析，不会被固化的结论而困住。
0: 推导和理解的过程要重于我们的这种背过的过程，是吧？
1: 对。
0: 好，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呢，就是要注重基础就是把一轮复习核心的重心放回教材。要逐字逐句深耕课本的本源。
0: 我们很多孩子会说，这个物理嘛，就是理科大理科，这课本上这有啥可吃透的呢？我们需要吃透点啥呀？当时学的时候已经就感觉自己学的还可以
1: 对，咱们在读教材的时候呢，不要走马观花，你走马观花的呢，就是深入不下去。其实回归教材，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事儿，比如说我们在回归教材的时候，要吃透概念、公式、例题，还有推导的全过程。那么每复习一个章节，先通读课本， 要标注清楚核心概念的定义关键词，亲手推导每一个核心公式，要搞懂公式诞生的逻辑、使用场景、现实条件，只有做到知其然，才能知道所以然，才能够彻底解决这个概念模糊啊、原理不清它的底层问题，这样面对灵活的辨识的题目的时候才会不慌不乱。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其实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学的没有那么灵活，就是这个题他会，或者说老师在讲这个过程的时候他也会，但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我们换一种方式，这孩子就不会做了，是吧？但是老师一讲的时候，孩子说哎，我也知道这个应该这样做呀，但是他可能就是说自己在理解的过程当中这个灵活的这个状态还是不够强。
1: 对，还是说没有把这个老师的思路转化为自己的思路，没有吃透这个底层的逻辑。
0: 好，我们刚才针对这个第一个误区啊，杨老师给了一些解决方案，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孩子们容易陷入的第二个误区，也是这个群体比较庞大，是不是？
1: 对，学生在幼儿复习当中容易出现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知识碎片化，缺乏这个体系整合，各章节知识点相互隔裂，这是幼儿复习中期最容易暴露的问题。因为在幼儿复习中期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把力学复习完了，该复习这个电磁学了。很多学生在幼儿复习中只做这个单点知识点的训练，从来不主动梳理章节之间的关联。其实咱们物理来讲，它是相互关联的，模块之间啊都是有关联的啊。那么等到模考啊、月考的时候，出现大跨模块的综合题，就会立马暴露出短板。这个高考近几年高考命题这个跨模块融合的这种趋势，一年比一年强。命题人会刻意的打破课本的章节划分，比如说这个去年啊，河北物理卷就考察了这个光的全反射，还有光电效应相结合，这就跨模块了它是跨了光学还有原子物理这两个模块。
0: 所以他考察的是孩子们的这种综合的一个分析能力。
1: 对，学生这个知识的灵活运用。
0: 如果我们孩子们比如说某一个知识点学的还可以，但是他的这个融合的这个能力要弱一点的话，可能在做这样的题的时候就会有点不会做，是吧？
1: 对，就有点适应不了。比如说这个咱们举个例子啊。
0: 好，
1: 就是说去年呢有个学生啊单独去考牛顿运动定律的题目的时候呢，能达到85%的正答率。
0: 那这一部分说明他学得很不错。
1: 对，相当不错了。那单独考察磁场的专项测试的时候呢，也能够拿到80%这样一个正答率啊。但是一旦考察力学和电磁学的综合，那么他这个成绩呢就不及格了。
0: 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和家长都很困惑，说我的孩子在学的时候感觉学的都不错，是吧？就怎么一做综合题的时候这个分数就不理想呢？
1: 对，还是这个知识碎片化比较严重。知识之间的关联度它没有建立起来
0: 所以我们孩子们在一轮复习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这种知识关联的这种意识。
1: 对，
0: 就是不是说跟我们最开始接触这个物理学科的时候，我们老师刚教我们从头学，其实都是这种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的，一章节一章节的，是吧？
1: 对，
0: 到一轮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融合的这个认知给它放到我们的复习当中了。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针对我们第二个这个误区，就是知识化相对来说碎片，而且这个体系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完整，那我们怎么样从这个误区当中跳出来，能把我们的知识梳理的相对有体系了呢？
1: 好的。针对这样一个误区呢，我也给大家提出两条建议。第一个呢就是执行小节梳理啊，单元整合、模块汇总这样一个三层复习流程，每一步都要落实到位。比如说每天一节课结束，花5分钟的时间简单梳理本节课核心知识点、基础题型、易错点，每完成一个单元 当天晚自习的时候抽出十分钟，归纳本单元所有核心题型，通用的解题思路，典型的临界条件。完整结束一个大知识模块的时候，比如说力学模块、电磁学模块，那么周末就专门的拿出半个小时啊，或者一个小时啊，手绘思维导图，来搭建知识框架，重点梳理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联。比如说力学模块，它下边有运动学、受力分析、牛顿运动定律、功和能、动量等分支啊，在每个分支下面标注对应的模型、公式、适用场景，那么同时呢标注分支之间的衔接点。这样的话呢，如果遇到多过程问题啊，前半段用牛顿定律分析加速度，后半段优先考虑动能定理来计算能量变化。长期坚持绘制思维导图，这样的话学生在脑海袋里边就会形成完整的知识网络，看到综合题的时候呢能快速调动多个模块知识点，不会出现知识断层的现象。
0: 这个是我们日常的这种小节的梳理和我们单元的整合以及我们模块汇总的工作，同学们需要做到位，才能够形成我们说的这种综合性的思维哈。
1: 对，
0: 不是说我们做了多少题啊，我们就一下子形成的，而是需要同学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这种总结和梳理。您再说说第二个方法。
1: 好嘞。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提炼高中物理的核心通用模型，只掌握分析思路，不背诵固定答案，做到一不变应万变。咱们高中物理所有的考题，本质都是核心模型的变形拓展，比如说板块模型、传送带模型、弹簧模型、平抛类平抛模型，带电粒子在电场磁场中的偏转模型，还有电磁感应中的单杆、双杆模型，还有碰撞动量模型等等。那么我们在复习到每一个模型的时候，着重做三件事儿。一个呢就是模型核心的特征，然后是临界状态判断方法，第三就是完整分析逻辑。我们不要记忆某一道题的标准答案啊，那是没有用的。我们注重的就是分析啊，注重分析。比如说传送带模型，我们可以梳理物体与传送带速度相等是临界节点啊，分加速啊、匀速、减速三种情况，分别进行受力分析和运动过程分析。这样的话呢，无论题干怎么去更换传送带的速度啊，物体的初速度，物块与传送间的动态因数，学生都能够依靠这种通用的分析逻辑来独立的解题，不会因为题型的变化而感到束手无策。
0: 明白您说的这个意思了。因为我们孩子在日常的学习和练习过程，还有就是我们的复习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把这个题目的它的这个里面的比如说它的原理也好，它的推导的方式也好，我们需要这样来推导，而不是说我要固定的记住哪些哪些。当然就是有一些概念我们还是需要就是牢记于心的哈，杨老师。但是整个的孩子在做题的过程当中，我们家长也可以跟孩子一起来来帮助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在练习的时候，我们需要比如说可以让孩子给我们讲讲题，是不是杨老师？
1: 对，
0: 就是他讲的这个过程其实他就是一个这种推导的过程哈。那我们慢慢的我们就可以，我们把这种完整的逻辑啊给他顺下来，其实这样的方法是更好用的。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收听。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是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今天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一年级的副主任、石家庄市骨干教师杨高轩老师来跟我们高三阶段的孩子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一轮复习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更高效。因为杨老师呢刚刚是带完高三的毕业班，经验非常的丰富，刚才给大家提供了两个误区，也是我们孩子们在日常学习和复习过程当中容易陷入的误区。比如说很多孩子会重刷题啊，就是每天我刷了多少题，我做了多少题，但是其实对于题目的理解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到位。还有呢，就是有的同学可能会有这种投机取巧的这种捷径思维，也需要我们给摒弃掉哈。那接下来杨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孩子们容易陷入的第三个误区又是什么。
1: 哎，好的。我想给大家说的呢，学生在一轮复习当中容易陷入的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关于实验。
0: 实验
1: 对，近几年国家这个课程标准对科学探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加大了这个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考察。所以我想说说这一块。
0: 这一部分是容易被孩子们忽略掉，但其实在学习和考察过程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1: 对的。那么学生在实验复习的时候呢，容易陷入死记硬背，机械背诵，缺乏这个自主探究变通能力的这样一种误区。实验题作为实验探究能力考察的主要载体，它是新高考物理试卷当中区分度最高、最容易拉开分差的这样一个题型。很多学生把日常的实验复习简单的等同于背诵，拿着这个教辅资料、死记实验器材、操作步骤、标准答案，完全不理解实验背后的物理原理。那么高考实验题呢，又侧重实验原理的迁移应用、深度的误差分析，这样学生背诵的模板就全部失效了。如果说没有办法去转换思路，整道实验题就会出现大面积空白，丢分极其严重这样一种现象。
0: 孩子们普遍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啊？
1: 学生呢出现的现象主要是有四个啊，整理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脱离原理，死记硬背，只记住怎么做，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比如说，在电学实验当中，氟氨法测电阻，学生呢只背啊内大小外、内大外小这样一个结论，分不清什么时候去内接，什么时候去外接，不理解电表内阻带来的误差逻辑，为什么是内接的时候偏大，外接的时候偏小。那么一旦换了条件，那这个结论不适用了，他也就不会分析了。第二个呢，主要就是不会分析实验误差，只会背诵啊电源内阻带来误差这类固定的话术，而遇到改装装置啊，比如说电表改装啊，就无法自主去推导误差产生的环节啊，没有去认真分清什么是测量值，什么是真实值。第三个就是面对图像创新、方案优化这样的题目的时候，不知道从哪儿下手。课本上没有一模一样的原题，就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分析。这里呢高考实验题在近几年河北卷当中呢也是呈现的是越来越多的。第四个方面就是现在这个开放性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学生呢遇到开放性的问题不知道从哪儿答啊，脑子一片空白，缺少自主设计实验 评价方案的这种探究思维。
0: 嗯，哎呦，这个实验题对于同学们来说要求还是挺高的，所以这个其实是不是需要我们孩子们日常需要亲自动手多做一些实验呢？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实验题孩子们拿分拿得多一点？
1: 嗯，对，咱们物理课程标准规定了21个学生必做实验，那么这21个必做实验，咱们有机会一定要去实验室亲自动手操作一遍，要理解实验操作的原理啊、原因啊、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0: 嗯，
1: 那么除了亲自亲手去做实验之外呢，我们关于实验复习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要完整的吃透教材全部的原型实验，拆解每一个实验的底层逻辑，不留知识盲点。高中物理必考课本的实验分为力学、电学、热学、光学四大类。
0: 嗯，
1: 那么在一轮复习，我们需要逐个的去拆解，不跳过任何一个实验。在复习每一个实验的时候，要分5个维度来进行深度的梳理。第一呢，就是要梳理实验的核心目的，明白这道题呢，或者说这个实验，要测量什么物理量，要验证哪个物理规律，要探究谁与谁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底层物理原理啊，整个实验依托的是哪一个物理定律啊来展开的，第三就是器材选择依据，为什么要选用这个量程的电表，这个质量的砝码，为什么要平衡摩擦力等等，等这个替代器材啊会出现什么问题。
0: 其实就是孩子们在做实验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时刻思考这其中为什么要多一点，是吧？就不要说人家让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或者说你就是那样去做，好像一个工具人一样。那我们就需要我们带着主动思考，就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他又考察的是什么，这其实慢慢的就会形成我们一个很独特的这种逻辑在里面。
1: 对，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梳理这个完整操作的逻辑啊，就是每一步操作它的目的是什么啊，颠倒操作顺序会产生什么误差。比如说咱们这个力学实验当中有一个，就是打点计时器去探究小车的速度与时间的规律的时候呢，就有一条，就是要先接通电源，再释放纸带，再释放小车。
0: 那如果后接通电源呢，就会有不一样的这种结论出来，是吗？
1: 这个结论呢，它倒是不会有变化，主要就是说它不能够完整的去展现这个小车的运动情况。
0: 哦，就会有一些误差在里面。
1: 对，给我们分析小车的运动规律就不会那么完整。
0: 明白了。
1: 第五个呢，就是梳理数据处理和误差分析啊，这个图像应该怎么绘制，数据应该如何计算，系统误差和偶然误差分别来自哪些环节，如何减小这个误差。那么在复习实验的时候呢，要从这5个维度进行梳理，把这5个维度呢全部梳理清楚以后，才算真正吃透这个原型的实验，而不是简单的去背诵它的流程。
0: 明白了，这个实验当中我们看上去其实是一个不太复杂的实验，但其实这里面涉及到的这个原理也好，或者说这个知识也好，它都非常细节，这就需要同学们把这些细节的知识也能够理解到位，才能够拿到我们这个实验题的高分。
1: 对，
0: 好，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方法吃透全部的这个原型实验之外，还有其他的针对实验的方法吗？
1: 第二个呢，就是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就是针对性强化这个实验辨识啊、创新题型的这样一个专项训练，要打破那种固化背诵思维尤其是在一轮复习后半段咱们可以安排实验辨识专题训练，覆盖高考高频的创新考法，比如说实验装置局部改动、实验测量条件变更、两套实验方案对比优化、图像坐标变换、开放性误差评价、自主设计测量方案等等 啊。咱们训练的时候呢，大家不要去翻看实验啊，去背诵资料，
0: 嗯，
1: 要强制自己依靠底层的原理自主分析啊，做完之后去总结辨识题和课本上的原型的实验有哪些异同点，来提炼通用的分析思路啊。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氟氧化磁电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电学实验，
0: 嗯，
1: 那么把它拓展到氟氧特性曲线啊，电源电动式测量，未知电阻多方案测量等等，这样的话呢，就便于做到这个，它是万变不离其宗啊，核心的原理都是欧姆定律，
0: 嗯，
1: 啊，那么吃透原理就能够灵活应对，灵活这个应对所有的辨识题目了。
0: 好的，所有的关于这个实验的方法，我听到杨老师讲，我会发现实验其实考的这个内容还是挺细的，所以孩子们在日常的这个实验题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的这种笔上的做题，还是说我们真正的去做实验的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大家细心，并且多问一些为什么，把这其中的原理搞明白，这是我们实验题得分的很关键，是吧杨老师？
1: 是。
0: 嗯，您再跟我们说说孩子们陷入的其他误区还有吗？
1: 还有其他误区啊。对不，学生在复习的过程中呢，容易陷入到第四个误区，就是重结果轻过程啊，答题不规范，这样的话就会容易造成过程分大量丢失啊。每年高考阅卷结束以后啊，尤其是出分以后，都会有学生呢要求查分。
0: 嗯
1: 啊，那
0: 总觉得好像说我答的没问题、啊、是吧、嗯、怎么分数出来以后比我想象的要少，
1: 对，总想着去通过查分这种途径、
0: 嗯、
1: 找到那种失去的分数、嗯、
0: 对、
1: 嗯、其实这种失分呢更多的是来自于学生的答题不规范啊，学生在答题过程中就容易出现啊，答案计算正确但是过程残缺，
0: 嗯，
1: 就被扣掉了部分步骤分啊，缺步。还有部分学生呢，最终答案算错，同时没有完整的推导过程，那么整道大题呢，是不是就比较严重了？
0: 嗯，
1: 学生出现这类问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学生，长期养成了一种唯答案论的这样一种集体思维，平时写作业啊、测验等等呢，只追求算出最后结果，觉得步骤呢只是辅助。没有必要完整书写，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粗放式的答题习惯。
0: 嗯，
1: 这种习惯到正式考试的时候是很难快速调整到位的。
0: 很多孩子会陷入这个误区，说我平时嗨，我就是那么一写，是吧？我到正式考试的时候，我肯定能细心，我肯定能按照这个老师要求的方式我来答题。但其实就是平时我们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到考试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变得那么的正确了，因为我们已经养成了这种比较粗放式的答题习惯，那就需要我们平时就要相对来说细致一点，考试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进入到角色当中哈。
1: 对对，
0: 那您跟我们说说答题不规范孩子们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哪些问题是答题不规范？
1: 在日常这个训练过程中呢，学生出现答题不规范的表现啊，主要是有这个六个方面。
0: 嗯
1: 啊，第一个就是习惯性的跳步，
0: 啊，跳步，
1: 对，步骤就是步骤不完整
0: 啊、
1: 哦，比如说受力分析、运动状态分析啊，直接省略，上来就带入数字计算啊，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不写原始的物理公式，直接罗列变形之后的推导式啊，甚至直接带入数据，第三个，不明确标注研究对象、研究过程。那么一道题如果说同时存在两个物体、两段运动，这样不加以标注的话呢，就不容易区分。
0: 嗯。
1: 第四就是临界状态不做文字说明，比如说力学当中的恰好共负、恰好共速啊、恰好脱离轨道。
0: 嗯。
1: 电学当中的电场力平衡等等，还有带电粒子在场运动的轨迹、相切等等这些临界条件。第五个呢，就是列式的时候杂乱无章啊，是一种公式的一种堆砌，没有分段书写，尤其是多过程中的时候，
0: 嗯，
1: 这时候呢，阅卷老师呢没有办法这个区分它的得分点。 第六个方面呢，就是单位不统一，物理符号书写比较混乱，同一道题用同一个字母来代表两个不同的物理量。在高考阅卷当中，咱们的物理计算题呢是按照公式啊来这个给分的。
0: 嗯。
1: 哎，所以这个书写如果不规范，就容易丢掉这个步骤分。这也是刚才所说的，因为学生平时养成了一种粗放式的答题习惯。
0: 嗯。
1: 这种长期的粗放答题，学生自身的这个物理思维就会出现漏洞，跳步骤就会掩盖他的逻辑断层。很多时候学生自己都发现不了分析过程中的错误啊，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粗放式的解题。
0: 嗯。
1: 那么简单题随意作答，中档题逻辑残缺，那么压轴题步骤大面积缺失，那这样的话呢很难去突破80分以上的高分段。
0: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卷子一发下来之后，或者分数一出来之后，总觉得说我这题我答的也对呀，我也觉得没问题，挺自信满满的，但怎么分数没拿到，是吧？
1: 对对对，
0: 可能中间的这个步骤分啊出现了这个断层，我们没有拿到。那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就帮助同学们纠正这样的错误？
1: 好的，针对这样的误区呢，给同学们提出两点建议啊。就是我们可以从审题、答题等环节呢进行整改啊，做到规范作答，把严谨思维融入到每一次做题训练。那么这个第一个建议呢，就是要固化标准化的审题流程，强制自己慢审题、快解题。
0: 嗯，
1: 要杜绝凭固有的经验想当然的去做题。我们可以这个实行这个四步来审题法啊。
0: 嗯，
1: 比如说拿到任何一道物理题，先花30到60秒的时间完成四步梳理。

0: 阻力这类定性条件。第四步呢，就是识别隐含临界条件，比如说恰好滑动、粒子刚好飞出磁场、弹簧最大弹性势能等等，要完整的剥离题干里无关的情境描述，要抓取核心的物理条件，然后呢再动笔列式，从源头上去减少理解偏差带来的失分。
1: 慢审题、快解题这几个字真的太经典了啊！就孩子们有很多是审题的过程当中就气得胯下囫囵吞枣，然后等到做题的时候，哎，就发现不太会做。那其实是我们不如把这个时间给了审题，然后我们解题的时候可能更顺畅一点哈。
0: 对的，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建议呢，就是要统一落实高考标准化的答题规范。我们在这个做作业，还有周测啊，平时的测验等等，我们要执行同一套书写要求啊，绝不放松标准啊。那么所有的物理大题要先要简要的文字说明研究对象还有研究过程，每一步分析先写课本上的原始公式，不要直接使用二级推导式啊，像临界状态、受力平衡、能量转化节点要配套简单的文字解释，要统一规范的物理符号，同一个物理量全程只用一个字母，计算前要统一国际单位。
1: 这些细节都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孩子们在答题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严谨的程度啊，就是我们是否得分和失分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有的孩子可能他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严谨，他可能就是跳步啊，或者这个呀那个呀没看清啊，他可能就会出现失分。但是相对来说比较严谨的孩子，他在这个得分上就会更高一点哈。
0: 对的。
1: 那针对错题整理，我们一说理科，大家都说哎呀，这个错题整理特别的重要。针对这个错题整理，孩子们会不会有一些误区，走进了哪些误区？
0: 其实这也是学生在平时的复习当中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学生在平时做题的时候难免会出错。那么就要去整理错题。
1: 对。
0: 而学生在平时整理错题的时候呢，就容易流于形式，复盘呢走过场。
1: 好像为了整理错题而整理错题。
0: 对，为了交作业而整理错题。
1: 对。那我们就说说整理错题过程当中孩子们容易出现的一些普遍的情况吧。
0: 学生容易出现的一些普遍的情况，主要是这几个啊。第一个就是机械的完整抄录整道题目，这样会耗费大量的晚自习的时间。
1: 但是我们会发现错题本整理得特别漂亮，
0: 对，
1: 特别工整，
0: 特别完美。但是呢它容易忽略那个核心的错因分析。第二个呢，就是只抄写正确答案，不标注自己错误的解题思路，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哪一步出错的。第三个呢，就是错题不做分类归档，选择题、实验题、综合大题杂乱的去堆砌，这样的话呢就无法定位自己薄弱的知识板块。
1: 就是当我们在翻这个错题本的时候，其实孩子还是乱的。
0: 对。最好还是分类去整理。第四个呢，就是没有定期复盘机制，错题整理完了之后很少去看。就是刚才所说的为了交作业而整理错题。为了整理错题而整理错题。那更没有这个配套同类的辨识题去巩固啊。第五个方面呢，就是错因分析比较笼统，比较模糊，只写这个粗心算错，不会做，没有深挖这个底层的根源，分不清是概念理解错误，还是说模型判断失误，还是审题漏了条件，还是说计算失误。
1: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错因分析要更细致一些，是吧？那我们这个错题到底该怎么整理，孩子们整理完了之后又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才能用起来？
0: 对，我们为了让这个错题发挥它的最大的效用啊，最大的效果，给大家提出这个几点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要精简错题整理方式，要摒弃那些低效机械的抄题把重心放在错因分析上。完整抄写整道题目耗时比较长，会挤占这个梳理的时间。咱们可以采用剪切、 简写题干关键词的方式来记录错题，
1: 就是自己知道是什么题，是吧？

0: 然后把重点放在我们的这个错的原因上。
1: 对，
0: 嗯，
1: 哎，不要，不用这个完整的去抄写，
0: 嗯、
1: 啊、
0: 嗯，
1: 再一个就是你那个书用完了，也不会接着用了啊，
0: 嗯，
1: 所以该剪剪。啊，该贴贴
0: 啊, 啊，可以裁下来是吧？
1: 把它裁下来，
0: 嗯，就省了一些我们抄题的时间。
1: 对，
0: 啊 ，OK。
1: 那么每道错题记录的核心内容啊，分四块。第一个呢就是简明标注错误类型，第二个呢就是梳理自身原始错误思路，写明自己当初分析时到底是错在哪一步。第三个呢就是书写标准正确解题逻辑，
0: 嗯，
1: 要提炼通用的解法。第四个呢就是写下专属的必错提醒，因为每个人每个人的错音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哎，一句话来总结这类题型需要注意的陷阱，整套记录重点找根源啊，不追求篇幅长短，
0: 嗯，
1: 也不追求数量多少，
0: 嗯，
1: 哎，就是这样高效的去节省这个复习时间，
0: 嗯，高效的整理错题，这个是同学们需要在整理错题当中特别注意的。大概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您再跟我们说说还有其他的这种整理错题的方法吗？
1: 好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按照五大错因科学分类归档错题，
0: 嗯，
1: 来精准定位个人的薄弱板块。咱们大概可以分为这么几类啊，第一呢审题失误，第二概念错误，
0: 嗯，
1: 第三呢模型选错，第四逻辑出现漏洞，
0: 嗯，
1: 第五呢计算出现失误，
0: 嗯，也就是刚才您说的我们在整理的时候要分类要归档，这样的话整理也比较有条理，孩子们在看的时候在复习的时候也会更有条理，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等到看的时候也是乱的，等于白整理了是吧？
1: 对，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1: 再呢就是整理错题之后咱们更重要的呢就是要复盘，
0: 嗯，
1: 要严格落实闭环的巩固机制，定期复盘，然后再加上配套辨识训练，
0: 嗯，
1: 咱们要做到错一道会一类啊，只整理不复盘错题本就完全失去意义，
0: 嗯，
1: 咱们可以每周日啊自习课上抽出40分钟时间完整回看本周所有错题，折中正确答案独立重新算一遍，每完成一个大的模块的复习的时候呢要复盘本模块全部的这个历史错题，
0: 嗯，
1: 那么对于反复出错连续两次以上复盘依旧做错的题目呢要一定要进行同题同类型的辨识题的一个独立训练，
0: 需要我们就再做一做这个同类型的，
1: 哎，对，这样的话呢、哦、去填平知识漏洞，
0: 嗯，
1: 这样坚持闭环复盘啊、能有效的杜绝同类错误重复失分啊，把一轮复习查漏补缺的作用完全发挥出来。
0: 好的，谢谢今天杨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关于高三的这个一轮复习当中物理学科的这种学习方法，还有就是如果你不小心进入了这个误区啊，要从这个误区当中走出来，试一试杨老师的方法，看看好不好用。大家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节目，也就可以收听今天的节目回放了。感谢杨老师的分享，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2: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3: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15:03，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感谢你持续的关注。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找到节目的直播，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接下来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施凯曼。凯曼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凯曼今天为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谁？我们节目的大概内容又是什么？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1: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共同关注河北省脊髓损伤者自助互助希望之家重生营的故事。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通过邀请咱们三位同侪老师杨素玲、张健和刘子硕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从自助到助人的心路历程，然后我们来走进脊髓损伤群体。接下来我们就先把我们的老朋友啊素玲来邀请进来。素玲也来过我们直播间好几次哈，所以也让素玲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重生营。Hello， 素玲。
2: 好的，大家好，我是杨素玲。因为一场感冒导致颈椎456脊髓损伤，今年已经23年了，目前是全国代班。胸腰班、十字班、颈椎班等生活重建营一共25期，其中我们的颈椎班一共13期。非常感谢我们同一线蓝天的栏目，让大家走进我们脊髓损伤群体，了解我们的生重营。
1: 好，那素玲给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们刚介绍到了你的情况，脊髓损伤，但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状况。其实素玲是咱们国内唯一一个受伤位置最高，但是能够实现自理，还有10年讲课经验的老师啊，这很难得。素玲给大家简单说一下你的身体的一个情况，可能有一些第一次听节目的朋友不太了解。
2: 好的。我的情况是因为生病而导致颈椎456脊髓损伤。其实说白了，脖子以下感觉功能、运动功能、排汗功能全部受损。因为脖子以下，比如说我的两个胳膊和手指都是无法灵活去掌控的。双下肢更没有运动的功能。对，这是其中一种。在我们脊髓损伤里边，有因为车祸坠落，像我这样的生病，很多种原因，全都是因为后天原因而导致坐轮椅，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脊髓损伤。对，
1: 好，那我们这个生活重建的这个营啊，也是开了好多期了。刚刚苏林也给大家讲过哈，开过好多期。我们开这个营的初衷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开了这么多期，是希望帮助大家解决什么问题？苏林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具体在做哪些工作？
2: 我们生活重建训练营，它主要是衔接了医疗模式之后的社会模式。以伤友帮助伤友的形式，通过陪伴、协助、激励等各种方式进行心理重建、生活重建、家庭重建、职业重建，最后达到他的社会重建。因为我们这个里边有一个特质，全都是因为后天受伤。大家很多人受过高等教育，已经完成大部分吧，已经完成了他的职业和家庭，但是因为比如说一瞬间的车祸，一秒钟切断了与世界的连接，被终身的躺在床上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肌肉萎缩，神经疼，要面临几十种并发症，一时间是无法接受这样很大的落差。所以说我的这种初心也是源自于我自身经历，也是一种，本身我是生病之后，我整整逃避了12年， 也经历过严重的压疮、肌肉萎缩，因为我的两个手指，十根手指都不行，所以原来吃喝拉撒睡全都是被人照顾。但因为经历过这些之后，开始重新也去北京救亡之家去学习生活重建，我发现好像坐的轮椅也能活着，于是学习之后回来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也能自理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用自身的这种经历，我又拓展到发现，咱们中国有，不完全统计是380万群体，每10分钟会产生一个。因为它，你比方说车祸，它是无法预防或者通过疫苗去群体让我看到，数据很庞大。正是因为走出困境之后， 我看到了大家也在经历着同样的痛苦，那但是他们缺乏的是出院之后，他已经被动性的被活动了，身体锻炼了，做到了康复锻炼，但是他缺乏回家或者融入社会之后的专业指导，比如他不懂怎么自己从轮椅挪到床上，
1: 或者自己从轮椅挪到马桶上，这种四礼技能他甚至推轮椅的操作都不会，包括。北京时间3点整，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良相李泌帮助德宗削弱了吐蕃，这位四朝元老撒手而去了。新的宰相陆贽有操守有能力，却让德宗不太满意了。他是选来又选去，选中裴炎陵为相，这可就让人非常的无语，十分的生气了。
3: 唐德宗不喜欢刚直廉洁的陆贽，却重用自作聪明的裴炎陵，是何原因？裴炎陵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管理财政，被陆贽弹劾，他将如何扫清陆贽这个障碍？人到中年的唐德宗想要平宁度世，他能否如愿？
2: 换句糙话来说呀，这德宗选中裴炎陵为相，也算是狼找狼虎找虎，屎壳郎找到了拉拉骨，驴找驴牛找牛，屎壳郎找到了一个大粪球。话说这个裴炎陵啊，想当年是卢杞在位的时候给引荐的，正所谓名师出高徒啊，当然这得加引号啊。想当初的卢杞最擅长的是逢迎，裴炎陵呢也是精于此道，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在揣度方面玩得倍儿溜。您比方说有这么一回呢，德宗打算重修京师的神龙寺，需要50尺长的松木，古代一丈是10尺，那么50尺呢相当于是找5丈长的松木，折合到现在的话，一丈是3.33米，5丈约等于16.5米吧，这可太不好找了，找来找去遍寻不到。结果裴炎陵马上就说了，说臣最近在同州的山谷当中发现了几千棵的大松树，高达80尺，这松树长得8丈有余。德宗很是诧异呀，说开元天宝年间千方百计在京师附近寻找大型的木材，却一直遍寻不着，怎么现在忽然就有了呢？裴炎陵这一笑说，天生真才往往要等到圣明天子在位的时候才会出现，开元天宝年间怎么找得着呢？你看这小词儿甩得多漂亮，言外之意，现如今您这位天子啊，您所缔造的天下可比那个玄宗的开元盛世还要繁华，您比玄宗啊还要盛名。这都说拍马屁讲究的是不着痕迹，但是他这个马屁呢就很露骨了，你德宗有点自知之明，马上就应该警醒。可是德宗这儿呢，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实际上，哎呦，这个马屁给他拍的呀，受用无比，浑身都被拍酥了。德宗之所以喜欢裴炎陵啊，不仅是因为对方会说话，他觉得裴炎陵啊很会搞钱，尤其是帮皇帝的小金库来搞钱。贞元7年的9月份。刚刚当了1年财政大臣的裴炎陵就上奏折，臣自从就任叛都之以来，查出天下各州欠缴的税赋高达800多万民，已经征收各州的交易税300万民，收缴的各种贡物折合现钱30万民。臣建议在左藏库中另行设立一个计库，对欠缴、耗损和盈余的账目每3个月清查一回。再设置一个月库，专门管理各种绢帛贡物，并每月核查。裴炎陵的这道奏书啊，相当于他上任1年以来的工作报告，既发现了前任遗留下来的问题，又总结了自己上任以来的工作，这炫耀一下成绩嘛，是吧？并且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合理化建议，看起来确实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理财高手啊。德宗看完奏书以后非常满意，马上照准。那我们得说了，这裴炎陵真的是理财高手吗？是个溜啊，他是个冒牌货。他所发现的巨额欠款问题，事实上这哪是什么新闻呢？ 历届财政大臣都知道这回事儿，但是谁也没办法把这笔款项收上来，这是烂账，是坏账。欠款对象都是赤贫或者是已经破产的农民，这笔巨额的欠款呢，史书记载叫徒存其数，它就是呆账和坏账。这虽然有人欠着朝廷的钱呢，但是这帮农民要钱没有，要命就这一条。这个事儿呢，财政部门的人呢是尽人皆知，可是裴延龄这儿呢，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大肆的鼓吹，把他当成自己上任以后的一大政绩。这个事儿你忽悠外行人德宗还可以，但是内行人一听啊，就跟吃了苍蝇似的。再有就是那300万民的交易税，这笔钱对于朝廷对于政府来说呀，是左手进右手就给花出去了。史书原文记载叫己用悬进，你等到裴延龄汇报政绩的时候，这笔钱估计呀，一分钱也不剩了。但是呢，他煞有介事的设立什么计库，一个季度就得盘点一回，好像国库里边钱呢多得管理不过来似的，每3个月就得整理一遍。最后就是管理贡品的所谓的月库，这纯属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了。绢帛贡品本来就是左藏库当中的经常项目，史书原文记载叫皆左藏政务，那你何必多此一举，另行设置一个管理部门呢？裴延龄之所以要这么做，目的就是虚张名数以获上。这就有点类似于说相声里边去相亲的时候啊，这个姑娘呢没鼻子，哎，拿一朵鲜花把这个俩眼给堵上，然后男方那边呢腿瘸了没关系，骑在高头大马上。裴延龄啊，就是用这种方法博得了德宗的青睐和宠信。资治通鉴里边说他上信之，以为能富国而宠之，于时无所增也。列位，这种人古代有，现在呀还有。平时干工作的时候他任麻不是，但是一到向领导汇报工作，嚯，这小聪明劲儿全来了。拿谁举例子呢？拿谁也不合适，您就说我吧。比方说我啊，咱们这个节目的收听率上个月的话是 0.1， 这个月呀变成了 0.15， 其实 0.15 的收听率跟零能差哪儿呢？比零强点，但是强得有限。那我怎么汇报工作呢？本月收听率上涨50%，我不提数，我就单提这个增长率。然后我这个全年的收听率，比方说一直没有变化，年终总结汇报工作就写上保持得特别好。然后咱们这个节目里边，比方说经常有一些小失误，汇报工作时候就说从未有过重大过失，听众满意度全频率16个节目里边我排第9，那怎么写呢？名列前茅，跟市场结合程度较低，就是这节目啊没挣来钱。这按理说没法写吧，有法写，远未触及本行业天花板，有着较大的上升空间。当然我这是随便举个例子啊，咱这个节目各方面表现都挺好的，但是拿别人举例子不合适，只能是按到自个儿身上。裴延龄那才是此中高手呢，他在汇报工作的时候说，你看现在这个国库啊被我给充实了，而与此同时呢，他当然也要尽力的充实德宗的小金库。你这个裴延龄实际上是太常博士出身，写上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还凑合，要说扩大税源增收财政，他压根就是七窍通了六窍啊，一窍不通啊，怎么让德宗的腰包鼓起来呢？很简单呢，倒下手啊。怎么挪呢？就是把国库里边的钱挪到天子的腰包里。说怎么挪呢？不能够明目张胆的挪，要有恰当的理由和说法。贞元十年的秋天，裴延龄向德宗奏称，说左藏库过去管理混乱，遗失物品很多，臣最近清仓核查，重新造册登记，居然在尘土当中找出银子13万两，此外还有绸缎布匹等大量杂货，粗略估算呢，价值在100万钱以上。这些财物本来已经遗失了，现在我给它重新找出来了，当然属于是富余物资，应该悉数拨入宫中内库，专供陛下您来使用。德宗一瞧，哎呦呵，这么多好东西，以前都找不着，你这一来就找着了是吧？找着了还归我，那太得了，来给我吧。这裴延龄是个理财高手啊。 我们说德宗不是个二傻子，就算是个二傻子，他也能知道左藏库的尘土当中犄角旮旯里边居然能找出130,000两银子和100多万的财物，这是真正的坟头烧报纸糊弄鬼呢。你这不就是抢国库的钱然后划不到皇帝的小金库吗？德宗知道对方在玩什么呢，但是这个玩的让自个儿有钱花，谁不乐意呢？那就假装不知道呗。有的朝臣可就忍无可忍了，马上上书抗辩，说这些都是正式登记在册的国有财产，那是带着固定资产编号的，那每个月都有列表呈送，岂能说是富裕下来的刚找着的钱物？请皇上马上派人核查，您一查就能查明白。当时那个陆贽啊，他还在任呢，他也提出来应该让三法司，就是让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会同对此案展开调查。可是德宗会同意吗？当然不会了，已经落到我口袋里边的钱，你们想让我吐出去，不行不行，不能查。就这么着，裴延龄说的是对的，不要什么真相，我不需要真相。其实早在几年之前，当德宗准备启用裴延龄作为财政大臣的时候，陆贽就曾经坚决反对，说这个裴延龄啊是一个淡忘小人，荒诞的淡，狂妄的忘，他就坚决反对。但是德宗这儿呢充耳不闻，执意任命了裴延龄。那么到了现如今，满朝文武当中虽然也都知道裴延龄是个小人，但是大伙儿更清楚，这王八蛋是天子跟前的红人啊，谁敢去惹他呀，那不是找不自在吗？只是有那个盐铁转运使张滂，滂沱大雨的滂，有朋友说那不是滂沱大雨吗？没有那个滂的读音啊，这字儿只有一个读音，就念滂。哎，只有这个盐铁转运使张滂，还有当时的京兆尹李冲，哎，这些人吧，少数的几个大臣，因为职务关系，经常和裴延龄打交道，很清楚他玩的那些猫腻，所以说私底下呢，经常向德宗举报。您听清楚了，是私底下举报，不敢公开的弹劾。满朝文武当中唯一一个屡屡上书弹劾裴延龄的，就只剩下那个陆贽了。贞元十年的11月，陆贽连续上书，就隶属了裴延龄的罪恶，痛斥其为奸诈小人，同时呢把这个矛头啊就指向德宗了。他说，陛下您为了保护裴延龄，对他的罪状连问都不问吗？他势必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瞒天过海，所以呀，把东西从东边挪到西边，就当成自己的政绩了；把这儿的财物转移到那儿，就胆敢称为叫献余，就是富裕的财富。他愚弄朝廷如同儿戏。从前秦朝的时候，赵高是指鹿为马，鹿和马尚且是同类。现在这个裴延龄干的什么事儿呢？是变有为无，指无为有。如此凶险虚妄，天下皆知，上至公卿大臣，下至小吏百姓，对此都是议论纷纷。虽有亿万的官民，能向陛下进言者又有几人呢？臣虽不才，但备为宰相，即便不愿开口，最后还是不能保持沉默的。德宗看完这个奏书，大为不悦，放到一边理都不理，而且是愈发的宠信裴延龄。裴延龄这儿能放得过陆贽吗？哦，想当年我被提拔的时候，你陆贽横扒了数党，现在呀，又屡屡的弹劾于我，左挑鼻子右挑眼，我看你是给脸不要脸。他对这个陆贽就恨之入骨啊，这口恶气能咽得下去吗？君子得罪了小人，这个小人是要疯狂反扑的。于是呢，裴延龄这儿就发起反击了，频频向德宗施加影响，怂恿德宗啊赶紧把那个陆贽给他罢黜了得了。在陆贽和裴延龄的较量当中，按理说陆贽呢于情于理于法，这都是站在陆贽这边的，可是皇帝站在裴延龄那边啊。贞元十年的12月，德宗这儿终于是下定决心了，罢免了陆贽的宰相职务，把他贬为了太子宾客。其实陆贽他也想到了自己终有一天呢会被罢相的，因为自己太耿直了，自己所说的话德宗特别不满意，那这个官呢其实是当不长的。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栽在裴延龄这种奸佞小人的身上，良币被劣币驱逐了。君子和小人同在官场之上，君子凡事只考虑公众利益，考虑老百姓，因此啊，他不善于自我保护，而且容易得罪人。最要了亲命的是，他容易得罪领导。而小人不管干什么呢，都善于揣度，最熟知的就是利益交换的原则，自然就讨人欢喜呀，尤其是讨领导的欢喜呀。久而久之，小人的势力会越来越大，君子的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小。那么最后被驱逐的当然是陆贽这种了。成功的扳倒陆贽以后，裴延龄是再接再厉，把这个目标转向了此前咱们所说的张滂啊、李冲啊，准备把这些高过自个儿御状的人呢全部给他搞掉。你们不让我舒服，我让你们全给我滚蛋。他见天的呀就跟德宗这儿啰嗦，说此三人和陆贽是结党营私，应该把他们一网打尽。德宗虽然宠幸裴延龄，但是也不想把这个打击面搞得太大，所以并没有真正下手。裴延龄一瞧，这不能善罢甘休啊，养虎为患那哪行呢？贞元十一年春天，关中大旱，朝廷的财政收入骤然紧张，有些开支只能是缩减。裴延龄趁机就缩减了军队的粮草，然后跟德宗就说呢，陆贽、张滂等人失势以后心怀怨恨，他们经常在大庭广众就宣称说，天下大旱，百姓流亡，杜之使克扣诸军粮草，军中士兵和马匹都没得吃了，天下大事如此，此将奈何呀。陛下，他们两个人呢散播这种言论，重伤朝臣，毁谤圣公，动摇士气，动摇民心，您不能不管呐。德宗这一听吧，将信将疑。但是几天以后呢，德宗到晋远中去打猎，护驾的神策军士，这些士兵啊就向皇帝诉苦，说杜之使最近一直没有拨发粮草啊。德宗一听这事儿坐实了，陆贽等人真的是散播了蛊惑人心的言论呢，顿时是勃然大怒。你勃然大怒，您倒调查调查呀，哪么说你走一程序呢？没有，在这年四月份，德宗下诏把那几个人啊，就是裴延龄所痛恨的这些人，像什么陆贽啊、张滂啊、李冲啊，全都给逐出朝廷了，地方上当官去吧，当什么别驾呀、长史啊，离我远点，看你们心烦，省得你们总散播蛊惑人心的言论，滚吧。从此陆贽就远离了朝堂了，在偏远的蜀地度过了余生，此生就再也没有回到过长安。几家欢喜几家愁，陆贽等人被贬了，裴延龄是特别得意，谁敢惹我啊？宰相滚蛋了是吧，这位置舍我其谁呀、啊、宰相这个位置我得得着呀。按照德宗对他的宠信，宰相这个位置啊真有可能就给他了。可是您别忘了，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就裴延龄的这种做法，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一瞧这混账东西在人间处处造孽，我把你收了吧。好，裴延龄在秋天的时候身染重病，呜呼哀哉，嗝儿了，死了，翘辫子了，完犊子了。他这一死啊，朝野上下争相庆贺，死得好，死得棒。只有德宗这儿哀伤不已，哎呦，此前我的大宝贝儿卢杞也死了，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朝臣裴延龄，他这命怎么这么短呢？他也死了。书中暗表，幸亏裴延龄死了，要不然的话他肯定成为继卢杞之后德宗最宠幸的宰相。所幸老天爷开眼了，把这个坏的掉渣的极品小人给收了，否则呀，他肯定会像卢杞那样把帝国朝堂搞得是乌烟瘴气，鸡犬不宁，最终呢会祸及四方，贻害天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裴延龄这么一死，德宗反而是很幸运的。当然这是客观上的幸运啊，德宗自己不这么觉得。在历史的进程当中，或者说把这个李阔放在整个唐朝历史上来看，其实啊，他真的是一个挺幸运的皇帝。从他即位那一刻起，大唐帝国早就深陷藩镇割据的沼泽，他面临的是一个纲纪废弛、山河裂变的历史困局。但是呢，他遇到了很多的人才，像什么李泌呀、陆贽啊，武将方面像什么李胜、马谡、浑坚， 可是德宗李阔始终没有中兴李唐。问题出在哪儿呢？他不用往别处瞧啊，就是他自己。他这一辈子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登基之初啊，雄心壮志。可这样的心智呢，屡经磨难，屡遭挫折以后，他迅速就偃旗息鼓了。得过且过，爱咋地咋地吧。客观上来说，有藩镇问题，积重难返。但是主观方面呢，德宗这个人，猜忌、狭隘、所用非人、执迷不悔。您比方说，重用卢杞，就是他此生最大的失败。可是他一直啊不这么认为。您看，很早之前呢，曾经李泌呀、和这个德宗谈话，德宗呢就一再强调说，卢杞此人忠贞清廉，刚强耿介。可是大家伙都说他是奸臣，朕却不这么认为呀。听到这儿啊，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心里边无数的会吐唾沫的那种神兽在心里边就奔腾而过，恨不得呀跟他说一万句羊驼。当时李泌这耐着性子就跟他说，说人人都说卢杞奸，只有陛下您不觉得他是奸臣，这正是卢杞奸邪的证明啊。也就是说，这就叫大奸四忠。假设陛下您早就发现他的奸，何至于有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卢杞倾泻私愤，诬杀了杨炎，把颜真卿排挤到死地，又激怒李怀光，迫使他叛变。幸亏陛下您后来呀，把卢杞流放到地方了，否则这个大祸都停不下来呀。德宗李阔这儿不以为然，No， 说建中之乱，早就有术士做过预言了，说起来呢也是天命，老天爷注定的，卢杞哪有那么大力量招致祸乱呢？李泌这儿毫不客气的就说，你要是把一切都归结于天命，什么命中注定的话，那国家所有的什么教育、行政、司法全都没用了。既然一切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那咱就玩呗，顺其自然呗，放任自流呗。有外藩来打咱们，命中注定的；有大将谋反，命中注定的；有奸臣当道，命中注定的。那什么事反倒简单了？李泌这掏心挖肺的一番话，并没有引起李阔对于卢杞的看法。他后来呀，重用了和卢杞同属一丘之貉的裴延龄，把那个宫中体国、德才兼备的贤相陆贽逐出朝廷，都是他干的事儿。说一个人一不小心呢，背个石头绊个大跟头，这是在所难免的，汲取教训呗，下回你走道看着点啊。但是他把它归结于天意，我就命里边啊有这点小灾，好，你等着吧，这石头啊还会绊你好几回。这种人呢，那就是无药可救了，哪怕你身边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他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了。且说吧，人到中年的德宗李阔，他就像历史上每一个守城之主那样，浑浑噩噩，得过且过，既没有智慧和能力重新绽放盛唐时代的光芒，也不至于昏庸到把这个江山失手打翻。在贞元年间，虽然很多藩镇还是野性未驯，我行我素，但是呢，也没闹出特别大的动静。当然了，那时候有宣武、张毅这两匹烈马最为疯狂，也差点撂蹶子，把德宗掀一跟头。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您看宣武镇呢，就是现在河南的开封啊。这个宣武这个乱子是从贞元八年开始闹起来的。在这年的四月份呢，宣武节度使刘玄佐因病去世了。德宗小心翼翼地征求宣武军方的意见，说朕准备调陕国观察使吴凑过去接任宣武节度使这个职位啊，你们说怎么样啊？宣武的军方说，那什么怎么样不怎么样的，行吧，听您的。德宗这儿松了一口气，赶紧让吴凑你走马上任，上宣武那儿当节度使去。这吴凑啊，刚走到半道，宣武那儿就出事儿了。刘玄佐的姑爷还有侍卫亲兵部队突然发动兵变，他们拥立了刘玄佐的儿子刘世宁为刘后，把心向李唐朝廷的这些将领啊，还有监军的宦官呢，全给宰了，然后马上向朝廷发文书，不用让吴凑过来了啊，我们这儿选好了，刘玄佐虽然死了，我们现在拥立刘世宁作为宣武刘后，你给我们颁发一个委任状吧。这把德宗气得差点心梗，赶紧问计于宰相。当时的宰相是窦深，窦深就说呀，说宣武的将领 大多是暗中依附于平卢节度使李娜。如果朝廷拒绝这个事儿，恐怕宣武还有这个平卢啊就沆瀣一气了。德宗一听啊，脑瓜子大三圈，他担心建中年间的范镇之乱重演，只好是息事宁人。没办法了，正式任命刘世宁为宣武节度使，这还相当于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袭罔替呀。那倒霉催的吴凑走半道上说，你不用去了，那边啊已经是刘世宁继任宣武节度使了。可即便德宗这儿想要息事宁人，宣武能太平吗？就说吧，这个刘世宁依靠兵变上台，朝廷对他呢姑息纵容，这天底下可就搁不下他了。刘世宁这个人呢，昏庸淫乱，生性残暴，行为乖张。行为乖张到什么程度呢？就喜欢出去打猎，一出去啊带20000兵，比别人带兵打仗带的人数还多呢。而且呢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打猎，见天去，往返一回就要好几天，把随从的将士搞得是苦不堪言呐，心里边问好他八辈祖宗啊。刘世宁这儿呢心里边也清楚，很多将领是对自己不服的，尤其是当时宣武的都知兵马使李万荣，此人呢深得将士拥戴，对自己始终是个威胁。所以没过多久，他刚上台啊就把这个李万荣的兵权给剥夺了。李万荣一瞧，好，你敢动我是吧，我不能坐以待毙呀、啊、你小子不是喜欢打猎吗，我让你有去无回，事情又会如何演变呢？
4: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0: 上书日月星辰，
1: 下谈河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说道，宣武节度使刘玄佐病逝，德宗这儿呢好说好商量，我给你们派一个新的节度使，让吴凑去行不行啊？宣武这边说你派呗，爱派谁派谁。结果派来的这个节度使啊走一半，宣武这边已经起了兵变了，拥立了刘玄武的儿子刘世宁作为新任节度使刘后，然后还逼着朝廷你们赶紧给追认一下，这是我们的新领导啊。德宗这也没招，行吧，你们爱咋地咋地吧。
3: 藩镇又起事端，唐德宗的态度如何？是坚决打击还是继续退让？宰相陆贽被贬后，德宗为何将权力逐步移交给了太监？宣武节度使一换再换，令德宗头痛不已，节度使的位置究竟谁能坐稳？
2: 刘世宁这一上任，天天的呀就喜欢带着一两万人出去打猎，还把最受将士们拥戴的都知兵马使李万荣给剥夺了军权了。李万荣这一瞧，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呐，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话说有这么一回，那是贞元九年的十二月初十，一大早刘世宁啊又带着两万多人出门打猎去喽。李万荣一瞧，孙子你走了是吧，好，这回看我给你登上舞台。他马上进入节度使府，召集了留守的刘世宁的亲兵1000多人。他跟大家伙就说呀，说朝廷已经下了敕令让刘世宁入朝，他已经去长安了。我呢被任命为新的节度使刘后，即日起接管宣武军权。士兵们一听将信将疑呀，有这么八宗事儿吗？而李万荣这儿接着又宣布政策，说凡是能够遵行敕令者，每人赏钱30民。士兵们一听，嗷一声啊，太好了，倒头就拜呀。紧接着，李万荣以相同的手法接管了整个宣武军队，然后下令紧闭城门，并且派人呢，骑上快马去找刘世宁了，跟他就说，说朝廷已经下了令了，让你前往京师。你最好啊麻溜的马上动身。宣武那边李万荣李大人已经接管军权了，你就甭回去了，如果你稍微有拖延，立刻斩下你的狗头传送京师。刘世宁一听马上傻眼了，他知道李万荣是个祸害，所以说他提前下手，没想到对方比自个儿还狠呢，这就叫剃须刀去刮钉子，碰上硬茬了。哎呦，这个刘世宁啊恨得牙根痒痒，但是光恨顶什么用呢？虽然说手底下现在有2万多人，但是这2万多士兵跟自个儿压根就不同心呢。这帮士兵恨死他了，孙子你有事没事整天带我们打猎，你倒是逍遥自在了，给我们累得跟三孙子似的。如果刘世宁现在宣布咱们打回宣武，谁跟你去打呀？刘世宁这儿也算是有自知之明，自己跟李万荣那儿过招，比武力，比排兵布阵，去攻城，哎呀算了吧，那我就去长安吧。实在没辙了，带着这500骑兵啊乖乖入朝，找德宗去吧，陛下我给您道喜了，宣武那个军权呢我不掌握了啊，还给您吧，中央掌控吧。德宗一听活活没气死，你还给我道喜呢，你是被人家一脚给奔出来了。而且这个刘世宁呢走到东都的时候，500骑兵啊都跑光了，只剩下几个奴仆和他的姬妾。到达京师以后呢，德宗给他下了一道敕令，你老老实实的找个京师的宅邸啊，就在你们家待着，哪儿不许去啊，给你老爹扶丧，什么玩意儿啊你啊。这宣武这儿刚刚消停了1年多就又闹起来了，德宗也真是头大呀。当时陆贽还在朝中呢，他就问陆贽啊，这事儿怎么办呢？陆贽就跟他说，虽然刘世宁 他被驱逐啊，是宣武的人心所向。但是李万荣驱逐节度使没有获得朝廷照准，为了严肃朝廷纲纪，应该是马上派遣能干的大臣视察宣武，然后相机行事。这个主意好啊，但是派谁去呢？想当年陕国都知兵马使达西报辉把那个节度使张劝给毒死了，自己夺了兵权，然后让朝廷啊，你赶紧授予我节度使的荆节。德宗当时派出的是李泌，李泌是单人独骑到了陕州以后拿下了达西报辉，你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我留你项上狗头。达西报辉屁滚尿流的就跑了，不用一兵一卒把陕州拿下。现在同样的情况再度发生，还用这个方法行不行呢？倒也不是不行，但是缺少李泌这么一个人呢。朝廷派遣能干的大臣视察宣武，然后相机行事，派谁如何相机行事，到那儿能不能活着回来，这都是个未知数。但不管怎么说呢，你得派个人去啊。可是德宗这儿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妥协了，他跟陆制就说呀，如果拖下去事态恐怕又会恶化，朕打算任命一个亲王遥领节度使之职，让李万荣代理刘后的职位，任命状马上就发吧。哎呀，你说这怎么说呢？德宗李阔这儿啊，那真的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刚即位的时候，那他对藩镇割据的态度，怎么着？你们自行决定谁是刘后，谁是节度使？不行，听中央的，不服就干你。然后这个诸藩镇都起来了，把朝廷、把中央、把德宗李阔给干老实了。李阔这也想明白了，哦，干仗打不过，所有的气焰都没了。所以咱们聊到这儿啊，也是真觉得太败兴了。想当年李世民天可汗时代，也包括玄宗的前半截，那大唐的国运蒸蒸向上，所谱写的史书让人陶醉。好，传到德宗这儿了，把一手好牌打了一个稀碎。三道 K 的大顺子我先拆一期，仨尖仨二我先来一飞机。这不是开玩笑，本来嘛，德宗这儿一上台哐扔俩王，王炸，我试试外边炸弹的分布，你不缺心眼儿吗？打完王炸，大家伙以为接下来就打春天呗，结果被对方玩一反春。总之吧，说来说去，自从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以后，李阔这儿啊成了一只彻头彻尾的惊弓之鸟了。甭管是哪个藩镇发生兵变，也甭管哪个人用什么样的方法夺取了军权，李阔这儿所采取的办法呢，就是妥协、退让、听之、任之，爱咋咋地。刚一上台抡起三板斧，我打的你们叫爷爷。后来被人家对方给啐得跟三孙子似的。陆制一瞧，俺们这个陛下又要妥协不行啊，接连上书说，现如今藩镇将帅做什么事都是自任自专，为所欲为，如果咱们的朝廷纵容将士随意颠覆主帅，篡夺权力，甚至事后还赋予他们合法性，那么大家伙都会以他们为榜样的，面对着巨大利益，每个人都会起心动念，任由这种祸根暗自的生长，迟早会生出无以挽救的大乱，陛下您三思啊。德宗一天三什么死，就这么着啊。确实到这时候，德宗啊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只要藩镇不造朝廷的反，你不要自立为皇帝，不颠覆我的皇位，什么条件咱们都是可以商量的嘛。随后德宗下诏任命自个儿的儿子通王李忱遥领宣武节度使。列位，什么叫遥领呢？就是德宗惯用的一块遮羞布，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任命李万荣作为宣武的留后。第二年四月份，宣武大将韩维清等人发动兵变，想把这个李万荣拿下，但是李万荣这儿确实有两把刷子，亲自率兵将对方平定。事后向德宗奏称，说这事儿幕后主使啊，非是旁人，就是在您眼皮子底下那个刘世宁，您赶紧把他给处置了，要不然我可不答应啊。德宗一听，你也忒不讲理了，刘世宁这儿老实的跟个小猫崽子似的，就在长安这儿闭门不出，他怎么就指挥宣武那儿有人造反呢？但是没辙，还是把这个刘世宁啊流放到郴州了。对德宗来讲，这小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滚蛋吧。 人家李万荣这儿既然是平定了暴乱，也算是为朝廷立了一功啊。德宗以此为由，把此前那个遮羞布给扯掉，说我儿子李忱呢，不用遥领节度使了，节度使这个职位就给了李万荣吧。德宗这儿一再的姑息忍让，想以此来换取宣武的安定，但是这哪换得过来呀？贞元十二年六月份，李万荣中风瘫痪了，不省人事。消息传到朝廷，德宗这又慌了神了，只好把宦官霍先明找来商量。因为这时候陆贽已经是不在朝中了嘛。有朋友说不对，即便陆贽不在了，那皇帝得找继任宰相跟他们商量啊。你找一宦官商量军国大事，这算怎么回事呢？其实背后的道理非常简单，自从陆贽被罢相以后，继任者都是一些庸庸碌碌、尸位素餐的宰相，这些宰相只知道奉旨办事，遇到事儿啊也没什么主意，德宗压根指望不上他们。相形之下呢，宦官们这些年来呀，他们拥有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了。早在兴元元年，也就是平定诸此、克复长安以后，德宗李阔就把禁军重新交还给了宦官窦文长、霍先明，交这俩人手里了。因为那回啊，窦霍二人在京师之变当中护驾有功，从那以后啊，德宗对宦官的看法就彻底改变了。您记得德宗刚一上任的时候，他的动作是什么呢？打掉宦官，把禁军抓在手中。现在这个动作是什么呢？打自个儿俩嘴巴子，对不起，我错了，掌管禁军的权力还是归你们宦官吧。那自从接管神策军以后，窦文昶啊、霍先明啊，他们的势力迅速膨胀。到了贞元中期的时候，经过多年经营的此二位已经是权倾朝野，藩镇将帅多出自于此二人的门下。那既然此刻藩镇出问题了，德宗这儿啊，只能是找这些神通广大的当权的宦官了。霍先明一听啊，李万荣那儿中风了，藩镇节度使那儿出圈了，哎，这机会好啊，我得得着呀。我想想谁跟我关系最近呢？陛下，宣武将领刘牧，此人神勇无比，一定可以镇得住那些骄兵悍将。德宗一听，你看看，我就知道你有主意，你比我懂啊。于是提升刘牧为宣武行军司马，让他代理宣武的军政。刘牧这就走马上任呗。德宗以为啊，如此一来宣武就不应该出乱子了。可是事儿哪有那么简单呢？就这霍先明推荐这个刘牧是个什么样的德行呢？一会儿就会给您说到啊。您看他是怎么样的神勇，是怎么样的镇压那些骄兵悍将。且说自安史之乱以来，天下藩镇早就把这个节度使的职位以及相应的地盘啊，当成是世袭罔替的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是惯例。眼下李万荣虽然是中风了，卧病在床了，可人家儿子活蹦乱跳的，朝廷你想横插一杠子不行。且说六月下旬，朝廷派遣的宣召的宦官抵达汴州，刚宣读完了对于刘牧的任命诏书，李万荣的儿子宣武兵马使叫李乃，他就不干了，冲着手下使了个眼色，手底下将士大喊大叫，说我们兵马使李乃劳苦功高，没有得到任何的赏赐啊，你们派来一个刘牧，他刘牧是个什么东西啊？就这小子叫刘牧是吧？他能当什么行军司马？来，给他围上！这些将士拔刀出鞘，把这个刘牧和宣召的宦官团团围住。这宦官吓得是浑身哆嗦。再瞧这个刘牧，你看，此前霍先明呢，在德宗面前夸这个刘牧啊，是神勇无比，镇得住骄兵悍将。此刻他一瞧，宣武的这些将士拔刀出鞘，把自个儿团团围住，你们以为吓唬得了我吗？我要是不亮出点真本事，不亮出点你们没见过的本事，恐怕你们是不服啊。就见刘牧这牙关紧咬，双眼一闭，啪，直接栽倒在地呀，嘴里边就开始使劲的吐白沫子。这潜台词是什么呢？大哥，我抽了，我真抽了，我对灯发誓，我抽的吐白沫了，我这是中风还综合了癫痫的症状，不行了我。 旁边宦官一瞧，好家伙，真本事，都给我闪开，快点，救人要紧，得给他治病啊，别拿着刀威胁我们了，我们得赶紧抓紧治病。好，七手八脚的把他给抬走了。你看这宦官霍先明，他说的对呀，神勇无比，就这一招啊，把宣武这些将士都看傻了。哎呀，这中风症状外加癫痫，演得这么像呢啊！李乃一瞧，霍啊，派来的新任的节度使，这个刘牧就是这么一个霍呀，都给我一边待着去吧。对了，有几个不依附于自己，心

纪轻轻、缺乏军事经验的李乃就打败了。而邓维公这儿呢，随后将其逮捕，押送京师问罪。李乃的老爹李万荣，这不是中风了吗？儿子已经被押送到长安去了，他这也没什么活头了，没过几天也就死了。宣武这儿乱作一团乱舟，这让德宗啊好生的烦恼。无奈之下，只好命令东都留守董进赶赴汴州，就近来兼任宣武节度使。这个任命一下达呀，天下哗然。为什么呢？这个董进呢，想当初是和窦参同朝为臣，这是一个老臣呐。这老头呢，生性温和，向来是与世无争的，当初在朝中基本就是一摆设，而且此时呢已经是73岁高龄了。你宣武这儿都乱成这样了，刺刀都见了红了，德宗你派这么一老头啊，给人家送到火山口上，这不是要他老命吗？你怎么琢磨的呢？不管，姜是老的了，可问题是这个姜都晒蔫巴了，都没味儿了，你非让他去。但是您别忘了，老将出马一个顶俩，而且德宗也不傻。邓维公那儿听说朝廷派了一个行将入土的人来这儿当节度使，他这做梦都快笑醒了。让那个董进来是吧？行，赶紧让老头来吧，反正他来了，宣武这儿还是老子说了算。这老家伙呀，我把他当一摆设，当一傀儡，当一吉祥物就行了。这一年的7月份，董普到达汴州，就正如邓维公所预料的，这个慈眉善目的老头他就任以后啊，直接把军政大权就交给邓维公了，始终对邓维公呢客客气气的，自己躲进节度使府，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每天的呀听个小曲儿，喝喝茶，写写字儿，活脱的就来此养老了。邓维公这高兴，既然这董普是一个毫无作用的摆设，我是不是应该把它拿掉，把这个节度使的职位我得着呢？他这儿啊磨刀霍霍像老头了。他制定了一个秘密计划，准备召集200多名亲兵，发动兵变诛杀董进，再迫使朝廷正式任命自己为宣武节度使。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啊，董进虽老，但是这个老头啊有两把刷子。表面看来呢，自从就任节度使以来，这个董进足不出户，两耳不闻窗外事，实际上早就在邓维公的身边安插了眼线，随时监视对方的一举一动。所以邓维公这刚一密谋，董进马上得到消息了。就在这一年的11月，董进是赶在邓维公之前，他先行动了，把对方和200多名的亲兵悉数逮捕，把他的党羽全都斩首，最后把邓维公生擒活捉，直送京师。天下又哗然了，老头行啊，看似懦弱无为，没想到是深藏不露，后发制人。就连德宗啊也是喜出望外。只可惜呢，好景不长，贞元15年的春天，76岁的董进他又病逝了。宣武节度使的人选又让德宗这儿脑瓜仁疼了。经过了一番权衡，德宗最后啊还是就地取材，任命了宣武行军司马陆长元为新任节度使。咱们客观来说呀，这个陆长元呢是有才干的人，但是呢有才干的他分两种，一种是越有才越谦虚越低调，另外一种是越有才越骄傲，天底下装不下他。而这个陆长元呢属于后者。这个陆长元是恃才傲物，刻薄寡恩，非常的不得人心。董进这儿去世以后，他这儿接手军政事务，还没被正式任命就公开宣称，军中纲纪败坏为时已久，应该用严刑峻法来进行整顿。宣武将士们一听，那我们还有活头吗？还有奔头吗？我们说陆长元的想法是对的，他想做的事儿也是对的，但是您悄没声的做呀，你学习老头董进呢，后发制人，低调行事啊，你这啥也没干呢，先把自个儿的计划嚷哄出去，我要整治军政了啊，你们等着吧啊，我现在先磨刀呢，完了把你们一个一个都收拾了。所以这么一来啊，他只会把事情搞糟。当时有人就建议陆长元说，大人，
你应该按照各地藩镇的惯例，在继任节度使之前呢

拿一些钱财来犒赏将士们。陆长元一听勃然大怒，什么？我岂能和河北的那些割据的军阀一样，用钱去收买人心呢？啊，节度使的荆棘那是圣上给的，朝廷任命的，手底下这些将士他们有什么功劳啊？凭什么赏赐他们呢？不仅如此，他还授意手下将领孟叔度变相调低了士兵们的待遇。列位，就在那个时期啊，说一个地方节度使揭竿而起，跟我去打朝廷去，我要自立为皇帝，有很多士兵就敢跟着去。有的时候啊，甚至是自下而上的撺掇着这个节度使呢，咱们去吞并哪哪哪儿，咱们去打哪哪哪儿，因为这样的话是有利可得的。而你陆长元这儿，把士兵的这个兵饷，把他们的工资给调低了，你这不是嫌自个儿活得长吗？好，这年的二月，宣武士卒再次发动暴乱，把陆长元和孟叔度全给砍杀了，剁成肉泥儿，并且把他们的尸体啊吞食一尽。监军宦官巨文贞赶紧跑到宋州，找当地刺史刘义怀去求援了。刘义怀马上率兵进驻汴州，把这个当兵的暴乱给平定了。德宗得到消息，这时候脑子已经顾不上疼了，都已经麻木了，怎么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呢？啊，行了，谁去平定叛乱？刘义怀是吧？你就是当地节度使了，你改个名，别叫刘义怀了，你叫刘全亮吧。这是二月份的事儿。过了七个月，到了九月份的时候，这个刘义怀，或者说叫刘全亮吧，他死了，病死的。宣武节度使的圈又出来了，宣武将士拥立了都知兵马使韩弘作为留后。德宗想都没想，隔了几天呢，就颁布了任命状。行了，韩弘节度使这个职位我认了，节度使的荆棘给你送过去，你们就消停点行不行？你看，短短的七年之内，宣武镇连续爆发了五次兵变，换了六七任的节度使。这个新节度使韩弘啊，他就任的时候心里边胆儿突的，他心里边太矛盾了。你说自己怎么做？放任手底下骄兵悍将胡作非为吧，说不定哪天这帮人就说，哎，韩弘，我瞧你不顺眼，滚一边去，我们再另行拥立另外一个节度使，这自个儿这脑袋就没了。你说如果呢，像陆长元一样，杀一杀这些骄兵悍将身上的暴戾之气，那可能你这还没动手呢，手底下将士又把你给宰了，这到底选哪条道呢？想来想去，韩弘这儿他觉得啊，要想坐稳这个节度使的宝座，还是需要严明军纪，但是呢，不能像陆长元那样，事儿还没干呢，先摇旗呐喊，我要整治你们，不是这样的，要悄没声的进行，要润物细无声。经过一番调查，他看准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叫刘鄂的郎将，此人一贯凶暴，历次兵变的时候他永远冲在最前边，是一个典型的叛乱积极分子，两天不造反心里面就难受，此人不除，无以严明军纪，无以镇住人心。随后韩弘在营门口布置了重兵，把刘鄂及其党羽三百多人召集到一块儿，告诉对方，我给你们八个字的评语，树欲于乱，自以为功，然后不由分说全给斩杀了。军营的门口那是一片鲜红的血色，对于韩弘来说呢，是否有确凿证据表明刘鄂和他的手下是不是有叛乱之心不重要，杀鸡敬个猴，射人先射马，擒贼擒个头，哎，是这么一道理。事实证明，韩弘的目的还真就达到了。从此以后啊，韩弘担任宣武节度使整整二十多年，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就没有再发生过兵变了，甚至没有一个人敢在军营当中大呼小叫。多年以来一直桀骜不驯、麻烦不断的宣武镇，总算在韩弘手中终于是消停了，德宗这儿也算是如释重负吧。可是差不多与此同时呢，另外一个藩镇又掀起波澜了，德宗这儿啊，真是一会儿也消停不了，真不省心呐。这个镇是张邑镇，治所呢就是河南的汝昌，当时叫蔡州。这儿原本是李希烈的怀宁镇，又称淮西镇，只不过在贞元十四年正月更名为张邑。张就是表彰的张，彰显的彰，邑就是忠义的邑，
义气千秋的那个义。这个地方想当年在诸藩叛乱当中，它本来就是个重灾区，不但是诸藩叛乱里边最后一个被平定的，而且当时平定的也是非常的勉强。他的节度使吴少成就是在多次内讧和兵变当中，他笑到最后他上台了，朝廷呢那就顺水推舟承认他吧，目的就是迷兵消祸，息事宁人。结果在贞元十四年九月，吴少成悍然出兵，劫掠了淮南镇的寿州、霍山，斩杀当地守将，并且把方圆五十里地的地方全都据为己有。朝廷这儿还没做出反应呢，贞元十五年三月，吴少成这儿啊又是发兵攻占了隶属于山南东道的唐州，斩杀了监军的宦官，斩杀了当地守将，掳走百姓一千多人，扬长而去。同年八月份，吴少成听说怎么着，陈许节度使那个曲桓死了是吧，走，咱们去那儿抢东西抢人抢地盘去。哎呦，这小子就跟疯了似的。那你看此前宣武镇虽然是麻烦不断吧，但仅限于内乱，并没有波及其他地区。可眼下呢，吴少成这儿这就明显着想通过武力扩张地盘啊，他的野心之大不亚于当年的李希烈，他的行为呢已经构成了赤裸裸的叛乱。德宗也意识到事态严重了，那怎么办呢？赶紧选人吧。说到选人，您马上就会想到，就德宗这个用人水平，只要有最差方案他自个儿就找过去了。果然这回呀又是所托非人呢。那么他选的是谁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民谚有云：“吃饭吃窝窝，听戏听秧歌。”可见人民群众对秧歌的厚爱。那在今天的节目中，邀您一同分享有着独特迷人之处的河北地方剧种定州秧歌。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一段原汁原味的定州秧歌，向巧英演唱的代表剧目《三拜花堂》选段。

不早舍要不多心，你本人引上了独木桥，叫你

解放前你也是一穷汉，他们可曾与你这样亲？这他们可曾将你正眼看？他们可曾送你半分文？到如今你参加了

小门小鬼摇头摆尾，让你来疯狂靠了你，这他们找到了藏身处靠了你，他们好靠天欢日欢呼天靠了你，这他们才能掌权柄靠了你，他们在群众面前成为分小陈庄，银法子早已不在人民的手，你却做了他们的营生村，群众对你有意见，你却堵着脸儿不愿意听，我说这话也许你

的围棋，谁会呀？

0: 是丫头，不是儿。
1: 那接下来请欣赏定州秧歌代表剧目《双锁贵》选段。

家里出塞万般不喜难安，把表弟藏在我那柜箱里。第二天无忌把我去连人带箱抬到他的家里，小妹妹到新房去反复啊，箱子里翻出了表兄弟，他看表弟长得好，俺们二

0: 六儿十六七儿，
1: 十八九儿，儿是你说话当哪嘴儿啊？汉下的胡须也没见一根儿，王美容我洗头头，她那个小胡彩儿，黑布拉肚的，你说当不当儿？

0: 接下来请大伙儿欣赏张占元演唱的定州秧歌代表剧目张化买妻选段。
1: 老潘娘驾到，请坐。
2: 你也坐下。
1: 遵命。
2: 张化，
1: 哎呦啊，
2: 请在这前厅有什么事儿呢？
1: 是老潘娘您老稳坐前厅，听汉子孩儿我这儿，哎呀

0: 只有一个傻丫头，却成一个儿童。我有心爱卖儿法。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 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

0: 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8: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9: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2: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0: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2: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边边开行李舱
12: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 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3: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2: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4: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

0: 乘客，请您往里走。
1: 清晨六点半，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2: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四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3: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4: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5: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6: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7: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6: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8: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6: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9: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6: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0: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6: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1: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

0: 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0: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0: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0: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我是王鑫。
1: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0: 企业车间变直播间，助力拓展国外市场。我省各地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县域产业实体经济发展。
1: 牢记嘱托，沧州市以科技育良种，以盐炼提价值，着力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
0: 万千建设者奋斗拼搏，未来之城拔节生长。本台今起推出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首篇带您认识给电厂装上类脑的 AI 追光者。
1: 石雄铁路跨区港高速特大桥完成转体，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货运专线开通，我省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速。
0: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顺利结束。
1: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实行。
0: 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个国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企业车间变直播间，产品触网出圈。今年以来，我省各地依托数字经济新业态搭建平台，培育人才，对内拓宽销售市场，对外打通出海通道，让电商直播成为县域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2: M 方凯环雷三 ，Face Over 麦青。
3: 在邢台仁泽区凯环激光生产车间。焊接声伴着主播带货的声音，让车间变身跨境直播间。这家拥有20余项专利的专精特新企业，主营激光焊接、清洗设备，曾长期面临线下拓客难题。凯环激光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高鹏飞：
4: 上门学校产品谈的话没那么好谈，就是很多就是打电话，哎，我到你们厂门口了，能不能就是聊聊我们做什么什么产品的？哎，根本客户就。人家说在忙啊，连客户工厂门口都进不去。
3: 为扭转被动局面，企业在当地政府部门帮助下组建了20多人的直播团队，差异化营销。高鹏飞：
4: 录视频直接拿起来，我们焊枪，哎，直接就焊，焊接效果给客户展示，特别的平整光滑，然后一看就不需要打磨嘛。
3: 目前企业在海外多平台圈粉400多万，积累精准客户超1000人，今年1至7月出口额近1500万元。为帮助更多像凯环激光这样的本土制造业企业扬帆出海，今年仁泽区出台了推进电商直播工作方案，从构建选品体系、培育主播队伍、搭建直播场景等9个方面细化举措。邢台广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就借助线上流量，吸引了来自韩国的客商前来考察并追加订单。韩国客商江西龙：
5: 那我在网上通过 TikTok 短视频，就通过了解这个叉车，就把买了3台叉车。员工说性价比好，又操作又简单，我就再买了，决定再买了3台。
3: 广富公司主要从事矿山设备、电动叉车等多种工业设备的销售。企业在推进跨境电商直播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缺少人才。邢台市仁泽区商务局电商工作负责人严新明：
6: 我们邀请了3家电商的培训机构，对这个工业企业进行了专题培训，跟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对这个企业的这个电商工作人员，从这个开店，然后到录视频，然后再直播，一点一滴的来进行解决。
3: 如今邢台仁泽区已有20多家规上企业通过车间直播、跨境引流等新模式开拓海外市场。邢台市仁泽区委书记罗向正：
7: 下一步将提升仁泽电商直播基地，打造产业综合服务中心，引导企业组建出海联合体，共享海外仓和渠道资源，实现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出海。
3: 聚焦企业营销转型痛点，新乐市常态化开展电商运营专题培训，高标准打造电商直播基地，补齐

0: 企业直播短板。
1: 咱就直接喝。
0: 在河北欧尚地毯生产车间，主播正在展示企业最新研发的地毯材质，线上解答采购商关心的耐磨、定制等问题。河北欧尚地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鹏博：
2: 过去呢，我们做地毯销售主要依靠我们业务出去别的城市去跑市场，然后去开发新的客户，货货成本也是比较高，然后市场的辐射和开发是非常有限。
0: 针对传统企业想转型但不会播、不敢播、不懂运营的难题，新乐市组建工作专班，邀请电商讲师走进企业开展实操培训，帮助企业选拔培养直播运营相关人才，规范直播流程，搭建稳定线上获客客户维护渠道。赵鹏博：
2: 通过在生产线进行直播及短视频推广以来，我们累计获得客户数万名以上，实际给我们工厂带来的销量实际增长在30%以上。
0: 今年四月以来，新乐市依托经开区高端装备制造园，建成2000平方米专业化直播基地，免费向本地企业开放场地设备。目前新乐已有69家企业常态化直播，今年新增开播企业44家。石家庄新乐市副市长李丽霞：
3: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直播基地配套功能，精准地开展一些分类分层的培训，深挖企业的经验进行推广，引导更多的工业企业用好线上渠道，拓展客源。
4: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沧州市牢记嘱托，锚定盐碱地综合利用，让昔日盐碱滩变身丰收田，推动特色旱碱麦全产业链发展，书写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乡村振兴新答卷。
5: 眼下正是秋粮管护关键期，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西北村的国家级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村党支部书记蒋新立正和农技人员查看玉米长势，测量田间伤情。2024年试点项目启动后，当地修建沟渠，配套排灌泵站，构建起完整的农田水系。同时通过深松整地、增施有机肥等改良举措，持续降低土壤含盐量，从根源遏制土地繁碱。蒋新立和乡亲们亲眼见证全村近4000亩盐碱地从寸苗难生的白碱滩蜕变成一季丰收、两季稳产的丰收田。
6: 从2024年产量也就1000斤左右玉米，现在玉米改造以后1300到1500，小麦从原来的500-600斤现在到700-800斤，甚至可以达到1000斤。现在两斤加在一起就变成了吨粮田了。
5: 沧州市地处渤海之滨，全市共有盐碱地408.58万亩。近年来，当地在盐碱耕地上系统开展改造提升工程，已累计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盐碱地改造提升的同时，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深耕旱碱麦育种科研攻关，先后选育苍麦、结麦等10余款优质耐盐碱小麦新品种，其中5个品种通过省级审定并大面积推广应用。在中结产业园区农科所两种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结麦19、结麦20旱碱麦两种，为即将到来的秋播做准备。
7: 目前结麦系列品种啊，把旱碱麦亩产从不到200斤提升了500斤以上，而且抗旱、耐旱、耐盐碱综合性能更加优越。
5: 两种配粮法，盐碱地变身丰产田。今年沧州旱碱麦下收面积205.83万亩，平均亩产305.4公斤，总产62.86万吨，均创新高。目前黄骅旱碱麦获评国家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提升品牌影响力，沧州市围绕做强农特产品精深加工链条，开发了旱碱麦啤酒、高纤代餐粉、面花、千层馒头等300多种旱碱麦系列深加工产品。目前全市拥有市级以上旱碱麦加工龙头企业29家，年加工能力突破10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100亿元。
8: 我们把小麦加工出来无添加的健康的面粉，把面粉呢做成我们的面食，包括我们的旱碱麦的面花、千层馒头、干脆面的一些产品，进入一个深度的开发，把旱碱麦呢它的优势、它的优点贡献给消费者。
5: 牢记住。

0: 托，沧州市以科技创新为关键抓手，不断加大盐碱地改造提升力度，有效拓展适宜作物播种面积。目前他们已引进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旱碱麦产业基地、中国农科院沧州加工研究院等科研平台，进一步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
1: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我们在传统杂交育种的基础上，正在运用航天有变育种技术，培育更加优质的小麦品种，打造可复制、可输出的环渤海盐碱地利用沧州模式，助力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的开发。
2: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拔节生长背后离不开无数建设者的奋力拼搏。本台今起推出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首篇带您认识给电厂装上类脑的 AI 追光者，央企疏解员工马博洋。
3: 在雄安新区智能网联大厦，中国大唐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人工智能研究院负责人马博洋正在带领同事调试一台电力巡检机器狗的性能参数。来到雄安不过两年时间，马博洋已经带领团队从零起步，把类脑智能这项前沿技术落地到了包括巡检机器狗在内的发电安全生产第一线。
4: 简单来说呢，我们用的类脑技术就是让我们的发电设备去像人脑一样进行思考，让我们的发电设备在运行方面更优，安全系数更高。
3: 马博洋所在的大唐集团是第二批疏解到雄安的央企，两年来他快速适应这里的工作生活，成为一名新雄安人。马博洋团队把主导孵化的人工智能品牌命名为伟洛，灵感就来自白洋淀芦苇的意象。如今他们的伟洛 AI 系列产品已覆盖全国十余个省市区，打造了雄安研发全国应用的创新范式。
4: 看到我们的技术真正为雄安新区乃至全国的发电企业的工人提升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安全风险，可以说那种成就感是实打实的。
3: 正是这份实打实的成就感，让马博洋更加坚定了扎根雄安的决心。对他而言，雄安不仅是干事创业的舞台，在这里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找到了最佳交汇点。
4: 因为雄安新区的定位里面，把人工智能和空天信息包括卫星互联网作为它的支柱性产业，这样的话让我们在人工智能企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可以去切身实地地参与到雄安新区这种未来之城的建设，对我来说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3: 产业的大平台是吸引马博洋扎根雄安的重要原因，而这里完善的创新政策体系则让他真正留得下扎得深。
4: 例如国家级科技项目，它设立了雄安的专项，同时国内的很多优势的科技资源也在引入到了我们家门口一样。在雄安新区的话，你可以经常的听到一些院士的学术报告，这个在其他地区是很难得的一些科技资源。
3: 更让马博洋感到踏实的是雄安对科技企业核心需求的精准回应。做人工智能研发，算力就是柴米油盐，成本高昂是行业普遍难题，而在雄安这些问题正在被一一破解。
4: 像我们这种人工智能类的科技公司呢，其实对算力资源的要求是非常大的。我们公司对面就是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算力的资源，同时在我们算力租赁的时候也会给我们给予50%的政府补贴，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我们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运营的成本。
3: 马博洋和中国大唐数科的故事是众多疏解央企扎根雄安的缩影。九年来，雄安新区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不断健全承接疏解服务机制，在制度创新、产业集聚、服务优化中积蓄强劲动能。如今央企在雄安设立各类分支机构已超400家，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基本形成，越来越多央企疏解员工正与这座未来之城一同拔节生长，双向奔赴。
5: 我是一直在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的一线工作，深度参与到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体系设计、行业信息化监管平台的建设以及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让雄安新区的城市更加智慧，让人民的生活更加便捷。
6: 我是去年来到雄安新区，目前我是承担了国家级科技项目雄安专项课题一的技术攻关任务，今年我和我的爱人也在雄安新区里。

0: 友结婚了，我们目前正在看雄安新区的房子，在雄安安家，我感到非常的舒心。
1: 工作之余呢，我加入玉龙音乐志愿小队、合唱团等志愿组织，积极投身雄安新区的志愿服务建设，身处这座未来之城，我体会到工作有奔头，生活有温度，能够扎根雄安，我心里格外踏实。建设雄安，我倍感自豪。
2: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3: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3: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6: 扫描燕赵。8月18号到25号，我省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将遴选一批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复制推广的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通过标杆引领，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次案例征集主要面向人工智能加钢铁、人工智能加化工、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等10个方向。
2: 河北人社网昨天发布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本次招聘工作人员58名，各招聘单位招聘人数、具体岗位、考试类别、资格条件等，通过河北党建网、河北人社网、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查询。此外，今年下半年张家口市事业单位统一招聘工作人员588名，2026年下半年邯郸市事业单位统一招聘工作人员288名。
6: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河北高考录取工作昨天顺利结束。
7: 今年全国2369所高校在我省招生，本科、专科全部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录取人数再创新高。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8: 严把计划、投档、录审等重要关口做到录取有理、退档有据、征集有序，录取工作全程公平公正、阳光招录。
7: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高考录取结束后不再安排任何形式的补录，请考生和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信息。霍永峰：
8: 凡是为

0: 经过省级招办投档录取的考生，教育部一律不予备案。严防宣称计划外招生、交钱补录、预科班补录等手段实施诈骗。考生收到高校录取通知书后，要经过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录取高校官网核实，谨防上当受骗。
1: 昨天，石雄铁路跨区港高速特大桥连体转连续梁77、78号墩同步转体成功，这标志着石雄铁路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
2: 石雄铁路跨区港高速公路特大桥全长 8.1 公里，上午10:18连续梁转体开始。连续梁为单厢单室变高度变截面结构，顶宽 12.6 米，全长 183.5 米。77、78号主墩分别位于高速两侧，转体施工时需要跨越正常通行的区港高速，对施工组织安全管控和技术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3: 在转体前，我们进行了两次称重不平衡试验，精确测试转体部分的不平衡力矩以及摩擦系数等参数，并根据测试结果进行科学配重，确保转体梁在静力状态下保持平衡。同时应用智能位移计、压力传感器进行全过程动态监测。
2: 历时90分钟，特大桥连续梁顺利转体成功。跨区港高速公路特大桥是石雄高铁的重要控制性工程，此次转体成功为后续铺轨及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下一步，各建设标段将抓住当前施工黄金期，按照节点加快推进工程建设。
4: 石雄铁路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新建线路长约156公里，建成通车以后将串联起石家庄与雄安新区两地，对完善京石通道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布局，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5: 昨天首趟京铁燕赵班列交头记敏号从石家庄开往福建福州，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空白。
2: 交头记敏号是国铁北京局京铁燕赵班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石家庄市落实公转铁优化运输结构的重点项目。它的开行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空白。该专列依托国际综合物流枢纽专用铁路资源优势运营，每周开行一列，后期视货源情况加密开行。全程铁路运输约2000公里，运行约24小时，经梁村站进入全国铁路路网，终抵福州东站、泉州黄塘站，可辐射厦门、漳州、莆田等城市。
4: 货源覆盖保定、衡水、石家庄、沧州、邢台等市的县域生产企业，涵盖了纺织、标准件、食品、建材、日用化工等几十个特色产业集群，为河北区域企业连通东南物流市场开辟了高效物流通道，
6: 运输成本能降低1/3，时间的话能比7月快1天，作为我们商户啊特别满意，以后会经常使用。
2: 为确保班列高质量开行，国铁北京局组织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量身打造服务保障体系，开辟货物发运绿色通道，确保班列货物随到随装，准点始发。
7: 采取门到门的物流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在货物的追踪上安排客户专班，对这个计划提报、装车组织和安检查位进行全流程的进行盯控组织，及时解决呢客户的相关诉求。
8: 积极拓展双向货源，完善园区仓储、装卸、集散等配套服务，提高班列运行效率，持续提升物流服务水平。
1: 衡水市生态环境局发布公告，即日起面向社会长期公开征集生态环境违法违规行为线索，重点聚焦6大类污染问题，包括工业企业废气偷排等大气污染问题，利用暗管渗坑偷排废水等水污染问题，非法倾倒工业固废及危险废物等，以及其他环境违法行为。举报人可通过该局官方网站在线投诉专栏、生态衡水微信公众号污染举报专栏提供线索。
5: 昨天以同心向党助绿中国为主题的关注森林燕赵行张家口站活动顺利举行，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前往泥河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观地质科普馆和全省中小学生绘画摄影比赛。

0: 获奖作品展，并进行现场交流。
1: 张家口市涿鹿县依托环境区位优势，推广蔬菜绿色标准化种植，河北净菜畅销北京市场。来听报道。
2: 早晨6点多，在涿鹿县大堡镇上沙河村的河北恒丰广源农业种植基地内，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蔬菜采摘、精细分拣、标准化打包等工作，之后装车直接运往北京。河北恒丰广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司机卢建强：
3: 今天这批菜的目的地就是顺义河马仓库，我2个多小时就能送到，明天就能到超市上架。
2: 基地负责人葛肖军：
4: 俺们这有机蔬菜现在是广北洋芹、刚河马、茄苋、叮咚，天天的订单，每年栽多钱700多吨。
2: 畅销北京市场得益于基地种植区域全部使用有机肥料，全程采用物理方法防治病虫害，杜绝农药化肥残留。同时基地依托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根据不同蔬菜品类不同生长阶段精准控水控肥，有效保障有机蔬菜的优良品质和稳定产量。基地负责人葛肖军：
4: 咱们现在种植有机蔬菜价钱是太稳定，口感又好，在市场是特受欢迎，每公斤卖到12块多。
2: 目前恒丰广源已建成80多个蔬菜大棚，有机认证种植面积1400余亩，完成34个产品有机认证，涵盖西红柿、黄瓜、胡萝卜、西芹、土豆等。基地负责人葛肖军：
4: 每年10月北京的客户下订单，我们接订单配菜，装什么都按合同来，这时候我们解决了销售问题，也保障了收益。
0: 君乐宝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向港交所递交 IPO 更新申报材料，材料显示2025年其低温液奶市场占有率登顶全国领先，2026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与净利润均实现双位数增长。
1: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省会石家庄雷阵雨转阵雨，24到31度。
5: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0: 日前在邯郸鸡泽县街头上演暖心一幕，一位幼童雨天独自走入机动车道，骑车上班路过的鸡泽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侯瑞彤果断施救，将幼童带离车流，耐心安抚并多方寻找其家人，帮助孩子平安回家。
6: 8月12日清晨8点20分左右，正值早高峰，细雨中，鸡泽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侯瑞统骑电动车沿焦乡南大街由北向南行至郝谦东路路口附近，一道瘦小的身影在机动车道边自顾自往前走，过往车辆紧急避让这个小身影。侯瑞统说，雨天路滑，过往司机稍有不慎，后果不敢想。
7: 那车都开得那么快，有个3、4岁的小孩那么危险，我就赶紧就上去就问一下，我说你去哪儿啊？然后人家孩子说他妈妈在前面，我也没想那么多，然后我说我把你带过去吧，这么多车太危险了。
6: 侯瑞彤没有犹豫，直接把电动车骑进机动车道，靠近孩子，一把将他抱上车子的踏板，迅速驶离车流。孩子衣衫微湿，小脸发白，眼神惶恐不安。面对侯瑞彤的询问，年幼的孩子只是小声颤抖地反复嘟囔着找妈妈。
8: 再往那边走，对吗？到底哪边？你给我指指。这边。这边是吧？
9: 嗯。
8: 这边可啥人都没有啊。你妈妈叫什么名字你也不知道啊。然后你说的你爸爸的，你说他们姓什么，全名叫什么。
9: 我不知道。
8: 你不知道啊，手机号你也不知道。
6: 眼看上班到岗时间越来越近，侯瑞彤决定先把孩子带到单位。到了应急管理局大厅，侯瑞彤只对保洁阿姨说了声阿姨帮我看一下孩子，冲上楼安排工作，并向领导说明情况。接下来的近1个小时，侯瑞彤带着孩子辗转周边小区， 问门卫、问路人，一圈下来始终没有人认识这个孩子。孩子开始焦躁不安，侯瑞彤也清楚，靠这样没头绪的盲目寻找太耽误时间。他拨通了110报警电话，民警很快赶到现场，完成寻亲信息登记，做好全部交接之后，侯瑞彤才匆匆赶回单位。细心的民警留意到，孩子身上穿着印有标识的幼儿园园服，以此为突破口联系当地教育部门，很快查询到了孩子父母的联系方式。基泽县城区派出所民警张凯普
10: 通过电话给这个家长取得联系，问了一下孩子的住址，孩子家长正在小区物业那边调监控，急得不行，我说你们不用找了，孩子在我们车上呢，我们一会儿马上给你们送过去。就这样，我们到他们小区之后，父母都当时正在门口焦急地等着，我们来了之后，我们车还没停稳呢，他父母就冲过来了，孩子在哪儿，孩子在哪儿，我们说孩子在这儿，你们放心吧，平安的，然后我们把孩子交到他手里边。
6: 孩子找到父母的消息，警方第一时间告知了侯瑞彤。原来这名幼童今年3岁半，孩子母亲趁他熟睡外出采购，没有锁好家门，孩子醒来后便独自推门跑出家，母亲回家才发现孩子不见了。孩子父亲孟先生，
11: 如果不是他及时把孩子从车流中抱出来，我们都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事儿。是他救了我们一家，非常感谢这家。
6: 当天下午，孟先生专程来到基泽县应急管理局，将一面印有“爱在人间，热心助人”的锦旗送到侯瑞彤手中。直到这时，单位同事才得知侯瑞彤帮助走失幼童找家人的事儿。面对众人的赞许，侯瑞彤说：“
8: 谁见了这种情况都会上前搭把手的。看到孩子一个人处在危险之中，我心里想的就是一定要护好孩子，帮他早点找到他的父母，平平安安的回到家。”
1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梨园素浪漫，戏韵传国风。19号晚上，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为观众奉上一场意韵悠长的戏曲盛宴。
14: 苍茫。
15: 本期特别节目，毛威涛、沈铁梅两位梅花大奖得主，刘秀荣、韩再芬两位2度梅获得者，以及吴琼、熊明霞等多位实力派演员悉数登台。其中，韩再芬、熊明霞、吴琼、刘秀荣、沈铁梅、毛威涛6位戏曲名家，与八戏版《红楼梦》贾宝玉扮演者欧阳奋强共同化身经典推荐官，以讲述与展演相结合的方式推介7部传世爱情大戏。
16: 不仅能看到很多熟悉的戏曲爱情故事凑到一块儿，还有名角一个接一个的登台，我感觉这才是我们中国人七夕该有的浪漫。
17: 不光有我们衡水老乡评剧名家刘秀荣推荐的《花为媒》，还有梆子、京剧、黄梅戏等全国各地的好戏，真过瘾。
18: 欧阳奋强老师过来做客，影视剧和戏曲碰到一起，特别有情怀，特别适合一家人七夕围在一块儿看。
14: 果然
15: 特别节目以戏曲里的爱情为核心主题，在演绎经典唱段的同时，深入解读各剧种经典剧目的创作渊源，川剧变脸与蛇缠身的记忆拆解，京剧荀派红娘身段与造型的创作故事，粤剧梁祝的守正创新理念，都在艺术家讲述中逐一呈现。
19: 不光可以听到唱段，还可以看到艺术家讲老戏，讲老一辈大师的故事。看完以后啊，读懂了老艺术家的底蕴。
16: 不光有牛郎织女、红娘这种古典爱情，还有刑场上的婚礼这种红色爱情。爱情不光是儿女情长，还连接着国家大义。我感觉这个构思真挺好。
15: 作为推动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实践，每一期《中华友好戏》都会专门给青年演员设置表演机会。本期特别节目更是邀请了中国戏曲学院、河南大学戏剧学院、西安戏剧学院、河北艺术职业学院等专业戏曲院校青年学子登台，带来4出高难度武戏展示。河北梆子沉香下山，5架稳健，40个旋子技惊四座。 京剧八大锤身段利落，腿功枪花扎实，豫剧寿州救驾双人配合默契，武打场面精彩火爆，秦腔游西湖演员现场完成慢握鱼、连续百口喷火等高难度绝活，高难度技巧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
20: 更加努力的去在练功房里面深耕自己，然后打磨自己的戏，把更好的剧目通过中华友好戏这个平台呈现给观众，让大家都能看到我们青年演员
21: 什么旋子啊、喷火啊这些高难度的动作，也能看得出演员在台下做了多少苦功。这台晚会呢，老中青少四代演员同台，让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戏曲文化有人在接力传承。
15: 中华友好戏自2025年端午首都亮相以来，始终沿着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脉络深耕细作，从七夕、中秋到春节，每逢佳节便以一台大戏回馈观众，一路走来收获了业界和观众的广泛赞誉。
22: 孩子看得非常认真，目不转睛，希望以后能多做点这种节目，让孩子接触更多的传统戏曲。
23: 中华友好戏这个栏目播出的这些节目，全国各地的戏迷朋友看到了我们的演出都会转发给我们，也说明咱们中华友好戏的这个节目呢也是越来越红火。
0: 不用买票，不用跑远路，在家门口的公园广场吹着晚风就能免费看电影。2026年“寄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暨石家庄消夏放映季日前正在火热进行中。下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到现场去感受露天电影的快乐。
24: 晚上7:30，石家庄市裕华区东环公园西门广场就热闹了起来，银幕一亮，陆续坐满了前来看电影的市民，有人带了小板凳，有人铺了野餐垫，大人孩子围坐在一起，消夏之夜正式开启。
25: 您觉得这个活动办得怎么样？
26: 挺好的，然后溜溜弯，本来来公园玩呢，这带着孩子也能看看电影，有的时候放那个爱国片，然后孩子也能受受教育，然后我们大人晚上时间过得也快。
27: 奶着一没电视一没手机的，咱们有点爷家都拼命的跑看，越哪有点爷离五里地都跑着看去。真就是这个活动吧，不错，你吃完了饭乐意看电影，看电影你乐意跑步，跑步自转都挺好的。
28: 那这个周期我们放映了有《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经典的红色影片，老人们都比较喜欢看这些抗日战争或者是一些比较经典的红色主题电影，然后还有放映孩子们喜欢的动画片，比如说《浪浪山小妖怪》还有《二郎神》等这些颇受孩子们喜欢的动画电影。
24: 活动从5月29日启动，将持续到10月7日，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的晚间19:30到22:00，在石家庄市长安区知音1953东南水塔广场、桥西区全民健身中心北广场、新华区石金冠渠文化公园中心大草坪、裕华区东环公园西门广场四个点位同步放映，所有影片均面向市民免费放映，不用预约，没有门槛。
29: 电影放映看似是一件很普通很简单的小事，死者呢能够拉近咱们市民之间的距离，更能彰显咱们的城市温情。我们也希望通过一场又一场的电影放映，能够让我们的市民在消暑纳凉中呢感受到文化获得感。
1: 河北博物院昨天发布公告，自8月31日起免费开放时间调整至常规状态，具体安排如下：周二至周日开放时间9:00到17:00，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的开闭馆安排请关注河北博物院官网发布的公告。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新闻分析个人信息是否会更安全。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专家解读美债持续膨胀或将加剧全球金融风险。
1: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进行导弹射击演习。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昨天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那么为什么要开展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又有哪些具体要求呢？
1: 当前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网络数据规模持续增长，但数据安全风险也呈现出更强隐蔽性。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重点回答有没有风险、风险是什么、风险在哪里、风险有多大这些问题，为做好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欧中红：
2: 简单说，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得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0: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重要数据安全状态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对数据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应当及时对发生变化及其影响的部分开展风险评估。鼓励一般数据处理者至少每三年开展一次风险评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丁晓东：
3: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
1: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涉及部门行业广泛，需要统筹协调，以更好保障数据安全。办法明确提出，在国家数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指导下，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电信、公安等有关部门建立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专项工作机制，指导监督风险评估工作。丁晓东：
3: 数据安全领域过去多头监管、重复检查的问题在实践中较为突出，办法实施后建立跨部门专项工作机制，有关主管部门按照谁管业务、谁管业务数据、谁管数据安全的原则，组织开展本行业、本领域风险评估及相应检查，从监管体制上推动了统筹协调与效能提升。同时，办法规定对同一风险不得重复评估，从制度层面化解多头监管、重复检查问题，实现监管资源集约化配置，保障企业的正常发展经营。
0: 办法规定，网络数据处理者既可以自行开展风险评估，也可以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风险评估。但是当出现网络数据处理活动存在较大安全风险，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发生网络数据安全事件，导致重要数据或者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被窃取等情况时，有关部门可以要求网络数据处理者委托通过认证的评估机构开展风险评估。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学院教授王立梅：
4: 当风险已经上升到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高度时，仅靠企业自评估可能不够，个别企业在利益驱动下可能存在报喜不报忧的倾向，此时引入外部独立力量才能进行客观判断。其次，要求评估机构通过认证是为了确保评估的专业性、权威性和一致性，防止评估流于形式或者标准不一，将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作为监管部门介入的一个补充和支撑，既保障了评估的质量，也体现了程序正当性。
1: 如今大家的生活已经和网络密不可分，衣食住行产生的大量个人数据也都被各类平台收集存储。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实行后，个人信息会更加安全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丁晓东：
3: 会的，个人信息属于网络数据的核心组成部分，办法要求对网络数据安全进行评估，实际上涵盖了个人信息从收集、存储、使用到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全链条，这样个人信息处理环节中的每个节点所可能产生的风险都能得到有效管控。

0: 行监督和救济，同样不可或缺。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经达到40.05万亿美元。美国从建国支出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两个半世纪当中呈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有分析说，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来说，这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
2: 浅层原因呢，主要是财政赤字常态化叠加利息的复利抬升，财政收支缺口呈现常态化扩大化，加上呢近期处于高利率环境，大量的低息旧债到期，需要以高息的新债来置换，就形成了债务利息更高、赤字到更多债务的螺旋。深层原因呢，包括的支出的刚性，还有国内政治等因素。联邦政府支出包括强制性支出、可自由支配支出两类，加上呢利息支出。联邦预算当中60%以上是社会保障、联邦医保等等法定的强制性支出。随着人口老龄化、通胀水平增长，是无法通过常规的财政来压缩调减的。那么债务利息支出呢，也是属于不可削减的刚性支出。两类刚性支出叠加呢，挤占了大部分的财政资源，可自由裁量的支出空间是萎缩的。同时呢，两党形成结构性的政策惯性，共和党长期是倾向减税不压缩支出，民主党长期倾向增加支出难以推动增税，导致了财政的失衡持续累积，缺乏自我修复的机制。
3: 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呢，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4: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1: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不仅是一个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3: 那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升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观察，此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2: 美国财政部此举的目的呢，在于修复债券市场的机制。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过去打的长期借条在二手市场上不好转手了，于是呢，掏钱把旧的借条买回来，让市场流动起来，可以疏通交易管道。这个钱呢，也不是印新的美元，而是把自身的一般账户的存量存款，或者是财政部发短债借的钱放出去，没有新增基础货币，因此不像美联储 QE 那样啊，通过投放货币呢压低长利率刺激经济。这次将单次操作上限翻倍至40亿美元，相对于近4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来说呢，规模非常有限。
1: 在李富一看来，美债持续膨胀将从几个方面加剧全球金融风险。
2: 第一个风险呢，是全球资产定价锚的动摇，会推高各国的房贷呀、企业借贷呀等等这些融资成本，这个会导致全球资产定价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受到冲击。那么其次呢，就是跨境资本流动也会受到影响。那么再就是呢，债务增速哈、远超过经济的承载，无序的扩张啊，也会稀释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的信用体系。

0: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全国总工会昨天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
1: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对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群体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
0: 噪声源分类指导目录近日正式印发，目录构建一级、二级、三级递进式分类框架，覆盖全部主流噪声污染场景，兼顾法定框架与基层实操需求。噪声污染长期位居群众环境投诉首位，2025年相关投诉量超600万件。法典已将噪声划分为工业、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社会生活四大类别，并划定基础管理职责。
1: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号开通，8月31号起，考生可以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免费查询下载本次考试电子成绩报告单。
0: 昨天上海市出台楼市互扒条，包括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购房契税、住房配套的车位、车库购置等均纳入公积金的支持范围。上海还出台了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最高可补贴8万元。
1: 泡泡玛特昨天发布2026年半年报，实现营收171.7亿元，同比增长 23.8%， 经调整净利润51.6亿元，净利率 30%， 全球注册会员突破1亿人。
0: 昨天豆包官宣上线侧边工作台，以多标签方式统一承载相任务的相关资源，让对话与操作可以同屏进行。侧边工作台支持打开本地文件、飞书文档、在线网页以及代码应用和终端，可以实现长任务产物整合、代码预览、局部编辑、自动浏览网页并操作等功能。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暑期档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即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57个，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61个。
1: 俄罗斯摩尔曼斯克海上贸易港20号举行首艘中国集装箱船靠港欢迎仪式，庆祝港口首条来自中国的集装箱航线顺利开通。这标志着通过北极航道连接中国沿海港口与俄北极圈内最大深水港的定期货物运输业务正式拉开序幕。
0: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
1: 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说，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和美国一道孤立伊朗。
0: 美国国防部19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
1: 卡塔尔方面19号披露，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 消息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欧洲高级官员的话说，问卷虽未把美国军事存在与盟友政治忠诚度公开挂钩，但是确实反映出五角大楼想为削减特定地区的美军部署寻找依据，而且这种削减带有近乎报复的性质。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部署在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0号表示，如果爆发新的战争，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
1: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地时间19号表示，欧洲不能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落后，不应重蹈错过上一轮数字革命的覆辙。他指出，欧盟市场存在碎片化的问题，企业在融资、竞争以及扩大规模方面面临困难，导致能够成长为全球性企业的公司数量较少，新技术在经济中的普及速度也较慢。
0: 当地时间8月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乙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
1: 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影响，日本七月贸易逆差达到6345亿日元，为连续第三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敬、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13: 七夕到了，送给